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转大雨，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

0: 天白天到夜间东南风三到四级转东风三到四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弱，涂擦 SPF 8到12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容易发生感冒，请大家注意防范。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过敏指数极不易发，无需担心过敏，可以放心外出享受生活。穿衣指数建议穿着长袖衬衫、单裤等服装。洗车指数不宜，有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7月20日，国新办发布会上，两组数据值得关注。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普及率超30%，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两个数字，一头连着产业落地，一头连着技术输出，放在一起看很有意味。从最早的千模大战到后来的智能体爆发，凭借着超大规模市场、丰富的场景应用以及高效的工程化落地功能，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在较短时间里就实现了规模的快速扩张，填补了与国际前沿的代差。规模红利的释放让技术快速积累，掀起各行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浪潮。但规模的扩张终有其边界，当技

0: 数形至深水区，未来的竞争将不再是单一模型或企业的孤军奋战，而是产业链、创新链、生态圈的系统集成。谁能搭起生态，聚起人，谁才能走得更远。以 DeepSeek 为代表的一批国产大模型正在推动行业从闭源垄断走向开源共享，技术的藩篱被悄然打破，创新的火种撒向更广阔的土壤。这不仅为我国实体经济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普惠性、高效能的工具，也让中国标准、中国技术在国际舞台上从跟跑者转变为生态的共同构建者。开源与开放是催化生态走向繁茂的关键所在。开源的本质是共享、协同与共创，打破头部企业的技术壁垒、垄断资源，依托成熟的国产技术垫底。那么大量的中小企业、科研机构和独立开发者无需重复地开展基础研发，能够将精力聚焦于上层应用的开疆拓土，极大降低了创新门槛。随着 AI 技术极低的成本持续下降，全面普及，各类新应用、新场景、新业态不断地涌现，为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营造了良好的产业环境。更进一步看，开放生态的价值还不止在此刻，更在于未来能够持续孕育出颠覆性变革的未来土壤。其核心在于激活并推动边缘创新。这类创新往往产生于不同学科的交叉地带、传统行业的细微末节，以及最贴近用户实际痛点的中小微初创团队。纵观产业发展历程，真正突破性技术变革多源于这些不起眼的边缘地带。要让这些边缘创新破土而出，就必须构建一个无边界、更包容的开放生态格局。 AI 产业开放不止于技术代码上坚持开源，更涵盖数据要素、算力资源、行业场景等核心资源的互通共享，让前沿技术直接扎进了产业最末梢的真实需求里，让每一个有创意的开发者都能以极低的成本完成创意试错。唯有如此，才能持续地壮大 AI 产业创新生态，推动中国 AI 产业完成从规模追赶到生态引领的跨越，成为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沃土。
1: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你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2: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3: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4: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6: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3: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7: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6: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3: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6: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3: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车行万里，情系一路。
3: 关注交通热点，关注百姓生活。
4: 交广关注。
5: 乌马河林业局公司西岭林场分公司大力传承弘扬东北抗联精神，根据红色血脉，利用自然优势发展特色产业，把绿水青山蕴含的生态价值转化为金山银山，走出了一条红色与绿色共赢的发展之路。走进西岭林场分公司，这片曾浸染抗日烽火的土地上，如今已经成为红色旅游的热门目的地。在巍峨挺拔的锅盔山上，抗日遗址保存完好，中共北满省委旧址纪念碑巍然屹立。西岭一般人除了年年到抗日旧址进行祭扫纪念之外，还主动地担当起对抗日旧址的修缮保护等责任，开展红色导游志愿服务，开发抗联文化游，让红色故事在实践中焕发活力，让东北抗联精神在新时代闪耀着光芒。西岭依托着森林生态旅游度假区、中共北满省委旧址等资源，精心打造岭居养艺草木西岭民宿项目。西岭盘活了闲置资源，完成合作式民宿21户，建成了岭居养艺民宿接待中心。岭居养艺民宿1号院、2号院、3号院，他们还精心打造小镇饭庄，发展庭院经济，种植应季蔬菜，推出铁锅炖、山野菜系、东北家常菜等。曾经的竞技之地变成了网红打卡地，年接待游客超1万人次。锅盔山下在宝雨天目温泉景区之侧，公司呢又推出了另一民宿精品力作草木西岭。这个民宿呢已经成为集住宿、餐饮、休闲、娱乐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民宿，推出森林康养项目，构建起民宿加生态旅游加康养体验产业链条，为游客提供了一处望得见山、看得见水、留得住乡愁的佳地。这个民宿划分为3大功能区，充分地满足游客多元需求。民宿接待餐饮休息区，食材严选当地的新鲜物产，绿色天然，尽显林区风味特色。亲子家庭房区域设有亲子房7间，房间内打造儿童独立木屋的休闲空间，营造温馨童趣的亲子空间。标准客房区，客房呢均配备智能化系统，确保游客入住体验舒适便捷。西岭人盘活林场闲置资源，不断地夯实民宿产业基础，大力打造旅游民宿品牌，做优做活民宿业态。他们还尝试推出森林康养项目、抗联文化游项目，努力构建完整的民宿加生态旅游加康养体验产业链条，提升民宿产业吸引力、市场竞争力。
6: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7: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6: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8: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9: 加油加油。
6: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0: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1: 家乡，我回来了。
6: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

0: 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1: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2: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1: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3: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4: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档课开讲了。近日呢，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召开，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怎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十四个坚持为核心内容的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对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体现了明体通达、体用贯通的理论气质和思想境界，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推进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相统一的方法论自觉。明体达用，就是既要阐明根本道理，揭示本质规律，又要解决现实问题，指导具体实践。体用贯通，则是实现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价值逻辑与治理逻辑、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有机统一。习近平党建思想之所以展现出强大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既深刻揭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又系统回答新时代党的建设面临的现实问题，实现了体与用的高度统一。从体的维度看，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阐明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和基本规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立足长期执政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鲜明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深刻揭示了党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之间的本质联系，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永保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内在规律，提出打铁必须自身硬，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与国家治理之间的辩证关系。一些重大论断构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内核。

0: 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要抓党建、党建工作如何抓等问题，形成了具有原创性、系统性和标识性的理论体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基本原理同新时代党的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的新境界。其所体现的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理论品格，既是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实践的经验总结，也是党的创新理论发展的重要方法论。只有不断地深化对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体系、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的理解与把握，才能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前进，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1: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倒，尽量短倒，请人引倒。
2: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3: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余杭，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4: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5: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0: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1到6月，我国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7.2万亿元，同比增长3.7%，占 GDP 比重为

10.4。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达62.8%，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民航局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全行业的正班客座率为85.7%。23日20时，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2号06星发射升空。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同比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当地时间23日，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奖。中央气象台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将发展为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24日夜间至25日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将于25日晚上至26日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23日，水利部提醒天津、河北、山西、辽宁等12省份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23日，重庆彭水县的大型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救援指挥部发布情况通报，核对对本次山体崩塌灾害造成10人受伤、11人死亡、50人失联。近日，中央网信办和应急管理部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集中清理整治。水利部原党组成员、副部长田学斌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王俊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中南大学原党委常委、副校长郭学义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截至23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50亿元。

今天黄淮大部、江淮大部、山西东部、云南中南部、广西西部以及东北地区西部等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山西东部、山东中北部、河南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中北部、云南中南部、广西南部沿海等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北京地铁西二旗站至上地软件园二期公交接驳微循环线路开通试运行，全线设六个站点，环形运营串联起地铁口与办公区。重庆官方微信小程序“重庆停车开放公测”收录了中心城区1.1万多个停车场的基础信息，其中2000多个停车场实现停车泊位余位情况的实时更新。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7月22日，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佳音农场调研督导两工两制一业职能移交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

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持续深化农垦体制改革，扎实推动家因农场两工两制一业职能移交，确保交得出、接得住、管得好，不断提高群众满意度。在家因农场污水处理厂，院方将详细了解设备运行、处理能力、水质监测等情况。他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深化农垦体制改革的重大意义，把推动两工两制一业职能移交作为重大任务，凝聚地企合力，强化协调联动，争取尽早移交。要抓好污水处理厂运行，紧盯出水水质核心指标，不断提升污水收集处理能力，确保移交平稳有序，服务无缝对接。在嘉阴县青山乡双星社区，院方将走进社区服务中心，详细了解社区职能移交后的便民服务、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群众性文体活动开展等情况。他强调，社区承担着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重要作用，要坚持以群众满意为标准，立足共建、共享、共用，优化整合功能，做好一站式服务，加强矛盾纠纷的源头化解，不断丰富职工群众业余文化生活，持续提升社区治理水平。在嘉义农场自来水供水中心，院方将实地查看供水设施现状，详细了解供水保障、水质监测、水费收缴等情况。他强调，要严格供水、供热服务标准，做好价格监审，强化政策衔接，加强设施运维管理，巩固提升保障水平，确保移交承接后的服务标准不降、质量不降，努力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不断提高公共的服务能力，切实让群众受益。在嘉阴农场的垃圾中转站项目现场，院方将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度，详细了解项目功能、处理能力、辐射范围等情况。他强调，要立足县域垃圾处理需要，统筹资源，优化布局，提高垃圾的中转处置效能。调研督导过程中，院方将强调，要切实增强做好农垦两工两制一业的职能移交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深刻认识移交不是甩锅，接收不是包袱，背后的逻辑是改善民生、增进福祉。地企双方要树牢一家人理念，加强全流程配合，妥善解决难点问题，协同推进各环节工作落实，确保职能移交平稳有序，尽早完成。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
7: 幸会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是乱说。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3: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4: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13: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4: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15: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李煜的《破阵子》，40年来家

五代李煜，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李煜，南唐元宗李璟第六子，初名从家，字崇光，号中隐，连峰居士，汉族，生于金陵，祖籍彭城，南唐最后一位国君。李煜经书法，工绘画，通音律，诗文均有一定造诣，尤以词的成就最高。李煜的词继承了晚唐以来温庭筠、韦庄等花间派词人的传统，又受李璟、冯延巳等的影响，语言明快，形象生动，用情真挚，风格鲜明。其亡国后词作更是题材广阔，含义深沉，在晚唐五代词中别树一帜，对后世词坛影响深远。

今天为大家赏析的这首《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是作于李煜降宋之后的几年，也就是作者生命的最后几年。

40年来家国，3000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罗。几曾识干戈，一旦归为尘鲁，沈腰攀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游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词的第一句，40年来家国，3000里地山河。40年是说南唐自建国至李煜作此词，是38年。在这里40年是一个大概数。这两句的意思是，南唐开国已有40年历史，幅员辽阔，山河壮丽。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罗。凤阁龙楼是指帝王的居所，霄汉是指天河，玉树琼枝是形容树的美好，烟罗呢是形容树枝叶繁茂，如同笼罩着雾气。这两句的意思是，宫殿高大雄伟，与天际相接，宫院内珍贵的草木茂盛，鲜花遍地，藤萝缠蔓。几曾识干戈，识干戈就是经历战争的意思。这句的意思是，何时经历过刀枪剑戟，战火烽烟呢？一旦归为尘鲁，沈腰攀鬓消磨。这里的沈腰攀鬓，沈是指沈约，后用沈腰来指代人日渐消瘦，攀是指攀越，后以攀鬓指代中年白发。这两句的意思是，自从做了俘虏，心中忧思难解，已是憔悴消瘦，两鬓斑白。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游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辞庙是指离开宗庙，这几句的意思是，记忆最深的是慌张的辞别宗庙的时候，乐队还在演奏着别离的悲歌，这种生离死别的情形令我悲伤欲绝，只能面对宫女们垂泪。李煜从他做南唐国君的第一天起，就一直在北方强大的赵宋政权的威慑下，过着朝不虑夕的日子，随时都有灭国围鲁的危险，这在南唐君臣的心中投下了很深的暗影。大臣徐凯临终时就说，吾今乃免为俘虏矣，庆幸自己逃过了做亡国俘虏的下场。然而亡国的一天终于来了，宋太宗开宝8年，金陵为宋兵所占，李煜肉袒出降。作为俘虏，他与子弟45人被宋兵押往北方，从此开始了他忍辱含垢的生活。3年之内，宋太宗毕竟容不下这个亡国之君，将他毒死在汴京，时仅42岁。这首词便是写于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中。词的开头两句，40年来家国，3000里地山河，在这里提出了南唐开国已经有40年的历史了，幅员辽阔。南唐自公元938年立国至975年后主亡国，总计38年，称40年是举成数言。版图共有35州，方圆3000里，定都金陵，当时堪称是大国了。后面的三句，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罗，几曾

石干戈。这里描绘了宫殿高大雄伟和天际相接，宫院里呢更是珍贵的草木茂盛，就像照在烟雾里的女萝。在这种奢侈的生活里，我哪里知道有战争这回事儿呢？据《宋人笔记》中记载，南唐宫中以绡金红罗罩壁，以绿靛刷隔眼，忽以红罗外种梅花，梁栋、窗壁、柱拱、阶砌等都做隔筒，密插杂花，可见宫殿的豪奢。所以此居的上片可视为实录，而且写得词意沉雄，气象宏大，与当时盛行于词坛的花间派词风格迥异，已开后来宋人豪放一路。上片的节拍几层石干戈，顺着前面豪华安逸的宫廷生活而来，峰回路转，承上启下，生出下片曲为沉鲁的情景。转折之妙全在于自然流走，绝无拗折痕迹。下片的前两句，一旦归为沉鲁，沈腰攀鬓消磨，是说自从做了俘虏，我因为在忧虑伤痛的折磨中过日子，而腰肢减瘦，鬓发斑白。沈腰暗喻自己像沈约一样，腰瘦的使皮革腰带常常以孔，而攀鬓呢，则暗喻词人自己像攀月一样，年纪不到40就出现了鬓边的白发。连着这两个典故，描写词人内心的愁苦凄楚，人憔悴消瘦，鬓边也开始变白，从外貌变化写出了内心的极度痛苦。古人说忧能伤人，亡国之痛，陈鲁之辱，使得这个本来觥筹善感的国君身心俱疲。李煜被俘之后，终日以泪洗面，过着含悲饮恨的生活。这两个典故即是他被掳到汴京后的心酸写照。下篇的后三句，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游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这里描写了生离死别的情形。教坊的音乐是李煜平日所钟爱的，他前期的不少词中都有听乐的记载，然而此时笙歌已不复能给人带来欢乐，却加深了别离的悲凉。从一国之主骤然沦为阶下之囚，李煜的感受自然是深沉悲痛的，然而千愁百感从何说起？况且面对着这些幽居深宫的宫女，也只能是挥泪而别了。这首词的上片写繁华，下片写亡国，由建国写的亡国，极盛转为极衰，极喜而后极悲，中间用几层、一旦两个词贯穿转折，转得不露痕迹，却有千钧之力，悔恨之情溢于言表。作者以阶下囚的身份对亡国往事做痛定思痛之想，自然不胜感慨细致。这首词回顾国盛时的繁华逸乐，那40年来的家国基业，3000里地的辽阔疆域，竟都沉浸在一片享乐安逸之中。几层石干戈，既是其不知珍惜的结果，同时也是沦为尘鲁的原因。继续离别故国时哭辞宗庙的情景，写来尤为沉痛惨淡，不失为一个丧国之君内心的痛苦自白。以上为大家赏析的是李煜的《破阵子·40年来家国》。最后我们再一起来朗诵一遍。40年来家国，3000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层石干。

0: 一旦归为尘虏，沈妖攀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游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选 Top One， 他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6: 可不是乱说。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3: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0: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西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宜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鸿飞。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的6月11。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有中到大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温度20度，并伴有东南风3至4级转微风。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中雨转阵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温度19度。

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长袖衬衫、单裤这样的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较易复发的，因为天气凉，而且 早晚温差比较大，湿度较大，容易患感冒。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低强度的运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携带雨具。今天的洗车指数是不适宜的，因为有降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是最弱的，我们在外出的时候可以涂擦 SPF 8-12的防晒护肤品。

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阴有小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温度20度。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转小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温度17度。铁力透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中到大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温度19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小到中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温度19度。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 98.5，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快乐出行。开往20度的夏天，清凉龙江号。这个夏天一路向北，黑龙江用最澄澈的山水与龙江人豪爽的待客之道，许你一场自带空调的清凉之旅。近日清凉龙江，去玩一下。黑龙江文旅高铁冠名列车互动打卡活动在广东精彩呈现。通过这场活动，黑龙江文旅诚挚地邀请乘客夏日来到龙江，在幽深的林海之中褪去燥热，在原生态的湿地之中邂逅自然，在澄澈湖畔尽享悠闲的时光。列车飞驰，车窗外夏日炎炎，列车内欢声笑语。夏日龙江特色文旅推介、趣味问答、打卡拍照等互动轮番上演，让飞驰的高铁化身流动的文旅展厅，成为了一道展示龙江风光的移动风景线。夏日的黑龙江是一个被大自然偏爱的地方，这里平均20摄氏度的清凉的气候是逃离酷暑的绝佳去处。这里有着漫山遍野的林海湿地，是亲近自然的生态宝库。

在旅途中，主持人向乘客介绍了哈尔滨之夏音乐会、中央大街的欧式风格建筑、人们爱吃的马迭尔冰棍、哈尔滨极地公园的萌宠、伊春的森林洗肺之旅、扎龙自然保护区的丹顶鹤、在镜泊湖乘船游览并吃一顿地道的镜泊湖鱼宴、在抚远眺望中俄边境风光。在旅途中，乘客沉浸式地感受到黑龙江独有的夏日北国好风光，很多乘客表示今年夏天一定要去一趟黑龙江。

在这片黑土地上，既有黑土孕育的五常米香，也有着非遗与民族文化交织的风情，既有锅包肉与红肠裹满的烟火味，也有着原始森林与湿地界江的极致风光，更有着龙江人藏不住的热乎劲儿。这股豪爽与真诚的劲儿，一定会让你的清凉之旅变得格外热闹和温暖。朋友们，无论是景区内的一个微笑，街头的一次指路，还是餐馆里的一份美味，都能够让你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温情与美好。善意是这片黑土地不变的底色，热情是龙江人刻在骨子里的本能。热情好客的黑龙江人已备好美酒佳肴，迎接着每一位朋友前来做客，吃鲜嫩的烤肉，喝冰爽的啤酒，聊天南海北

的趣事。所以别等了，拽上你身边的朋友，在这个炎热的夏天，把旅途车厢里的向往变成在哈尔滨中央大街漫步，在伊春的林海呼吸着最纯净的空气，邂逅扎龙的丹顶鹤，去碰杯热情的陇江人。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FM 98

嘿，朋友，这个夏天你打算怎么过呢？七到八月的黑龙江，音乐盛宴扎堆开演，从草原情歌到摇滚老炮，从华语经典到户外音乐节，你想看的全都有。别人在南方蒸桑拿，你在黑龙江凉爽的清风中听音乐，这才是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为大家来介绍的是七到八月黑龙江音乐演出单，请您收好，来龙江避暑听歌。

耳边听到了这样的一首歌曲，是来自周传雄的《黄昏》。没错，青花、冬天的秘密、寂寞沙洲冷、记事本，谁的青春里没有一首周传雄呢？情歌教父新一轮体育场巡演升级启程，因为念念不忘，我们才会再遇见更盛大的音乐之约。

七月的哈尔滨夜晚，凉风吹拂，期待和你一起大合唱。周传雄的音乐演唱会7月25号的19:30，地点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中心体

当套马杆的旋律响起，当站在草原望北京的前奏燃动全场，刻在骨子里的草原豪情瞬间被唤醒。不用远赴内蒙古，在黑龙江就能够沉浸式感受草原的风情。乌兰图雅踏歌而来，将四季风光唱给你听。

乌兰图雅哈尔滨的演唱会，7月25号19:30，地点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中心环球剧场，时间8月29号的19:30，地点在大庆市体育馆。

以歌声致敬冰城，以交响回应岁月，连续两晚在哈尔滨的大剧院和罗大佑一起重温那段闪亮厚重的岁月。时间8月22号19点，8月23号19点，地点在哈尔滨大剧院歌剧厅。

罗大佑的旋律是琥珀，凝固时代的光阴，老道外的砖墙听得懂光阴的故事，松花江的流水记得住追梦人，哈尔滨的这座城市藏着深沉厚重的勾引过往，带着粗犷而沧桑的城市风骨，恰与罗大佑歌声里的人文关怀不谋而合。

一次崔健把快让我在雪地里撒点野这首歌唱给了大庆这片曾经战天斗地的土地。新长征路上的摇滚遇上大庆精神，是精神的共振，更是时代的回响。崔健演唱会7月25号19:30在大庆市体育馆隆重。

上演。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还记得1986年那一声震撼的嘶吼吗？正式拉开了中国摇滚的序幕。

在当天演唱会当中，还有宝石老舅的惊喜加盟。当歌曲《一无所有》遇上了野狼 disco， 摇滚老炮碰上说唱歌手老舅，现场会有多炸裂？不用我多说了吧。如果你是喜欢摇滚的朋友，不要错过7月25号的19:30，在大庆市体育场遇见摇滚。

耳边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是来自 Jarside 的乐队带来的《小小少年》，盛夏赴花海，音浪燃山野，2026宝清之音音乐节就在圣洁摇篮山滑雪度假胜利开唱。漫山的樱枝盛开，夕阳、星空、草地和音乐凑在一起，这就是夏天最浪漫的样子。

0: 在山野里听歌，让音乐回归本真。看似寻常的山野一日，或将成为你今夏最难忘的浪漫回忆。7月18号到19号，地点在双崖山圣洁摇篮山滑雪旅游度假区，摇滚、民谣、独立音乐轮番炸场，几十组音乐人连嗨两天。
1: 无忧无虑的少年，自由似风，心潮如浪。你拥有无尽的时间，去谱写未来的模样。日月如梭，光阴似箭，心中的世界已然昨夜。别去在乎所谓的改变，你还是你，世界还是乐园。一年一，
0: 朋友们，在这个夏天，欢迎你在黑龙江凉爽的清风中听音乐，这才是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7到8月的黑龙江音乐盛宴扎堆开演，从草原情歌到摇滚老炮，从华语经典到

晚音乐节，你想看的全都有。在这个夏天，黑龙江携清风与音乐邀你畅快一下。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我的中国心。
1: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2: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1: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2: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1: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2: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3: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临趣风光。在原始森林中，跃动的小精灵是夏日最治愈的存在。伊春打造了多处萌宠互动体验地，让游客与温顺的小动物亲密接触，在欢声笑语中治愈心灵。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是一起去萌宠林间小精灵萌宠互动产品，邀请大家一起近距离的和小动物们亲密互动。金山鹿苑作为黑龙江省最大的半牧式天然养鹿场，数百只散养的梅花鹿、马鹿在林间漫步，游客可以购买鹿粮，近距离的投喂、抚摸，感受人鹿和谐的美好。朗乡东山公园、上甘岭溪水公园的林间换鸟项目备受喜爱，只需要将粮食托在手上，不怕人的小鸟就会前来啄食。宝宇森林生态小镇的萌宠

乐园推出了小猪赛跑、投喂黑熊与棕熊等趣味活动，还有黑天鹅、野鸭子在湖面嬉戏，充满欢乐。日月峡国家森林公园的鹿野苑可以和小鹿亲密互动，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沉浸场景。

松林海景区新安国家森林公园的松鼠非常的亲人可爱，背好瓜子松子投喂松鼠，不怕人的小家伙塞得脸颊满满，定格萌宠与自然同框的治愈瞬间。在这个夏天，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宜春。鄂伦春风情度假村饲养的驯鹿等山林小动物，游客可以近距离的观赏投喂，感受鄂伦春族与自然共生的文化。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为大家推荐的目的地有金山鹿苑、宝宇森林生态小镇、日月峡国家森林公园、朗乡东山公园、年丰乡鹿野仙踪、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武营红松林海景区、新安国家森林公园和鄂伦春风情度假村，与小新安岭的萌宠们亲密互动，记录人与生灵温情相拥的精彩瞬间，留下生命中自然馈赠的柔软时光。

静，芬芳，连绵的群山，绿色的海洋。

宁静，芬芳，连绵的群山，绿色的海洋，完好的生态环境，孕育了这里独特的自然风貌。大自然的画笔绘就了这幅生机盎然的小兴安岭千里山水画廊。这里是伊春

这里拥有亚洲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红松原始林。这里被誉为森林氧吧，富含高浓度富氧离子的清新空气。这里青山环翠，古树参天，这里溪水潺潺，蝶舞虫鸣。人在林间走，如在画中游。徜徉于山水间，穿梭于密林中，与自然如此的亲近。

古树上的小木屋，让你放慢行走的脚步。山林间的温泉水，洗去你一身的疲惫。

体验收获的喜悦，品尝劳动的果实，赏一赏满山坡的花海，喂一喂草坪上的小鹿，品一品原汁原味的鲜花茶。

尝一尝大森林里的农家饭。迷人的清凉之下，沉醉的休闲之行，让心灵在这里栖息。

0: 让欢乐在这里绽放。曾经的森林号子，唤起我们久远的记忆。这是林区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他们用双肩撑起祖国建设的脊梁。
1: 宁可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因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面对时代的变迁，勤劳智慧的林区人民选择变革与创造，用开放的心态，让丰富多彩的生态农业在这大山深处与自然和谐共生。利用独有的资源优势，现代的生产意识，在发展绿色产业的基础上，将森林产品精深加工，旅游和康养完美结合，构建出一个完整的三产融合的新格局。

0: 今天的伊春，山林更美，景色更秀，精神更富足。当黑龙江边满载收获，当篝火舞起自由奔放，欢乐与这山林相连，心灵如花火般飞扬。避暑胜地陵都伊春，
1: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一到六月，我国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7.2万亿元，同比增长3.7%，占 GDP 比重为10.4%。六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达62.8%，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民航局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全行业的正班客座率为85.7%。23日20时，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2号06星发射升空。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同比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当地时间23日，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奖。中央气象台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将发展为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24日夜间至25日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将于25日晚上至26日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23日，水利部提醒天津、河北、山西、辽宁等12省份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23日，重庆彭水县的大型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救援指挥部发布情况通报，核队对本次山体崩塌灾害造成10人受伤、11人死亡、50人失联。近日，中央网信办和应急管理部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集中清理整治。水利部原党组成员、副部长田学斌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王俊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中南大学原党委常委、副校长郭学义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截至23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50亿元。

北京地铁西二旗站至上地软件园二期公交接驳微循环线路开通试运行，全线设六个站点，环形运营串联起地铁口与办公区。重庆官方微信小程序“重庆停车开放公测”收录了中心城区 1.1 万多个停车场的基础信息，其中2000多个停车场实现停车泊位余位情况的实时更新。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7月22日，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佳音农场调研督导两工两制一业职能移交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持续深化农垦体制改革，扎实

0: 只推动嘉荫农场两工两制一业职能移交，确保交得出、接得住、管得好，不断提高群众满意度。在嘉荫农场污水处理厂，院方将详细了解设备运行、处理能力、水质监测等情况。他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深化农垦体制改革的重大意义，把推动两工两制一业职能移交作为重大任务，凝聚地企合力，强化协调联动，争取尽早移交。要抓好污水处理厂运行，紧盯出水水质核心指标，不断提升污水收集处理能力，确保移交平稳有序，服务无缝对接。在嘉荫县青山乡双星社区，院方将走进社区服务中心，详细了解社区职能移交后的便民服务、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群众性文体活动开展等情况。他强调，社区承担着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重要作用，要坚持以群众满意为标准，立足共建、共享、共用，优化整合功能，做好一站式服务，加强矛盾纠纷的源头化解，不断丰富职工群众业余文化生活，持续提升社区治理水平。在嘉荫农场自来水供水中心，院方将实地查看供水设施现状，详细了解供水保障、水质监测、水费收缴等情况。他强调，要严格供水、供热服务标准，做好价格监审，强化政策衔接，加强设施运维管理，巩固提升保障水平，确保移交承接后的服务标准不降、质量不降，努力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不断提高公共的服务能力，切实让群众受益。在嘉荫农场的垃圾中转站项目现场，院方将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度，详细了解项目功能、处理能力、辐射范围等情况。他强调，要立足县域垃圾处理需要，统筹资源，优化布局，提高垃圾的中转处置效能。调研督导过程中，院方将强调，要切实增强做好农垦两工两制一业的职能移交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深刻认识移交不是甩锅，接收不是包袱，背后的逻辑是改善民生、增进福祉。地企双方要树牢一家人理念，加强全流程配合，妥善解决难点问题，协同推进各环节工作落实，确保职能移交平稳有序，尽早完成。
1: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2: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1: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3: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2: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1: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2: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6: 多元的服务资讯，

0: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来到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雨桐。好的，下面时间一起进入第一个小栏目，健康生活。
1: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 FM 985健康生活。
0: 听众朋友，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当中，慢性便秘已经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文明病。调查显示，我国成人慢性便秘的患病率为 4% 到 10%， 而在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这一比例急剧攀升至 22%， 成为影响中老年群体生活质量的重要障碍。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消化内科谭嘉诚主治医师指出说，便秘已经从个人隐痛演变为普遍的公共健康挑战。如果长期拖延不治，不仅持续拉低生活质量，更是多种并发症的潜在元凶。很多人误以为便秘仅仅是好几天不上厕所，而实际在医学上，如果超过1/4的排便过程至少出现以下两种状况，就应该警惕：每周排便少于3次，排便费力，粪便干硬如球，有排不净的感觉，感觉肛门堵塞，甚至需要用手辅助。当这些信号反复出现，肠道已经在报警。谭嘉诚表示说，便秘通常是多种不良习惯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是饮食过于精细，粗粮、蔬果吃得少，喝水也少。其次是长期久坐，肠道也跟着犯懒，蠕动乏力。更糟的是呢，有了便意却是一忍再忍，长期如此会让肠道麻木，排便反射越来越迟钝。便秘还有与情绪有关，肠道被誉为第二大脑，长期压力大、焦虑或者心情低落，肠道功能也可能随之失调。此外，一些慢性病，比如说糖尿病、甲状腺问题，或者服用部分的抗抑郁药、补钙、补铁剂，也会引起便秘。而老年人因为身体机能自然衰退，更是便秘的高危人群了。谭嘉诚提醒说，如果忽视便秘，可能引起其他健康问题，短期内它会导致腹胀、腹痛、食欲减退等不适。干硬的粪便易损伤肛周黏膜，引发或加重痔疮、肛裂，在儿童患者中尤为突出。更为严重的是，排便时过度用力会导致胸腔和腹腔内压力急剧升高，可能引发血压骤升、心率变化，对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构成急性事件，比如说心绞痛、心肌梗死、脑卒中发作的风险。长期来看，慢性便秘虽然非结直肠癌的直接原因，但是可使粪便中的有害物质与肠黏膜接触时间延长，增加肠道黏膜发生异常改变的风险。同时，长期的便秘困扰常常导致患者出现焦虑、烦躁、抑郁等情绪障碍，而负面情绪又可能进一步的加重肠道症状，形成难以解脱的身心交互影响。可我还是无法学好下面几招肠道畅通是有妙方的。谭嘉诚指出，反对慢性便秘，建立科学的生活方式至关重要。一是吃对喝足，建议多摄入燕麦、糙米、豆类、芹菜、菠菜、火龙果、西梅、猕猴桃等高纤维食物，并且保证每日饮水 1.5-2升，帮助纤维发挥软化粪便的作用。二是规律运动，给肠道做按摩，每日坚持30到60分钟快走、慢跑等有氧运动。

动，辅以顺时针腹部按摩，腹式呼吸以及平板支撑等锻炼，有助于促进肠道的蠕动。三是养成良好的排便习惯，建议利用晨起或者是早餐后肠道活跃的黄金时段如厕，可以采用蹲姿或者脚下垫凳的姿势，使膝盖高于腹部，以便更省力地完成排便，并且注意避免如厕时久坐或使用手机。四是身体出现异常，应该及时就医。如果生活方式调整后症状仍未改善，或者伴有腹痛、便血、不明原因体重下降等情况，应该第一时间找专业的医生，切忌自行长期服用含番泻叶、大黄等成分的刺激性泻药，以免造成肠道损伤或者药物依赖。如伴有明显的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也建议积极寻求心理支持。一个更好的人，全都是。

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听众朋友，根据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经济新闻网近日的报道说，我们往往在出现具体问题的时候才会重视眼部健康，然而视力影响着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细微疏忽就可能带来严重后果。专家指出，护眼不仅需要应对突发的状况，更需要养成预防性的习惯。人眼尤其是角膜具有高度的敏感性，伦敦穆尔菲尔兹眼科医院的医生、皇家眼科医师学院副院长迪拉尼·西里瓦德纳说，角膜拥有人体最高密度的神经末梢，因此即使轻微损伤也会引发剧烈的疼痛，尽管多数情况下不会对视力构成严重的威胁。除了局部损伤之外，日常生活中还有许多因素可以影响眼部的健康。英国帝国理工学院保健医院的眼科医生米拉·拉迪亚强调，采取一些预防性的小措施非常重要，这些措施能够降低眼部疾病的风险，并且使视力更长久地保持在最佳的状态。上述的两位专家提醒说，日常生活当中存在着五种无明显症状却会损害视力的因素，缺少紫外线防护，过度使用电子屏幕，脱水，不良饮食习惯，以及未进行眼科检查。其中尤为重要的是佩戴太阳镜，即使在阴天，在户外长期暴露在紫外线下，也会对视网膜造成累积性损伤，加速白内障和黄斑变性的发展。拉迪亚医生强调说，应该选择具有认证紫外线防护功能的眼镜，以确保有效阻隔太阳辐射的有害影响。另一方面，屏幕使用时间的增加促使专家提出了另外一项关键建议，20-20-20法则。拉迪亚指出，每使用屏幕20分钟，那么建议暂停20秒，将视线移至20英尺，也就是6米外。这个简单的动作有助于放松眼部肌肉，预防视觉疲劳。专家指出说，注视屏幕时眨眼频率会降低50%-60%，从而加剧眼干的症状。在电脑旁备好滴眼液，那么调节屏幕的亮度，放大文字，然后显示等等措施有助于缓解不适。另一项关键措施是增加自然光照射和户外活动时间。拉迪亚医生警示说，儿童近视率激增与过度使用智能设备以及户外活动时间不足密切相关。每日至少2个小时户外活动不仅能够降低近视风险，更有助于视力发育。眼睛休息同样是至关重要。迪拉尼·西里瓦德纳解释说，当你感到疲惫的时候，眼睛会出现刺痛和干涩感，这是因为睡眠不足，可能还伴随着泪膜质量的下降，从而导致干眼症。睡眠有助于恢复视力，即使只是躺下闭眼放松眼睛，也能够让眼睛得到休息。他还说，有的时候眼睛发痒可能是由于疲劳或者过量摄入咖啡因或酒精所致。饮食和生活方式也是直接影响视觉健康，均衡饮食对眼部功能大有裨益。绿叶蔬菜和富含多酚的食物对黄斑变性高危人群尤为有益。胡萝卜富含维生素 A， 对视网膜功能至关重要，但并非如普遍认知那样能够增强夜视能力。此外，保持水分充足是预防干眼症的另一关键。专家也建议多喝水，因为水分会影响泪液的分泌。如果饮水不足，身体会优先将水分分配给其他的部位，唯独眼睛除外。尽管这些建议颇具成效，但是拉迪亚医生还是强调，某些症状需要立即接受专业评估。如果有视力突变、闪光感、飞蚊症或者持续性头痛，均应该及时咨询具体的检测眼压、视网膜及

疑似神经专业资质的专业人士，如果他们发现严重问题，将转诊患者到医院治疗。此外，突发性视力丧失、严重眼部创伤或化学物质接触等等情况属于紧急状况，应该直接前往医院就诊。如果发生化学物质接触，建议先使用急救箱中的洗眼液来冲洗，切勿自行驾车前往医疗机构。最后，医生建议即使无症状，应该每两年进行一次视力检查，因为许多眼部疾病在初期阶段并无明显的症状，视力检查可以检测到白内障以及青光眼等疾病，而青光眼是导致不可逆性失明的主要原因，尤其是二型糖尿病患者可能需要接受更频繁的复查。

0: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1: 米饭是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主食，那么做米饭也是厨房中最基础的一项操作。最近啊，我们看到圈友发来了这样的困惑，他说啊，在网上看到这么一种说法，说如果你做米饭不提前泡米的话，这米中的营养可就流失掉了。这个说法是真的吗？煮米饭之前提前泡米真的会影响到米饭的营养吗？
2: 关于这个话题，有网友表示认同，感觉提前浸泡有利于营养更好的吸收。也有网友表示没有时间泡，一般都是洗一洗就直接煮饭了。也有网友表示不解，泡不泡怎么还和营养有关？
1: 和网友们一样，我也有同样的困惑，难道说这么多年这米饭我们都煮错了？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是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范教授给大家讲一讲。范教授您好。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范志宏。
1: 向范教授请教这个问题，您看大家都在说哈，是不是煮饭之前如果没有泡水，这个米饭的营养就会流失，是这样吗？
3: 其实营养上的变化并不是那么的多。这是因为白米饭啊，它本身营养价值其实就比较低了。它的维生素和矿物质70%-80%的已经在碾米的过程当中被丢掉了。然后我们在淘米的时候，因为用水去涮它，再把水倒掉，又会进一步的降低可溶性的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含量。然后我们泡米之后呢，是可以使这个米口感好，吸水好一些，但是并不会凭空的产生更多的营养素。如果说你泡了米之后再把泡米的水倒掉，这样营养素的含量就会进一步的下降，因为维生素 B1 啊、维生素 B2 啊、烟酸啊、钾呀，这些营养素都是易溶于水的。所以我们并不提倡大家把泡米的水给它倒掉，希望能够留着一起去煮。那么前面的淘米，因为现在都是那种免淘的很精的那种白米，也不提倡我们淘很多遍，就是抓呀抓呀搓呀搓呀，真的是会让营养素含量进一步的下降的。那一般我们就是轻轻的淘两遍就可以了。那什么时候泡米有可能导致营养有一些改善呢？是说在淘米的这种情况下，假如你用的是全谷杂粮，首先如果你不泡的话，消化吸收率太低了，就是特别硬，会伤到胃。然后你不消化呢，这些营养实际上有很大一部分也没有被你利用，所以我们还是提倡把这些全谷杂粮先泡软了以后再去煮，充分吸水了再去跟白米一起煮，不仅煮出来效果好，而且它的营养的利用率实际上也会高一些。那么如果说要是糙米的话，它需要泡的时间就要延长，你可能需要泡2个小时甚至3个小时，可能这个吸水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均匀的状态。所以一般来讲，我们都提倡在煮全谷杂粮的时候要延长泡制的时间，比如说你煮糙米，包括你煮红米、黑米，其实它们都是另外一种颜色的糙米，所以你可能需要泡3个小时，你觉得效果会好一些，甚至有的时候会更长一点。我们如果在白米里边加入一些糙米，不管是那种颜色浅一点的糙米啊，还是红色的、黑色的、紫色的这些糙米，它都是可以增加营养价值的。这样它的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含量就会大幅度的提升。因为糙米跟白米相比，它大概就是2-3倍的这么一个营养的成分，就包括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所以说你煮一个混合饭，你等于是大幅度的增加营养价值。如果你再加一些燕麦呀，加一些小米呀，加一些其他的杂粮，比如说像薏米呀，什么高粱米啊，一些杂豆啊等等，都有这种作用，不仅

0: 它的消化速度可以放慢一点，最后的血糖上升的速度可以明显的下降，而且还可以大幅度的增加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含量。那对于一些三高的患者以及一些要减肥的人是非常有帮助的。按现在的研究证据呢，你每天吃这些全谷杂粮豆类的数量啊，按干重计算，最少你要吃到一两，就是50克左右。如果你吃的比这个还少，我就点缀一下，它的意义没有那么大。但是如果你达到这个量，它就会有实际的益处。那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呢，建议我们每天吃50到150克的全谷杂粮，就是干重，请注意是干重。你自己量力而为。如果你的胃肠消化没有问题，你可以多吃一点，往高处走。如果说你消化不是那么好，你可以选择一些比较容易消化的那些全谷杂粮，比如说用一些小米，哎，这个就比较好消化，是吧？这个什么糙米啊，你把它泡软了，其实也还可以。或者用一些去了磨了皮的燕麦等等，就是你少放一点，选择一些好消化一点的、煮的柔软一点的杂粮饭，这就可以起到作用了。
1: 好，所以说煮够足够的时间，这些杂粮和大米放在一起，我们一起去吃，这样能够补充更多的营养。
2: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粉笔划过黑板的一瞬间，篮球场上运动鞋不时发出的响声，这些生活中看似普通的摩擦现象，背后却隐藏着物理学界长期未能完全破解的谜题。近日，美国哈佛大学研究团队在《自然》杂志发表研究成果，首次揭示了软硬材料摩擦界面产生声音的物理机制。这项研究不仅探析了摩擦发生的微观原理，还通过精巧的实验设计，让摩擦声奏响科幻电影《星球大战》配乐的一段旋律，为更好实现材料间摩擦力的控制开启了思路。摩擦是自然界最普遍的现象之一，从远古人类钻木取火点亮文明的第一缕光，到古埃及工匠在沙地上洒水润滑，减少摩擦以搬运巨石，其应用与研究几乎贯穿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然而，摩擦学中精确定量的实验却非常困难，摩擦定律至今仍然未得到完善的解释。长久以来，科学家将摩擦声归因于年华震荡。当两个硬表面相互摩擦时，它们并非平滑移动，而是像进行一场拉锯战，时而紧紧咬合，时而突然挣脱滑行。这种卡住、滑行再卡住的循环产生自己震动，从而发出声音。然而，这一经典理论却难以解释为何不同材质的摩擦会产生不同的音调。为解开这一谜题，此次研究团队搭建了一个实验舞台。他们让篮球鞋鞋底以大约每秒1米的速度在玻璃表面滑动，同时运用高速成像与声学分析的技术，实时捕捉摩擦界面的微观动态。实验发现，接触界面并非是风平浪静，而是掀起了一股急速传播的脱开波，这些波如同退潮时海水掠过沙滩上的波沙纹，快速扫过鞋底的微小纹理，每扫过一次微小的接触点，就完成一次从闭合到张开再回到闭合的快速循环。测量显示，这些脱开波以80+/-4米的速度传播，远高于鞋底本身的滑动速度。更令人惊叹的是呢，其对应的重复频率大约是4830赫兹，与人耳听到的声音主频率4800赫兹几乎完全一致。原来脱开波的节奏就是摩擦声音的音高，那些不同材质摩擦出的旋律竟是微观世界里无数海浪拍岸的合唱。研究团队进一步探究了

样品几何形状对声音频率的调控规律，测试了高度在5到20毫米之间，表面带有平行凸起的硅橡胶样品。结果发现，样品自身高度与发出的特定音调基频成精准的反比关系，样品越高音调越低，样品越矮音调越高。那这就意味着科学家可以像调音师一样，通过设计不同高度的样品，然后主动创作出想要的声音。研究团队向教样品精准调校到6个不同的音高，依次滑动这些样品时，仿佛弹奏着一台看不见的乐器，用摩擦声复刻了《星球大战》配乐的旋律。在最寻常的现象中，往往蕴藏着最不寻常的真理。这一项看似小题大做的研究，拥有创新运用的巨大潜力。比如，通过物理学、材料科学和工程学的跨学科合作，科研人员可开发通过表面微结构主动调控摩擦力和声音的智能材料，有望在低噪声交通、智能机器人、触觉感知等领域取得突破。同时，实验中观察到的脱开波现象有助于研究和理解地震的触发与传播这一科学难题。

0: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1: 不可思议的光，树立科学饮食消费理念，引导科学健康生活，用心交流，专家连线，生活面对面。
2: 听众朋友，别再因为宠物生病让钱包大出血了，每月一杯奶茶钱，生病意外都能报。最近在上海工作的丹尼为了给宠物狗买保险，在各种广告之间挑的是眼花缭乱，想买但不知道该买哪一款，很是困惑。中国养宠家庭渗透率2023年达到了22%，精细化养宠渐成趋势，越来越多人开始给宠物上保险。宠物保险都保障什么？能够在关键时刻减轻养宠人士的经济压力吗？近日呢，媒体的记者进行了多方采访。沈阳的梁女士前不久为宠物猫购买了每月88元的大病医疗险。梁女士说，猫咪之前吞食异物、手术等费用花了近20000元，宠物看病呢比人还贵，买了比不买呢安心一些。而这几年国内宠物数量持续增加，养宠理念发生变化，不少人和梁女士一样为宠物购买了保险。2025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消费报告显示，2024年中国城镇宠物犬猫的数量超过了1.2亿只，较2023年增长2.1%，宠物精细化养育渐成了趋势。宠物医疗费动辄成百上千元，更多的养宠人士希望通过宠物保险缓解经济压力。天津市民小江的宠物猫因为胃肠炎去医院检查治疗，一共花费了1900多元，保险理赔1200多元，理赔的速度挺快的，感觉买保险挺有用。那四川一家宠物医院的运营人员孙欧说，前些年宠物看病走保险的案例很少见，现在明显变多了。今年以来，他所在的医院平均每月保险诊疗单是40单。据了解，目前市场上的宠物保险包括医疗险、责任险、意外险等等，其中医疗险产品超过20款，主要面向宠物猫和宠物狗。平安保险、国泰保险等机构都是推出了相关的产品。医疗险主要报销宠物就医的费用，有的产品呢把意外险也归在了医疗险的下面。责任险主要报销宠物损害他人人身安全、财产导致的赔偿。平安产险宠物项目组的相关负责人说，国内保险公司最初开展的多为宠物责任险业务，近10年来宠物医疗险逐渐的兴起，目前市场占有率超过了50%。蚂蚁保宠物险相关负责人介绍，医疗险每年的保费价格一般是从数百元到上千元不等，对应保额从几千元到数万元。蚂蚁保上主流单元的价格集中在400元左右。研报显示，宠物保险行业市场渗透率较低，但是近年来增长较快。国内宠物保险市场规模从2016年至2022年复合增长率96.33%，有保险机构2024年宠物险保费总规模同比增长129.5%。不少的养宠人士认为，宠物险花小钱办大事，可以减轻宠物医疗等费用的负担，越来越受到欢迎。但是现实中有些产品存在着销售套路，细节条款庞杂，售后服务参差不齐，保障可能会打折扣。据了解，多数宠物主人通过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保险公司官方小程序、APP 或者直播间投保，

保险公司也会不定期的开展线下活动，或者与宠物机构合作推广。有养宠人士反映说，一些保险销售人员存在着话术误导，比如说保险今天买呢，明天就能用，实际有不同时长的等待期。对于消费者的咨询，销售平台客服给出个不明确的解释和回答，甚至告知错误信息。上海的钟女士带着宠物就医前，特意咨询销售平台人工客服保险是否生效，能否理赔。对方回复称，保险已生效，可以使用，但是她的理赔申请却被拒绝，原因是未过30天等待期。个别的产品还存在诱导消费等情况。西安的王曼丽被每月仅2元多病种覆盖的广告吸引，在直播间购买了一款宠物保险，结果第二个月被扣费40多元，买的时候没说第二个月扣更多，细则里也没有提，扣费之前没有任何通知。最受关注的宠物险理赔环节问题也不少，微博、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上不少的网友发帖称，宠物医疗险报销繁琐，流程长，理赔被拒绝。那在黑猫投诉平台搜索发现，最近几个月以宠物保险为关键词的投诉记录达到了1400多条，主要集中为理赔困难。广州市民小叶今年年初带着宠物猫就医，并且进行了手术，申请理赔时保险公司以不认可手术环节为由拒绝报销手术费用，只同意赔付门诊的花销。保险公司说，他们的医生认为相关治疗不属于手术，但是我签过手术知情同意书，猫猫也进行了麻醉、颈部开口缝合等。多款宠医疗保险要求说，申请理赔需要提供病历、检查报告、费用清单、治疗过程照片等。重庆益宠科技有限公司销售负责人赵家豪说，部分的宠物医院无法提供全套的证明材料，开具单据呢也较为随意，有涂抹、修改等痕迹，很可能通不过保险公司的审核。四川烈鹅山的天天2月初审申请理赔，迟迟没有下文，保险公司一开始承诺3到5天完成赔付，后来说要复审。天天说给保险公司打了好多次电话，只说让耐心等待，也没有要求补交其他的材料。此外还有部分养宠人士遇到保险公司调整医院清单未告知，成功理赔后第二年无法续保等问题，感觉投保很容易，用起来有点费劲儿。一位养宠人士说，受访的人士也认为说，宠物保险满足了部分养宠家庭的需求，那目前宠物保险市场尚处于发展初期，相关企业需要不断地完善产品和服务。医疗诊断是保险理赔的重要依据，宠物医疗行业规范性不强，专业性不够，一定程度导致现阶段宠物保险存在一些问题。保险机构相关的负责人建议，有关部门和行业协会规范宠物医疗行为，建立宠物医疗信息共享平台，方便保险公司准确的评估。一些宠物保险产品已经开始使用鼻纹识别、虹膜识别等生物识别技术核实身份。中国畜牧业协会宠物产业分会副秘书长刘晓霞说，应该建立完整的宠物身份管理体系，运用大数据模型、 AI 技术等手段评估风险，提升宠物保险业务处理效率。当前理赔纠纷的一大焦点在于，宠物的某些疾病被视为先天性或者遗传性，被一刀切，不予理赔，一些治疗用药也不在理赔的范围之内。西南大学动物医学院副教授认为说，保险公司可以完善条款细则中相关的疾病划分、用药目录等内容，提供不同情况的处理选择，满足更多宠物的投保需求。产品页面及合同内容应该显著地提示保障范围、理赔条件、免责条款等。对于一些

0: 质疑不明的内容主动解释提醒。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的副秘书长陈英江说，相关平台和企业呢，要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培训，提供更加细致的服务。受访人士提醒说，养宠人士呢，选择口碑资质较好的平台企业投保，投保前要仔细的阅读合同条款，收集留存经营者的承诺、服务协议等资料，遇到理赔纠纷要依法维权。好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
1: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 98.5 车友书场。
0: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车友书场节目当中，为您播放的是评书《大明于谦》。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样？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1: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影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8: 开始了。
9: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言志，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成王在翠花楼上是好不尴尬呀。原本成王想的挺好，心说话，嘿，这回我可立了首功一件，嘿嘿，

于谦办这个案子啊，从一个人口失踪的小案查出来一个整个山西官场上的腐败案件，还不仅是腐败呢，这里边还涉嫌了吸毒。好嘛，大明开国以来还没有过这样的案子呢，所以成王的内心也十分的兴奋。可是啊，这倒霉就倒霉在这李珀身上。这李珀呢，老想在这个老爷子的面前呢，哎，增加自己的分量。所以呢，他特别想跟成王一起来跟老爷子商谈商谈，哎，未来我们怎么开垦荒地、种植鸦片的这个事儿，也想通过成王他的背景身份来彰显自己。所以他把成王就带到了翠花楼的三楼，要见一见这位老爷子。这老爷子就是山西那位监军大太监郭靖，郭公公。这是王振的人呐、啊，是王振最依赖的一位太监了。原来曾经做过王振的上级，那么在王振做了司礼监秉笔太监之后，他是转而又抱了王振的大腿。他年龄比王振稍长一些，原来又在皇宫做事，那跟成王那都太熟悉了。所以成王呢，他不敢见郭靖，一见郭靖，自己的身份这不就露馅了吗？这戏要是演不成了，还没到定更天，那不会影响于谦后面的整个计划吗？哎呀，所以成王太尴尬了，赶紧是落荒而逃。他就想干脆啊，我就走了算了，哎，谁也看不见我。可是没想到，就在成王要离开翠花楼的时候，你说怎么这么寸？他刚一出门啊，被人给认出来了，还是一位妙龄女子。这个人是谁呀？嘿嘿，这个人可不简单呐、啊，他就是未来的代宗的妃子，未来的皇贵妃，也是成王的夫人。此人姓唐啊，名叫唐雅娇。那位说这个人是谁？您别着急，咱们稍微的介绍两句。成王的夫人历史上也有这么一号吧。这个女人姓唐，她的父亲是锦衣卫的百户，叫唐兴。哎呀，这个唐兴对他的女儿唐雅娇呢是疼爱有加呀，从小就给了女儿啊非常好的教育，而且呢自己作为锦衣卫，不仅教女儿习文，还教女儿练武。因此啊，唐雅娇从小就养成了一个假小子似的性格，用今天的话说是个女汉子。咱们单说有这么一年，唐兴呢完成了皇帝交给的任务啊，那还是宣宗年间的事儿。这个宣宗呢十分的高兴，就赏了唐兴一块田地，然后啊就让唐兴举家搬到这块地去居住。结果没想到这块田地啊本来有主人，估计啊这就是信息不对等造成的。哎，皇上呢没看好，你说把一个有主人的地又封给唐兴了。结果唐兴到那儿一去住啊，人这家这主人不乐意了，就跟唐兴打官司。因为人家家也是有真有怕的，也不惧怕你什么锦衣卫，一路打到八宝金殿，上皇上面前来评理了。那位说那不是皇上封错了吗？那就再封一个呗。那哪行啊，封建社会谁错皇上也不能错，哎，是皇上对了是对，皇上不对他也是对。那这事儿怎么处理呢？谁也没想到，就在这个金殿之上啊，唐兴的女儿当时年仅12岁的这个小姑娘唐雅娇是站出来据理力争。唐雅娇在这个金殿之上是言之凿凿，他说呀，这件事情的重点是在于到底是大明法律作数，还是咱们皇上的话算数。哎，大伙儿一听是这个道理，因为

在法律的范畴内啊，人家原来那块田地的主人，哎，应该拥有这块地。但是后来皇帝呀，又把这块地，哎，封给唐兴了。那就是，如果皇上的话算数呢，那么这块地就归唐兴；如果大明法律为大呢，那么这块地就归人家原来那个主人。实际上啊，在封建社会，这种法律上的争论，并不是明朝才有的。南宋时期有一个律敕之争案，哎，讲的也是这么回事儿。也就是说，皇帝的圣旨跟一朝的法律发生冲突了。那么，到底是听谁的呢？这个问题呀，其实一直没有标准答案。到了一定的时候，往往是谁在政治上谁更有优势，那么这个结果呢，就更倾向于对谁有利。没想到这个问题在大明朝宣宗年间又被摆在皇帝的面前了。哎呀，大伙儿一看，这接下来怎么判呢？没想到唐雅娇继续说：“那么我主万岁，如果今天您说了，您的话是大于法律，那不用问了，我就请原来田地的主人搬出这块地，我的父亲唐兴就成为这块地新的主人。可是如果您说法律有效，比您的话好使，那么结果就是您方才说的这句话又大于了法律本身。”哼，这十几岁的小姑娘这一番言论出口是满堂哗然呐、啊，哈哈，有的唏嘘，有的鼓掌啊。虽然这是一种诡辩之论吧，但是可以想见唐雅娇是多么的聪明睿智啊。宣宗皇帝对这小姑娘也特别的喜爱。当然了，这件事情最妥善的处理方法，那就是又封给唐兴另一块地，哎，谁也没得罪。那么由于宣宗特别喜欢这个唐雅娇，就把唐雅娇呢赐给了自己的小儿子朱祁钰，就是成王啊，定了这么一桩娃娃亲。当然了，亲事是定下来了，那要说举行婚礼，那得等两个人成年以后啊。只不过呢，有这门亲事在，这关系确定了之后啊，老唐家跟成王他们家呀也是经常往来，这唐雅娇跟成王的关系也还不错，也算是青梅竹马吧。不过随着后来朱祁镇登基，那么朱祁钰呢也成为了一国的成王，这王爷的婚姻大事可不能草率为之啊。虽然说定下了这门亲事，那究竟正牌的夫人这王妃是不是唐雅娇呢？哎，这个呀恐怕还得听成王，甚至听当今皇上的。所以两个人的婚事暂时没有提。其实还有一个原因，这成王啊，对自己这位未来的夫人是既爱又怕，甚至这个怕呀还多上一点。咱们这位唐雅娇未来的唐贵妃唐夫人呢，那真是一个纯牌的女汉子，好嘛，他要发起火来，连他爸爸都怕。在这个家中啊，他是说一不二，在成王面前呢，他是时而妩媚啊，时而勇猛。哎呀，搞得这个成王啊，一见唐雅娇就矮了半截。这一次呢，成王是非要出来微服私访，跟自己的母亲告了假，他就出来了。可是他走了呀，转过天来唐雅娇就到了成王府了。一问孙皇后，说我哥哥哪儿去了？孙皇后就说了啊，他呢到山西地面陪于谦去办案去了。唐雅娇说，那怎么不带着我去啊？我是未来的王妃呀、啊、我的丈夫到哪儿，那我必须得随时跟随呀、啊、哎呀，老夫人也知道自己的儿子呀有点怕这个小雅娇，干脆呢就安抚两句，说算了吧，你一个女孩子家家还是在家比较好啊，请等着他们回来交差呀、啊、哎，你们再说你们的事儿。那可不行，唐雅娇啊确定了一定要去找成王，你看谁还拦不住。

0: 哎呦，这姑奶奶呀，带了两个贴身的丫鬟，这就上了路了。她又不知道成王的消息，她就按照一个大概的方向冒着蒙来了。怎么那么巧？其实前两天呢，她原本是在呀广陵县旁边的一个县，听说广陵这儿有一个七月七花灯会，唐亚娇心说我呢到这儿看看热闹，顺便也打听打听哎成王的消息。而且这个雅娇心情很不好，七月七嘛，牛郎织女都要相会，你说我的这位王爷丈夫他怎么就扔下我自己就走了呢？就这么的，唐雅娇啊也来到了这个花灯会。真是无巧不成书啊，这雅娇从这翠花楼底下路过，他这么信眼抬头一看，哎，这不是成王吗？所以他就喊了一句，王爷您怎么在这儿？
1: 可把朱祁钰吓坏了，我的妈呀，这谁呀？这是
0: 成王？就是我好不容易我保持我这身份，我别让人认出来，
1: 谁呀？来这么一句，他回头一看，我的妈呀，是这姑奶奶。成王啊赶紧过来，他是连眨眼睛带努嘴呀、啊、
0: 干嘛呀？在这儿给这位唐雅娇啊一个暗示，那意思你别瞎说。唐雅娇没明白呀、啊、我说你怎么了啊？你脸上抽筋啊还是身上难受啊？
1: 嗨，成王一看这是这位什么不懂，
0: 正这功夫啊后边李破追上来了，你说这玩意儿要命不要命？成王心说这坏了，这要是在李破的面前我跟唐雅娇多对话两句啊是非露馅不可，今天搞不好这事情啊就砸锅了。哎呀呀呀，这可怎么办呢？其实李破呢刚刚走出翠花楼，他并没有听见呢刚才唐雅娇喊成王那一声，如果他要听见这个雅娇喊王爷，那呀还真就露馅了。李破没听见，他只是看见远远的呀哎，自己的兄弟跟一个女子站在一起在那说话呢。这女人是谁呀？啊、哦、李破心说好啊，我的兄弟，原来你的心并不在我这翠花楼上啊，你是出来幽会来了，那我去看看去吧。所以李破呀他是安的这个心，他想过来看看这个女人是谁，所以李破呀在身后也就喊上了，兄弟兄弟。他这么一喊呢，唐雅娇也听见了，唐雅娇就问呢，哎王爷那人是谁呀？他叫你呢，你看看有人叫你。
2: 哎呀，此时的成王只是心如火焚的心说，那怎么办呢？这眼看着李破就过来了，我这全盘这就露了馅了。哎呀，你说这姑奶奶怎么这时候你来了？
0: 眼看着李破呀就走到成王的背后了，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有一个人从人群当中到了这边来了，此人正是于谦呢。于谦是抚掌大笑，
2: 哎呀，我说程少爷您怎么在这儿呢？
0: 成王一看，哎呀，于谦来了，他赶紧装作惊讶的样子，
2: 啊啊，哎呀，于大人于大人，哎呀您好啊，上次一别好几天了，这不是七月七花灯会吗？我呀也过来看看热闹。哎哎，给您介绍一下这位，哎，这李破呀，这是我结拜的大哥。
0: 于谦赶紧过来一转身啊，就把这位唐雅娇挡在身后，跟李破施礼。
2: 知道知道，前些日子发生了好几次的误会了。李大官人，您这也是到花灯节上来游玩游玩呢？
1: 啊啊啊，是啊。
0: 对于于谦的突然出现呢，李破吓了一跳。其实他倒是知道啊，成王之前跟于谦见过面，那成王不是也说了吗，是他舅舅安排自己去拜访于谦。但是李破呀对于于谦突然来到当场啊，他还是吃了一惊，因为他知道一会儿自己的这个赛诗会要开始了，这于谦出现很危险的。 所以他装作

0: 过呀，若无其事的样子。啊哈哈，于大人，您也来这花灯节呀？
1: 可不是嘛，嗨，哎呀，最近办公屋太忙了，听说咱们广陵有一个花灯节，我呀也是过来看看热闹，放松放松。哎，我说二位啊，我得跟你们介绍一个最重要的人物啊。
0: 于谦一回身就面对着唐雅娇。那位说唐雅娇没说话吗？
1: 唐雅娇是多么聪明的一个女子，就在刚才这三个男人的对话当中，唐雅娇马上就明白了，成王这是化妆成了另一个身份，作为李珀的什么结拜兄弟，这里边可能是有什么事情。唐雅娇心说，我呀别瞎说话了，我再捅了娄子，哎，到时候啊坏了人家的好事，我不好交代。
0: 于谦转过身来向二位介绍唐雅娇。哎，我跟你们说，这位女子可非同寻常，她乃是我们京城锦衣卫百户唐兴的爱女，名叫唐雅娇，哈，唐小姐。另外她还有一重身份呢，啊，我们大明王朝一国的王爷朱祁钰成王阁下，那是我们这位唐小姐未来的夫婿，这是王爷夫人一份啊。唐雅娇听到这儿啊，脸一红，飘飘万福。哎呀，今天真是巧了，我呢是到山西游玩，正好得见于谦于大人，还有这位这位少爷，你们好啊。唐雅娇飘飘万福，成王这心呐，这才放下心说，行，哎呀，我这媳妇可以，没露了馅儿。几个人呐又说了一会儿话，是各自离去。尤其于谦今天是身穿便装，旁边又带着刘安一个老家人，所以呀，这个李珀觉得可能于谦还真的就是来逛这花灯节了。哎呦，今儿这花灯节可是真热闹啊，眼看着定征天了，并没有要结束的迹象，人山人海，人头攒动，在这个乐安桥上还是灯火通明，吹拉弹唱。李珀呀看了看天，重新拉起成王，我说兄弟，咱们赶紧走吧，赛事会呀马上就要开始了，咱们还得去拜见老爷子呢。成王心说，行了，这时间差不多了，估计这帮子达官贵人已经要正式开始了，希望于谦的这次行动不会落空。成王跟着李珀就回到了翠花楼。李珀呀刚到了这个楼前，就见从乐安桥上这一下子就出现了几十名大兵，为首的正是铁臂大侠雷鸣雷万春呢。雷万春上前把李珀是抹肩头拢二位就给逮捕了。李珀一看，哎，你是谁？你知道干什么？哈哈哈哈，李珀，你违反大明律，涉嫌聚众吸毒贩毒，还不认罪吗？嗖，哗，这些大兵闯进了翠花楼啊，从一楼到二楼，这就开始了缉拿工作。确实啊，他们来的稍微早了一点，这个所谓的赛事会虽然还没正式开始，但是啊，翠华楼内的这些官员们早已按捺不住了，很多人放下酒坛，拿起了烟枪，这就开始抽大烟，正让这些军兵卫士给堵上，是人赃俱获。可有一样，唯独三楼的那位郭靖郭公公没逮着。原来呀，就在李珀跟郭公公说自己有一位结拜的兄弟要来拜访他，结果呢成王没进屋的时候，这位郭靖啊比猴都精啊，马上他就意识到情况不对，所以他借着暗道啊自己蔫溜了。除了这个郭公公，其余山西官场的这些涉毒的官员是一并拿获。李珀呀身背棒

0: 长生他是叫苦不迭呀，他还指望着自己的兄弟程少爷给自己疏通疏通说句话呢。可是他一看，哎，我这位兄弟怎么没受绑啊？再看成王啊，终于长出了一口气，他冲着李破微微点头，我的大哥，咱们公堂上见。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沁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绵。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8: 这么不听话！
7: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9: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8: 好好写字，
7: 多保重，爸。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子。
10: 门前的那堆沙，
7: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刷会手机，

0: 转圈圈，想你想。
1: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1: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1: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1: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
4: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5: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0: 是啊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悲大喜大情绪有害身心健康，大喜大悲大恐大惊的情绪对老年人威胁很大，甚至会发生危险后果。情绪过于激动，冠心病会急性发作，因此情绪的大起大落、大喜大悲都应视为老年人之大忌。老年人控制好情绪应注意以下几点：心胸要开阔，做到乐观豁达，遇事不慌，安然处之，学会在各种不同环境下处理问题的方法；遇事不怒，对任何事情都采取分析态度，先理出头绪来，再慢慢解决；对生活琐事要淡漠，保持怡然自得；要自得其乐，助人为乐，知足常乐；尽量多做力所能及的事，多做工作往往能抛弃烦恼，使精神变得愉快，情绪保持稳定。广大老年朋友在日常生活中要尽量避免大喜大悲这些较为极端的情绪，调节好自己的心理，这样才可以有效地帮您保持身体健康。

0: 适合全家人的护肤法。眼下正值数九寒冬，是皮肤病的高发季，有没有一套护肤法能照顾到全家人的皮肤健康呢？第一，手脚皲裂多用热水。老年人首先要注意保暖，勤用热水泡手脚，并使用纯天然的弱酸性沐浴露，洗完手脚后立刻擦干并涂抹护肤品。饮食上可适量吃些富含维生素 A 的食物，比如红薯、西红柿等。皮肤皲裂者可以用伤湿止痛膏贴到患处或进行包扎，以减轻疼痛，加速裂口愈合。第二，男士剃须要涂乳液防脱皮。到了冬季，有些男士的脸上会脱皮掉屑，有这样一类现象的人一定要注意面部的清洁，最好要用冷水去洗脸，剃须之后涂一些乳液或护肤霜，可滋润皮肤，减少刺痛。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儿童一定要用温和不刺激的护肤品，给儿童洗澡别用香皂，少用沐浴露，最好使用婴幼儿专用浴液，而且不宜过于频繁，每周一次即可。皮肤干燥的孩子可以用润肤膏，轻者用润肤露。孩子洗完澡皮肤上潮湿时，就给其四肢以及躯干外侧等容易干燥处涂上护肤品。
1: 泪湿初见燃起。

至今在全国各地还能看到很多吕祖庙，其中所供奉的吕祖就是指吕洞宾。在道教庞大而整饬的神仙群体中，吕洞宾何以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呢？吕洞宾名炎，字洞宾，他本是一个凡人，相传他早年也曾经读书做官，还当过县令，后来赶上了皇朝造反，就隐居到了终南山。吕洞宾从小立志读书，但是呢却考试运奇差，屡试不第，一直考到了46岁。这一年头发已然斑白的吕洞宾又去复试，独坐酒肆之时，想起自己前半生追求功名道路上的艰辛经历，忍不住黯然神伤。就在这时啊，一位老者翩然来到他的身边，坐下来就要与他对饮。吕洞宾抬头一看，这位老人仙风道骨，一看就不是个俗人。老人与他谈诗论文，好不投机。喝酒喝到高兴处啊，吕洞宾还吟咏胸怀，诗云：我也曾经立志读遍圣贤书，成为一个救民济世的大儒，可惜啊，生在太平盛世，科场失意，沦为一介布衣，抱负难以施展，现在就只能追求繁荣的世俗成就，与其沉沦在俗世上争名夺利，我还不如修道求仙，去侍奉玉皇上卿呢。这虽然是一段牢骚，但点出来的其实是传统社会读书人面对的首要选择。究竟是积极入世，心怀天下，还是退而自守，修养身心？这种选择在很多时候就表现为对儒家和道家思想的选择。人们通常会在意满志得之时踌躇满志地成为儒家的信徒，而在现实中受挫，又常常回到道家的体系中寻求安慰。吕洞宾这首诗呈现出的就是一个失意的中年人，在感到前途微茫时对自己的命运发出的悲鸣。但是在眼前这位前来度化他的高人看来，这几句诗啊，恰恰证明了吕洞宾的慧根与天赋。因为修道的关键就是能够在凡尘俗世中保持清醒，自我拯救。于是啊，这位老人就带着他一同回到了住处，老人开始煮饭，吕洞宾却进入了梦乡。转眼之间，吕洞宾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考场，这次他的考试运可真好，一举高中状元，骑着高头大马接受众人的仰视，一日看尽长安花，享不尽的荣耀快活。紧接着他又得到了朝廷重用，在这期间他还娶了两位夫人，她们都是家世显赫的富家女。此时的吕洞宾可谓是家庭幸福，儿孙满堂，锦衣玉食，整个家族隆盛，荣耀显赫，一时风头无两。没想到就在人生得意的巅峰啊，他却突然获罪，不仅自己身陷囹圄，家资被悉数抄没，妻儿也被流放。待到他从狱中出来时，吕洞宾独立风中，眼前大雪纷飞，凄苦无奈的他忍不住发出一声长叹。可就在这时啊，他只听耳边有人呼唤道：皇粮饭油未熟，先生已经梦至华胥了吧。他这才明白过来，原来刚才的一切啊，都是梦中的经历。这个皇粮一梦的故事后来广为流传，被用来指代梦境的美好和虚幻。吕洞宾此时也明白了，眼前的老人是来度化他的神仙，之所以要给他安排这样一个梦境，浓缩的展示

是人生所要经历的各个阶段，就是为了让他尽快地看透世俗追求的虚幻，从而下定决心追求修道的生活。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

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8: 嗨，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今天呢，我们要开始第23期榜单的揭晓现场了。多期新歌集中上榜，榜单格局持续洗牌。话不多说，我们立刻从第20位开始揭晓。
1: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9: Number 20，
8: 第20位，谭咏麟，我在意。校长谭咏麟说，这首歌是演唱会的谢幕曲，也是他送给歌迷的一份无价的深情回馈。谭咏麟亲自作曲，刘德华和李克勤联手填词。感谢多年朋友，永远在我左右。三位天王的合体，本身就是华语乐坛难得一见的盛世。

0: Number 19.
1: 第十九位，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万妮达用一首潜到海底说爱你打开了夏天。整首歌以深海和潮汐为隐喻，把浓烈的爱意藏进了静谧的深海。本期新上榜位列第十九名。夏天到了，适合听一首关于海的歌。

0: Number 18.
1: 第十八位，老狼钢琴乐队冠军。老狼全新演绎钢琴乐队的代表作，此曲都是钢琴乐队的主唱赛利创作。这首歌最早是发布在2014年，时隔12年，老狼他是以一种吟游歌者的方式来重新演绎。如果说你已经生于荒野，那就假装自己像个冠军。赛利克江的词写得又狠又温柔，本期新上榜在第十八位。

0: Number 17.
1: 第十七位，黄子弘凡谭松韵，Dear D，这是谭松韵首次参加音综，黄子弘凡也是全程轻松陪练，两个人的声线交织在一起是温柔又治愈的，青涩而甜蜜的。这首歌在第二十二期榜单当中空降亚军，本期滑落到第十七位。

0: Number 16.
1: 第十六位，袁娅维、张远吻合，这是电视剧《莫离》的情感对唱曲，李阳作词，王宗宇作曲。袁娅维丝滑的 R&B 声线和张远很温暖的嗓音交织，把剧里面那份历经波折终重逢的感情唱得丝丝入口。

0: 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实时金榜，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
1: Number 15，
2: 第十五位，张碧晨《去无所谓哪里的岛》，收录在《诗月画共创概念》专辑。这是冯唐和谭旋联手打造的，张碧晨讲述了一段挣脱琐碎生活、追求自我和解的故事。连续三周在榜，新自由了，去哪里都是归途。
3: 做不

0: Number 14.
1: 第十四位，萧敬腾，赐予我力量吧。赐予我力量吧，这句话真的是一代人的童年记忆啊，也是好莱坞奇幻动作电影《宇宙巨人：希曼崛起》的中文推广曲，董玉芳作词，胡帅作曲，萧敬腾的声音是充满了爆发力的，再搭配上复古 disco 的强劲律动，把希曼的力量和信念唱得淋漓尽致。上期第十七名，本期回升到第十四位，哎，那一股热血不会因为名次的波动而被冷却哦。

0: Number 13.
1: 第十三位，陈粒试运行。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没有预演的试运行啊，这是陈粒的全新曲风尝试，很浓的复古之感。本期新上榜来到第十三位。连你

0: Number 12.
1: 第十二位，郁可唯《见幸福》，这是电视剧《莫离》当中叶离的人物曲，徐思思作词，曾帝作曲，整体是治愈系的中式抒情，配器极简克制，以钢琴为旋律主线，木吉他分解铺垫，后半段慢慢会铺入一些弦乐来烘托情绪。你可以不需要追逐，你可以是自己的光，这首歌真的唱出了遇见幸福该有的模样。本期新上榜位列第十二名。

0: Number 11.
1: 第11位 单依纯我在意的单依纯又一首 OST 来了这是电视剧爱情有烟火的主题曲陈曦作词作曲董东东制作标准的现代都市 R&B 抒情基底耐听而且共情力很强这首歌在22期的榜单当中空降第5位本期滑落到第11位
2: 我在意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玄奘之塔大雁塔。大雁塔坐落在陕西省西安市，它不仅是千年古都西安的象征，也是唐代四方楼阁式砖塔的杰出代表。曾经为了保存玄奘大师从天竺带回来的卷经佛像，大雁塔应运而生。今日的古塔不再肩负重任，但那凛然的气势、挺拔的身姿、不朽的技艺依然令人敬仰。作为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中的一处古迹，大雁塔已经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享誉海外。
3: 公元648年，玄奘奉命从弘福寺迁到新建成的皇家寺庙大慈恩寺做住持，并继续从事佛典翻译工作。大慈恩寺是太子李治为生母文德皇后祈求冥福、报答恩德，奏请唐太宗李世民敕建的佛寺。不久，唐太宗就去世了，太子李治继位，成为了新的皇帝。随着玄奘翻译的佛经数量越来越多，玄奘希望为这些佛经重新修建一个处所。因为慈恩寺是皇家寺庙，所以玄奘建塔必须向皇家申请，批准后才能兴建。于是玄奘向李治上书，让朝廷能批准自己建造一座30丈高的7层佛塔，并特别提出佛塔必须是石塔，因为玄奘从天竺国带回来一种珍贵的贝叶经，它是写在贝多罗树叶上的梵文经文，如果存放不当极易燃烧，石塔存放贝叶经这样更为安全。新建一座塔来保存佛经，还兼防火难，这本没有什么不对，但当时的朝堂之上有几位大臣却连连向皇帝上书，说皇家不应推崇某一教派，以朝廷的名义修建塔寺是变相在向世人宣告一种权威，这让仅仅登基3年的李治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于是李治以玄奘要求过高为由，驳回了建造7层石塔的请求，只同意他建造一座5层的砖塔。建塔的申请通过了，但是资金又成了问题，朝廷上的很多大臣对玄奘已有不满，唐高宗李治夹在大臣们和玄奘中间十分为难。想来想去，李治想到了一个办法。父亲唐太宗过世后，那些被发往感业寺的后宫嫔妃们留下了很多首饰，于

0: 时，他命人将嫔妃及宫里亡人的遗物进行拍卖，以此来筹集建塔资金。公元652年，这座佛塔的资金筹足，正式动工了。而塔身的构造就是按照玄奘在游学时见过的印度最著名的礼佛高塔佛陀伽耶，汉语译为大觉塔建造的。佛塔终于在2年后建成了，该给这座举世瞩目的新建筑取什么名字呢？这时候，玄奘想起了他在天竺时听到的一个故事。传说天竺国有几个佛教的信徒已经很久没有吃过东西，正在奄奄一息之时，看到天上大雁飞过，其中有一只掉落在他们脚边。信徒们相信这是他们内心的虔诚感动了佛陀，于是佛陀立即亲自化身成为这只大雁。这几个佛教徒宁肯饿死也不愿意将大雁吃掉，他们将那只大雁埋葬，还在上面修建了一座塔来纪念。这座塔便是玄奘当时参观的佛陀伽耶塔。于是玄奘灵机一动，脱口而出，就叫它大雁塔吧。
1: 这座古塔归属于大慈恩寺，象征着玄奘法师的伟大贡献。大慈恩寺的前面便是大雁塔南广场，广场中央矗立着玄奘法师的高大铜像，他身披袈裟，手持锡杖，面朝前方，目光坚定，步伐沉稳，仿佛正坚定不移地走在西行取经的路上，任何的艰难险阻都不能阻挡前行的脚步。据史料记载，玄奘姓陈名一，出家为僧后聪敏勤奋，遍访高僧名贤，穷尽各家学说。为了解决佛教中的疑难问题，他便出发去佛教的发源地天竺取经，并被授予佛家最高称号三藏法师。返回长安后，潜心翻译佛经经典19年，分别被唐太宗与唐玄宗称为法门之领袖与真如之冠冕。站在大慈恩寺门前广场上，就可以看见高耸的大雁塔。整座塔由塔基、塔身、塔刹三部分组成，初建时共有5层，后经过多次变更，至今为7层，高64.517米。塔内有楼梯，可以攀登而上，站在塔上极目远眺，长安风景尽收眼底。古塔基座门石的门楣、门框上雕刻有线条流畅精细的佛像，以及砖雕的对联。底层南门的券洞两侧嵌置了《大唐三藏圣教序》和《大唐三藏圣教序记》碑石，分别为唐太宗李世民和唐高宗李治撰文，大书法家褚遂良手书。碑文高度赞扬了玄奘法师为佛教事业献身的伟大精神。雁塔题名是关中八景之一，也是大雁塔最辉煌的一页。大雁塔曾是唐朝新中进士的题名之地，乃天地间第一留人、第一等事也，也是当时大雁塔的风光写照。在大雁塔题名的人中，最出名的当属白居易。他27岁一举中第，在大雁塔上写下了"慈恩寺下题名处，17人中最少年"的诗句，表达他少年得志的喜悦。后世文人皆以之为荣，竞相效仿，相言成习。千百年来，大雁塔上留下了无数文人的诗作题记，成为文化史上浓墨重。

一笔。漫步在大慈恩寺中，袅袅青烟缭绕，一片朦胧。平常人们说出家为僧，也叫坠入空门。大慈恩寺的正门分成三座，中间的就是空门，东边是无相门，西边是无座门，象征入门三解脱，从此远离尘世。寺院东边有一钟楼，里面悬挂一口铁钟，钟上有雁塔晨钟四个大字，这也是关中八景之一。西边对应的是一座鼓楼，楼里悬挂一面大鼓，寺中僧人皆是闻钟而起，慕鼓而眠，过着清心寡欲的生活。大雄宝殿是整个大慈恩寺的中心建筑，庄严肃穆。古塔与寺院中的其他殿宇相互映衬，显得清秀典雅。1300年来朝代更替，盛世大唐早已烟消云散，不禁使人感慨万千。这一院寺，一座塔，巍然耸立，看尽了沧桑变化。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0: 在浙江淳安的江家镇中西小学郭村分校，每学期的开学第一课，孩子们都会一起用淳安方言诵读这首朱熹的《咏方塘》。诗中的半亩方塘就是位于如今淳安江家郭村营山山路的营山书院。淳安文化学者王静说，淳安虽然地处浙江省西部，但当地所使用的方言却属于徽语方言。
1: 1800多年以前，在浙江和安徽的边境有一个新都郡，它是由浙江淳安、遂安和安徽的休宁、歙县等六个县组成，那时候是属于徽州的一府六院。后来贺齐奉孙权之命平定了三院，在浙皖交界处设置了淳安、遂安两个县，并划入浙江省，当时归会稽郡管辖。可见淳遂两县在古时都属于徽州地区。
0: 1958年10月，因兴建西安江水电站，经国务院批准，撤销遂安县，与淳安县合并为淳安县。县内拥有超过1800年历史的师城、鹤城，连同27个乡镇、1000多座村庄和数千间民房，悄然沉入了碧波万顷的千岛湖底，成为一座水下古城。但有着1800多年历史的新安文化、淳安文化，却一直延续至今。
2: 哎呀，往前走！
0: 您现在听到的木剧是流行在浙江淳安以及安徽歙县屯溪一带的地方小戏，当地群众称之为三角戏。

0: 在曲调上，木剧和盛行于安徽的黄梅戏有诸多相似之处，曾和黄梅戏并称姐妹剧种。
1: 由于淳安方言跟

0: 的事儿。
1: 1959年，随着新安江水库的建成，古时被称为千峰郡的淳安县，便化作了今日的千岛湖。这里有如诗如画的天下第一秀水，也是历史悠久的文献名榜。当年的诗城鹤城依然完整地保存在碧波荡漾的湖水下，静静地诉说着千年往事和人们对故乡的无限深情。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那一刻，父母的一言一行就已经影响着他们的未来。
1: 融四岁，能让梨，弟与长宜先知。
2: 大的应该给弟弟，是不是？
3: 弟弟给你吃大梨。
1: 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齐礼仪。
4: 在学校，记得要尊敬老师，团结同学。
5: 遵命，老爸。
1: 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
6: 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代代相传。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

0: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瓦岗西门来了一个人呐，口口声声要魔王程咬金亲自出寨迎接，但是呢被秦琼挡住了。秦琼挡啊有他的道理，现在破阵在即，那程咬金不能够犯险呐，万一这个来人是个歹人，万一是敌人的阴谋，程咬金如果出去了，再中了别人的阴谋，中了暗算，那对军心不利呀。所以秦琼拦住了，说我代表您前去迎接。这还不行吗？我是岗山大帅呀。就这么着，秦琼带着五虎八彪十六骏，可以说迎接规格不算低了。大开瓦岗西门，来到门外一看，一匹黑马之上端坐着一个青衣壮年呐，看年岁得40出头了，面白如玉，两道剑眉，一对虎目，大耳朝怀，唇上留着一字胡须，显得既有气质，而且呢又比较老实持重。这个气质呢倒跟秦琼有几分相似啊。不过这不算啥，让秦琼啊大为吃惊的是，秦琼就觉得这人的相貌，哎呀，怎么那么眼熟啊？哎呦，秦琼啊，仔细瞅了瞅，你别说，如果这个人呐把胡子给剃了，还真有点像我表弟罗成，或者说他倒退20年，那应该跟我表弟呀还真就差不许多。你看这个世上长得相像之人还真不少啊。秦琼对这个人呢顿生一种亲切之感呢，赶紧的在马上插拳施礼。对面马上的仁兄，请问尊姓大名？大魔国兵马都招讨秦琼，这厢有礼了。在马上一躬，为什么呢？穿着盔甲，盔甲在身，不便使全礼呀。这人一听，也在马上拱手。哦，原来是大

魔国的秦大元帅。说到这里，这人上一眼下一眼打量了一下秦琼，点点头啊，没说其他的，嘴角透露出一丝不为人察觉的轻笑。秦琼说，敢问这位仁兄，您怎么称呼啊？来我大魔国所谓何事啊？啊，秦元帅，在下刚才对那守门者已然说得清楚啊，我来这里是要见混世魔王大德天子的，有要事见他，还烦劳秦元帅回去再通禀一声，让大德天子亲自前来迎我。他一说这话，秦琼身背后那拼命三郎王伯党有点不高兴了。王伯党说话了，哎，你到底是谁呀？道个腕吧，啊，连名姓都不说，我们哪知道你是歹人你是好人呢，怎敢给你通禀，还让魔王千岁接你，你以为你谁呀？秦琼赶紧的用手一拦，让王伯党少要言语。然后秦叔宝冲这人又一拱手啊，这位兄台，刚才我们这位将军呢，说话虽然有点莽撞，但是呢，道理是这个道理。您想啊，魔王陛下乃是我们大魔国一国之尊呐，怎能轻易的出寨迎接呀？您好歹赏下性命，秦某也好为您通禀啊。秦大帅，我久闻瓦岗这位混世魔王礼贤下士，我已然让人告知他了，我乃他的一位故人，让他亲自来迎，难道说这程咬金做了什么皇上之后就不认故人了吗？秦琼一听这人言语啊有点带刺，那秦琼也不爱听啊。这位兄台呀，魔王乃万金之躯呀，如果说仅凭故人两个字就要出来迎接，那一天之内不知得接待多少人呢？而现如今魔王要本帅带着迎接，其理甚当，望这位兄台明鉴呢。那青衣人一听，翻眼皮看了一眼秦琼，略带哀怨地说了一句，你们老秦家那真的就比别人贵一头吗？嗯，秦琼没明白这句话的意思，这哪跟哪儿啊，关我们老秦家何事？秦琼一皱眉，没言语。秦琼背后的王伯党啊又忍不住了，这拼命三郎啊在后面用手一指，哎，我说对面这位啊，你到底是谁呀？怎么连自己名字都不敢报啊？你是不是爷们儿啊？看你也长胡子呀，姓什么名什么麻利的说不就完了吗？怎么那么费劲呢？王伯党一说这话，那单雄信也说话了，二哥，既然这位客人不肯赏下性命，那礼数不周的就是他了，咱何必又在这里跟着无礼之人费那么多口舌呢？二哥，咱回去吧。对，回去吧，回去吧。有些将领就开始提丝绦，要想转马回去。就听那黑衣人呐冷笑一声，我是诚心诚意前来还宝的，没想到所谓的瓦岗英雄如此的傲慢，真是闻名不若见面，见面不必闻名啊。嗯，单雄信一听，单雄信就把马停住了，我说你这位先生休得在此说话夹枪带棒，我等瓦岗英雄一向是遇到文王讲礼，逢到桀纣动刀兵，对你这无礼之人本该如此。哦，还要动刀兵？谁来动刀兵啊？是尔等过来动刀兵呢，还是你们这位秦大帅给我动刀兵啊？王伯党一听这就来找茬来了啊，
对你动刀兵。

还用得着我家大帅吗？我就能揍你。你想想啊，王伯党、单雄信这是什么人呢？这都是当年的绿林豪杰呀，瞪眼就要命、身手五指令的人呢。只有他找别人毛病的机会，没有别人找他毛病的时候啊。一听这人说话，一个劲的直牙碜，这王伯党在马上就已然坐不住了，刚要催马向前迈，秦琼给挡住了。伯党，休得如此。然后转身又冲这人一拱手，这位先生，既然你不肯赐下大名，那秦某只能先行告退了。我们大魔国实在是公务繁忙，很难抽出时间跟先生在此磨牙呀。秦琼虽然呢说话很客气，但是这话里的词儿，这措辞就有点不让人那么爱听。说完，秦琼一带马，马头往后一转，那意思就要回去。突然这个人呢喊了一声：秦琼，我问你，那秦胜珠是你的姑母吗？他一问这话，秦琼一下子把马呀又停在那里了。秦琼当时就有些不快了。秦琼心说话，哪有当着侄子的面直呼人家姑妈名讳的呢？这很是无理呀。不但秦琼啊，在场的其他人一听，那当时眉毛全挑起来了。还得说秦琼啊修养比较高，把马停在那里，也没有再拨回来正对着他，而是把脸侧过来对他一点头。不错，秦老王妃正是在下的姑母，兄台口提他老人家的名讳有何事吗？就见这个黑衣人呢面无表情。啊，果然如此。那这么说，那位燕山公罗成就是你的表弟了。秦琼又打量了一下此人，这位兄台，你到底想做什么？能不能直截了当啊？秦某实在没有闲工夫再在这里听你乱说了。哼，秦叔宝，既然罗成是你表弟也好吧，那魔王城咬金不出来，你进寨里头把你那表弟叫出来，我有话对他说，跟他说也行，你看如何呀？嗯，秦琼一听，当时啊机灵打一个冷战，先说话，他怎么知道我表弟在山寨之上呢？秦琼当时这脸就沉下来了。对不起，这位兄台，我听不懂你的话，咱们再会。走。秦琼说着一拨马，率领众人就要回归山寨。因为罗成到岗山之上是个绝密之事，不能让外人知道啊。那这人如何得知的？他是蒙的，是猜的，还是真的得知了？甭管是哪一点呢，他在这里瞎咋呼，那就容易泄密呀。赶紧走。秦琼不愿搭理他了，率领众人刚想走，这个青衣男子一看，秦叔宝，你休走，你给我留步，我今天非得要见罗成不可，你给我留步。说着话，这位啊往前一催马，那意思就要追秦琼。这下子永山狼王伯党实在是按捺不住了，他没跟秦琼走啊，而是一调转马头，咔，冲着这位青衣男子就过来了。青衣男子催马要追秦琼，王伯党在马上咯楞一下，把鸟食环得胜钩上自己那杆金枪就挑在手中，唰，往旁边一横，哎，慢着，就把这位啊给拦那了。嗯，那人一看面前横杆枪，用手一拨枪，这是何意何意呀？你是什么人呢？说见我家魔王就见我家魔王，说让我家元帅留步就让我家元帅留步，你也太大胆子了吧，你也把自己看得太大脸了呀，还不赶紧给我退下，否则休怪你王三爷对你无情。你是何人？拼命三郎王八党瓦岗五虎上将之一啊。王八党没听说过，我在跟秦琼说话，你退。

一旁。耶，王八蛋一看呢，嘿，我看你就是那桀纣啊！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还以为我们瓦岗山就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呢？啊，招枪走不走？走不走？走不走？一晃手中枪，接连向这位青衣男子发起进攻啊！青衣男子坐在马上，把头是左躲右闪，最后砰一下子抓住王八党枪杆。这位将军，你再动手，休怪我对你无礼了。你早就无礼了，照枪吧！一拨楞那人的手，把那人手给崩开了，然后举枪便刺。那人眉毛一立，好生无礼，脚尖一挑，啪，就把在自己鸟翅环得胜钩上挂着的那杆乌木枪挑在了手中啊！当，用着枪管一碰王波党的枪杆啊，啪啪两下就把王波党这枪啊给崩出去了。两匹马这么一盘旋呀，王波党一看好身手啊，一伸手就是行家呀。既然如此，那我试试你有几何勇战。招枪歘，往前一递枪，这人拿枪啪这么一压啊，嘣嘣，接连又是两下。王伯党和这个人呢，就在这里马打盘旋，站在一起。他们一打，那秦琼就不能回去了。秦琼赶紧拨转马头。这秦琼一看，哎呀，心说伯党啊，你惹他干嘛呀？这是一个狂士啊，你何必跟他一般见识呢？有心叫回王伯党。旁边单雄信拍了拍秦琼的胳膊，二哥，让伯党教训教训这种人。像这种人呢，不给个教训，以后啊还会蹬鼻子上脸的啊！噗，哎呦，怎么呢？刚说到这里，战场之上啊，分出胜负来了。打着打着，这王八党眼前一花，也没有看清楚人家那杆大枪怎么着，就奔自己左肩颈穴上打了一下子。人家用枪抽了一下子，而且呢是用枪管。不过人家这杆枪啊，是个乌木杆枪，是个木头杆，这边确实啊也镶了枪管，也就是个大铁疙瘩，在这个木头杆上啊拧着，作为一种配重吧。所以用它打在肩颈上，也就是疼了一下子，人家也没太大用力啊。啪，行了，王将军，你这枪法不过如此，退下去吧。这王伯党当时噌脸就红了呀，你有心再想伸手，又觉得自己呀已然败了，再打就有点不好意思了，脸一红。这时单雄信一看，哎呀，这人好枪法呀，待我会会他。单雄信呢倒也不发怒，他呢就想试验试验这人的枪法如何，所以拍马舞槊上前，就把王伯党给替换下去了。三弟，下去休息。虽然呢，王伯党在贾柳楼里不是排行老三，但是单雄信呢，平常还喜欢用这三弟来称呼王伯党。王伯党脸一红，败归本队。单雄信把金顶枣阳槊一晃，这位先生，你欺我瓦岗无人乎？这青衣人一看，敢问你是哪位呀？赤发灵官，善通是也。哦，我听说过，说天下总瓢把子赤发灵官善通单雄信就是阁下。不错，不过现在呀，我已然不是天下绿林的总瓢把子了，已然洗手不干了。乃是魔王驾下，五虎上将之首。既然这位先生有雅兴，想挑战我岗山英雄，就让我单通领教先生能为吧。哎，招槊唰，金顶枣阳槊搂头盖脸就砸下来了。这人呢，并不接槊，听着风声就知道单雄信力大槊沉呢。自己这乌杆枪去接人家槊，那不是白扯吗？赶紧往旁边一带马一闪，呜，一槊拍空，这人拿。

0: 枪啪往单雄信身前这么一点，单雄信赶紧的把槊收回来，招架这杆枪，两个人马打盘旋，插招换式，又大战一处。这么一打，那单雄信的功夫比王伯党要高出一截子，所以跟这个怪客相打，两个人呢啪啪啪啪也打了十来回合。这十来个回合全被秦琼看在眼中了。秦琼一看，秦琼心中更惊了。怎么呢？秦琼就发现呢，这人所使的这枪法怎么跟我表弟罗成，我姑父罗毅所使的他们家传的独门的叫五虎断门枪，俗称罗家枪的枪法那么相似呢？不是相似，几乎就是啊。哎，这怎么回事啊？秦琼在这里吃惊的功夫，人家战场上啊已然分出胜败了。这人使枪使得太灵活了，尤其人家使的是个木头杆的，那跟铁杆枪还不一样。铁杆枪啊，它那个柔韧度没那么强，也就是硬度十足，软度不够。这乌杆枪它的软度够啊，这杆枪拿在手里啊，肉肉肉肉，就见那枪头啊像鞭子烧似的来回直摆，啪啪啪啪，特来来来来，一下子穿到单雄信梗嗓咽喉之前了，没穿过去啊，当枪尖点到单雄信梗嗓了，别动。这单雄信呢，这槊举着呢，结果让人家从槊底下把自己梗嗓点住了。再看这位黑衣人呢，把枪往回一收，一抱拳承让。这单雄信心说话，刚才我怎么败的呀？给他打得眼花缭乱的，我这稍微的一没留神，这怎么差一点把我给捅了呀？哎呦，这是这人呐，无心伤我，要是想要我的命啊，刚才焉有我的命在呀？那单雄信是讲理之人呐，想到此处脸也红了呀，冲着他拿着大槊一抱拳，多谢手下留情。说着话一拨马也败归本队呀。秦琼在马上点了点头啊，冲这人又是一拱手，这位先生，我问一下您，您刚才使的是什么枪法呀？啊，我刚才所使的乃是五虎断门枪。哟，秦琼一听，什么五虎断门枪？据我所知，这种枪法只有我的姑父和我的表弟燕山公罗成他们老罗家会使，俗称罗家枪，从来外人不会。这位先生，你这枪法跟谁所学呢？
1: 我这枪法呀跟我老爷所学，那罗毅的枪法呀也不是他们老罗家的，乃是跟他的老婆学的。他一说这话，秦琼啊气坏了呀。怎么呢？罗毅的老婆呢就是我姑妈呀。我姑妈你要说他什么都不会也屈望他，要说他能上马临敌那真是大抬举他了。也就是啊会个军旅拳呐、健身操啊这样的。那毕竟自己秦家那是世代簪缨啊，熏也能够熏那么一点儿。但是要说他能教我姑父，这不是嘲笑我姑父吗？秦琼用手一指这位兄台，口下留德，我秦家哪一点得罪这位兄台了？屡屡出言相犯。这青衣人一听也知道秦琼误会了，但也不乐意跟秦琼多解释。你们老秦家又拿你们老秦家来压人吗？我倒听说了秦元帅这双锏也是祖传的秦家锏法呀，那我今天也想见识见识，看看你们老秦家到底有多霸道。秦琼一听这言语实在气人呐。好好好，既然这位先生想要瞧

的秦家姐，我也想瞧一瞧先生到底偷人家罗家枪多少招数。秦琼这词儿啊也不好听了，那青衣人一听，秦琼啊，我们偷罗家的，你问问罗家偷谁的。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

0: 行走江湖时，从来都没有穿过别的颜色的衣服。现在，他又恢复了这种装束，甚至连他的脸都用一块黑巾蒙住。他不愿让谢晓峰认出他就是药炉边的那个老人，他不愿让谢晓峰出手时有任何的顾忌，因为他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和翠云峰、绿水湖、神剑山庄的三少爷谢晓峰决一死战。
1: 每个人的动作都已停顿，每个人都在盯着阿吉手里的剑，阿吉却盯着那十根如剑般的指甲。这一瞬间时光过得仿佛比一年还要长。老和尚终于长长叹息着说：啊，阁下好快的出手啊。阿吉淡淡地说：我也会杀人的。这件事和阁下有关系吗？没有。那么阁下何苦多管闲事呢？因为这个人和我有点关系。老和尚看看小弟，又看看那只贵妇人的手，叹息着说：哎，阁下若是一定要救他，只怕难得很呐。为什么？因为那只手，那就是点石成金、点火成死的富贵神仙搜魂手。阁下就算杀了柳枯珠，那位少年施主也必死无疑呀。难道你们不惜以柳枯竹的一条命换他的命吗？是的。
2: 听了这话，阿吉的脸色变了。他只不过还是个孩子，
1: 你们为什么一定要置他于死地呢？
2: 老和尚突然冷笑道：
1: 孩子，他只不过是个孩子。像他这样的孩子世上只怕还不多呀。
2: 他今年还不到15岁呀。
1: 那么我们就绝不容他活到16岁。
2: 为什么？老和尚不回答，却反问道：
1: 你知不知道天尊？
2: 这时候裘二说道：
3: 他们的势力的庞大已不在昔年的青龙会之下，可惜呀，江湖中偏偏还有我们几个不信邪的人，偏偏要跟他们拼一拼。
2: 单逸飞也说道：
4: 所以我们江南十剑和裘二之间的一点私仇也变得算不了什么了，只要能消灭他们的恶势力，我单某人连头颅都可以抛却，何况一点私仇而已呢？
2: 裘二说：
4: 这地方的恶势力帮会就是天尊属下的一股支流。
2: 老和尚又接着说道：
1: 我们暂时还不能铲除他们的根本，就只有先从小处着手。你要救的这个孩子就是天尊派到这里来的，天尊的命令全都是由他在暗

0: 挥操纵。大老板和竹叶青都只不过是他的傀儡而已呀。现在你总该已经明白我们为什么不能放过他了吧。阿吉的脸色惨白，以江南实践的名声和地位，当然不会故意伤害一个小孩子。他们说的话实在不能不相信呐。现在你既然明白了，是不是还想救他呢？
1: 是的。
0: 这一下老和尚的脸色给变了。
2: 阿吉不等他开口又问道，他不是天尊的首脑？
0: 当然不是。
2: 那么天尊的首脑是谁呢？
0: 天尊的首脑就叫做天尊。
2: 如果有人用一条命来换着孩子的一条命，你们肯不肯？
0: 当然肯了。只可惜呀，就算我们肯，这交易也是一定做不成的。为什么？因为没有人能够杀天尊，没有人是他的对手啊。
3: 说到这儿，老和尚的声音忽然停顿，脸上忽然露出一种很奇怪的表情，心神此刻像是忽然飘到了远方。过了很久很久，才慢慢的又说道，
0: 也许还有一个人。
2: 谁呀？
0: 三。
3: 他只说了一个字又停住，长长叹着气。
0: 唉，只可惜呀，这个人也不在人世了，说出来也没有用啊。
2: 可是你说出来又有何妨呢？
3: 老和尚的眼前仿佛又到了远方，喃喃地说道，
0: 天上地下只有这么一个独一无二的人，独一无二的一把剑，只有他的剑法真是独步千古，天下无双啊。
2: 你说的是？
0: 我说的是三少爷。
2: 哦，哪一位三少爷？
0: 翠云峰，绿水湖，神剑山庄的谢家三少爷谢小峰。三少爷的剑，
3: 阿吉的脸上忽然也露出了一种奇怪的表情，心神仿佛也到了远方。过了很久很久，他才一字字地说道，
2: 我就是谢小峰。
3: 天上地下只有这么样一个人，他不但是天下无双的剑客，也是一位才子。自从他生下来，他得到的光荣和宠爱就没有人能比得上。他英俊聪明，健康强壮，就算恨他的人也不能不佩服他。无论谁都知道谢小峰就是这样一个人，可是又有谁能真正了解他呢？在世人心目中，谢小峰已接近了神，可是阿吉呢？
2: 阿吉只不过是个落魄江湖的浪子，是个没用的阿吉。
3: 谢小峰怎么会变成阿吉这么样一个人呢？可是现在他却偏偏要说，
0: 我就是谢小峰。

老和尚笑了。你就是谢家的三少爷谢小峰。我就是。他没有笑，这是他的秘密，也是他的痛苦。他本来宁死也不说的，可是现在他说了，因为他不能让小弟死，绝不能。老和尚的笑声终于停住，他冷冷地说，可是江湖中哪个人都知道他已经死了。他没有。阿奇的眼睛充满了痛苦和悲伤，也许他的心已经死了，可是他的人并没有死。老和尚叮嘱阿奇，就因为他心已死了，所以才会变成阿吉。阿吉慢慢的点了点头，只可惜阿吉的心还没有死，所以谢小峰也不能不活下去。裘二忽然说，我相信他。老和尚问，为什么相信他呢？因为除了谢小峰之外，没有人能让第一云屈膝。柳枯竹也说，我相信。哦，为什么？因为除了谢小峰之外，没有人能在一招之内夺下我的剑。老和尚转过脸问富贵神仙手，你呢？神仙手没有开口，可是他那双贵夫人的手已慢慢垂了下来，利剑般的指甲也软了，这就是最好的答复。这时候谢小峰的手一翻，枯竹剑已经插入柳枯竹腰带上的剑鞘中。小弟已转过身面对着谢小峰，看着他眼睛里也带着一种无法描述的奇怪的表情。富贵神仙手已用那富贵人的手拍了拍小弟的肩，微笑着说，你是不是忘了做一件事呢？忘了去谢谢三少爷的救命知恩呢？小弟垂下头，终于慢慢地走了过去，慢慢地跪了下来。谢小峰拉住了他的手，疲倦而憔悴的脸上仿佛有了光辉。小弟忽然又抬起头问道，你为什么要救我呢？谢小峰没有回答，只笑了笑，笑得仿佛很愉快，又仿佛很悲伤。他的笑容还在脸上，他的右手的脉门已被人扣住，被小弟给扣住了，用72的小擒拿手最厉害的一招给扣住了。就在这同一刹那间，单一飞飞起一脚向谢小峰踢了过去，只听当一声响，他的木脚中突然弹出了一把剑，他的人刚飞起，剑已刺入了谢小峰的肩头。这就是单一飞的第二把剑，这才是他成名的真正的杀手锏。谢小峰没有避开这一剑，因为这一刹那间他正在看着小弟，他的眼神中并没有惊惧愤怒，只有悲伤失望和痛苦。直到剑锋刺入他的肩膀，鲜血飞溅而出，他的目光还是没有离开小弟。这时候裘二和柳枯竹的剑也刺了过来，还有那贵夫人般的手，富贵神仙搜魂手。

0: 但是谢晓峰还是没有动，没有闪躲。他右手的脉门虽然被扣住，但他还有另外一只手。他为什么不动呢？这位天下无双的剑客，难道真的连一个孩子的擒拿手都解不开吗？裘二的剑比柳枯竹快，他刺的是谢晓峰的左膝，左膝并不是人身要害，却可以让人不能行动。他的出手准确而狠毒，如果要伤谢晓峰的要害，绝不会失手。他们并不想立刻要他的命。这一剑，谢晓峰也没有躲开，剑锋划过，鲜血溅上了小弟的脸。柳枯竹的剑也跟着刺了过来，小弟忽然大吼，放开了谢晓峰的手，用力推开他，却用自己的胳膊挡住了枯竹剑，剑锋恰巧镶嵌入了他的颈节。你疯了！柳枯竹怒吼拔剑，却拔不出来，山一飞凌空一翻，木脚中的剑合而又分，骨子双飞。裘二呢，长剑斜出，去削谢晓峰的脸。三把剑三个方向，快如闪电，毒如蛇蝎呀。就听见当的一声，裘二的剑忽然被一股力量给打斜，钉入了单一飞的木脚。单一飞重心骤失，身子从半空中落了下来，咔吱一声，手臂已被折断，掌中剑也不见了。枯竹剑被小弟给镶嵌住，小弟的人也被枯竹剑钉死。富贵神仙的搜魂手又到了小弟的喉咙眉睫。忽然间剑光一闪，这双贵夫人的指尖食指已被一根根的削断，一根接着一根，血淋淋的落在了地上。剑光再一闪，鲜血又溅出，柳枯竹惨呼着倒了下去。这时候小弟已经飞出了门外。没有人追出去，因为门口有人。谢晓峰夺剑挥剑削指刺入，反手将小弟送至门外，身子已挡住了门。现在每个人都已知道他就是谢晓峰。谢晓峰掌中有剑，谢家三少爷掌中有剑时，谁敢轻举妄动呢？就算他受了伤，就算他还在流血，也没有人敢动啊。直到他退出去很久，老和尚才叹了口气。啊，果然是天下无双的剑法，果然是天下无双的谢晓峰啊。刚才已被击倒，一直僵卧在地的竹叶青忽然说道，
1: 剑法确实是好的，天下无双则未必呀。
0: 他居然慢慢地坐了起来，脸上居然又露出了微笑。老和尚居然也不吃惊，只瞪了他一眼。叶先生的剑法当然也是好的，可刚才为什么不拔剑而起与他一决胜负呢？
1: 我比不上他。
0: 那么你知道谁能比得上他呢？
1: 哦，哈哈，至少还有一个人吧。
0: 谁？是夫人吗？竹叶青微笑不答，却反问道，
1: 你见过夫人出手吗？
0: 没有。
1: 哈哈，那只因为夫人纵然要杀人，也用不着自己出手啊。
0: 哦，哼，有谁能替他出手，将谢晓峰置于死？

0: 地呢？燕十三。
1: 听了这话，老和尚沉默了很久，又长长叹了口气。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笑档节目，我是主持人维东。先来关注一下我市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有大雨，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21度，东南风小于3级，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5: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4: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6: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7: 加油加油。
4: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8: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9: 家乡，我回来了。
4: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1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13: 一场车祸，为何一男一女争当肇事司机？
14: 是我开的车，他是为了保护我才假冒司机的。
13: 警方调查揭开真相，原来他们都在为第三人顶罪。
14: 我爱大壮，我想帮他。
13: 为了爱情，他们不惜以身试法，最终又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车祸与爱情。
14: 北方某市交警队里，交警们刚刚吃完晚饭，正在享受这盛夏傍晚的清凉，突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响打断了人们这心境。电话

0: 头是一个男人焦急的声音：不好了，出车祸了，撞人了。交警们放下电话，立刻赶往事发现场。这里是一条乡间小路，路两边全都是玉米地，已经离开高速公路一段距离了。只见一辆黑色的别克轿车歪在路边，车头已经扎进了玉米地。因为白天刚刚下过雨，所以道上有很清晰的车轮印记，从印记上就能看出这辆车曾采取过紧急刹车，并且向右打过转向，可显然没有起到作用。这离车四五米远的地方躺着一位妇女，看上去60多岁的样子，灰色的衬衫已经被鲜血染成了暗红色了，而脚上那厚厚的泥巴可以看出应该是在这玉米地里干活的农民。120急救车已经到了，停在路边，几个急救人员蹲在地上围着那妇女进行急救。交警们走过去想问情况怎么样了，可是那几个医护人员却全都站了起来，纷纷摇摇头：哎，人已经死了，没有生命迹象了，通知家属吧。
1: 那么这起车祸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是谁开的车？责任究竟是开车的司机，还是已经不在人世的农妇？交警找到刚才报警的两个人了解情况，可是却发现情况似乎有点奇怪。
0: 那个女的刚想要说什么，那男的却一把给拽住了，抢着说：车是我开的，电话也是我打的。好，你们在这里等一下，一会儿一起跟我回公安局接受调查。办案人协助医护人员将死者抬上了救护车，又勘察完现场，才带着这两个人回到了公安局。到了公安局还没等坐稳呢，那个男的就迫不及待地说：人是我撞的，车也是我开的，怎么处罚我都行。呵，这位可是够积极的，以往遇到这种情况啊，这司机呢基本是等靠慢，能不吱声先不吱声，可这位倒好，好像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撞了人似的。办案人就说：那你把细节说清楚吧。可这男的呢倒卡壳了，不知道该怎么说了。没办法，办案人说：那这样吧，我问你答，我问什么你答什么，就要求一个条件，说真话说实话，能做到吗？一定一定。那个人点头答应着。于是办案人开始询问整个的案发过程：你们都叫什么名字，开车要去哪儿啊？
2: 我叫刘小莫，跟我哥哥呢一起住在这城里，我母亲呢住在这郊区脏村，明天是他生日，我想回去给他庆生日，所以呢我就开车往回赶。一个车的那个女的呢叫王兰，在这市里读研究生，我们两个呢是老乡，她也要回家，所以我就拉着她一道了。这不天色也有点晚了，再加上白天下过雨，路不好走，这一个不小心就把人给撞了。这刘小莫倒是滔滔不绝的。这办案人严厉地问道：知道天色晚了，为什么这么晚赶路啊？路不好走，你放着高速公路不走，为什么偏走小路啊？这刘小莫又解释说：原本呢是想要下午出发的，可中午有点事给耽搁了，直到晚上才出门。至于走这条小路呢，那是他的主意，因为以前他走过，比高速公路省时间，就为了图快。这办案人又问：那你怎么发现被害人的，又是怎么撞到他的？你把这个问题说详细了，因为这才是案件的关键问题呀。所以办案人一再叮嘱刘小莫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说仔细了，可这能说的刘小莫却突然变得吞吞吐吐的：我有点记不清楚了，反正这正开车呢，一抬头就看见一个女的站在我车前面了，我这也踩刹车也打左转向了，可是还是把人给撞着了。左转向，这车不明明歪在了右边吗？看见办案人惊讶的表情，刘小莫显然意识到了什么，赶紧纠正说：啊，对对对，是右转向，你看我这撞着人把我都给吓糊涂了，现在脑子还不清醒呢。办案人发现这能说的刘小莫说到这关键问题，不但说不清楚，而且那眼神中闪过一丝不安和慌乱，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与此同时呢，在另外一个房间里，王兰也在接受询问，她所说的呢跟刘小莫倒大体一致。原来这王兰呢是在这个市里一所知名院校读研究生的，

0: 今年刚刚毕业。这经过多番努力呢，联系到了上海的一家知名公司，已经签约了，非常的理想。半个月后就要报到了，可他伤心的讲啊，因为他爸爸去世的早，是他妈妈一个人把他拉扯大的，他这一走就剩妈妈一个人了，所以他希望去上海之前能多陪陪妈妈，所以呢就坐着刘小沫的顺风车一起回来的，没想到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这因为这起交通事故已经导致一人死亡，事故后果比较严重，所以刘小沫涉嫌交通肇事罪了。做完笔录呢，就被刑事拘留了，而王兰则回家去了。
1: 一起交通肇事案件应该到此就结束了，可是办案人员却总觉得这件事情背后另有隐情。因为在调查车祸细节时，办案人员发现刘小沫总是支支吾吾，说不清楚。那么这两个人会不会是在撒谎呢？不久之后，一份死者的死因鉴定证实了办案人员的猜测。
0: 这结论上说呀，这个死者呢，生前因受到撞击，肝脏、心脏多处受损，导致失血性休克死亡，这倒没什么问题。可问题是在死者的死亡时间上显示他已经死亡两个小时以上了，这是怎么回事啊？这王兰和刘小沫都说案发后立即报案了，从接案到案发现场再到把死者送到鉴定中心，充其量不过40多分钟的时间，为什么会死者死亡两个小时以上了？这中间这有一个多小时的空白呀，这两个人这个时间干什么去了？为什么没有交代这个环节呢？办案人为了查清楚案件事实，立刻联系了高速公路收费站，让他们把监控录像拿过来。可是得到的答复呢，是监控出故障了，那天下午的录像全都调不出来了，并且他们说呢，马上送去修复，可是能不能修好就两说着了。这也太不凑巧了，看来还得从别的地方找线索。对了，办案人猛然想起，在案发现场的时候，王兰好像要说什么来着，被那刘小沫给制止了。对，再找他了解一下情况，没准能问出点什么。于是很快的呢，办案人来到了王兰家，可是敲了好半天门啊，这王兰才打开门。这都快中午时分了，这王兰一副睡眼惺忪的样子，可一看到办案人，他立刻显得很紧张，人也清醒了好多，故作镇定地说：警察同志，您怎么来了？有事儿吗？啊，有一些细节问题，我还想找你再核实一下。这王兰把办案人让进了屋，可一开门呢，就一股刺鼻的酒精味儿。只见那茶几上、沙发上是凌乱不堪，地上还有几个酒瓶子。怎么，昨晚来客人了吗？办案人问道。这王兰赶紧不好意思地解释说，没有客人，就是我一个人闲得无聊，一边看电视一边喝了点儿。这一个女人待在家里自己喝闷酒，还真是挺反常的。王兰呢，简单收拾了一下，在沙发上让出块地方来，边给办案人让座边问道，您有什么事儿就问吧。办案人说道，这对案发当天的现场呢，我们反复勘察过，我们发现有很多疑点呢，你跟刘小沫都没说实话呀。办案人是故意拉长了语调，并紧盯着王兰。办案人发现这句话的分量还真是不小，王兰一下子显得很惊讶，眼神也露出了惊恐，可似乎还在犹豫着什么。办案人趁热打铁地说，你可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呀，研究生毕业，而且马上要去上海上班了，大好的前途啊，这件事儿上你千万不能犯糊涂，这作假证可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呀。
1: 看到事已如此，王兰不得不承认自己当时确实说谎了。根据他的描述，其实那天是他开车出的车祸，刘小沫是替他顶罪的。看到王兰如此说出了实情，办案人员在吃惊的同时又有了新的疑惑，王兰和刘小沫到底是什么关系？为什么刘小沫宁肯自己锒铛入狱也要替王兰顶罪呢？这件事情的背后会不会另

0: 玄机呢？
1: 原来这刘小沫啊，还有个哥哥叫刘大壮，跟王兰呢是同学，两家呢又住邻居，所以三个人呢是从小玩到大的，感情一直很好。小的时候，小沫对王兰就特别好，总说长大了要娶兰兰姐这样的媳妇是孩子，谁也没当真。可是长大了呢，小沫对王兰却是越来越好了，有什么事儿呢都跟王兰讲，也不跟自己的哥哥讲。王兰也意识到对方喜欢自己，可他对小沫没感觉，全把他当作弟弟了。这小沫和王兰两个人呢差距也的确太大了，可是这件事儿的发生还真是看出小沫的真情了。他觉得不能让这件事儿耽误了王兰去上海呀，所以他就主动要求自己冒充司机来替他顶罪。这临了，王兰说道，我没想到你们这么快就发现了，那你会开车吗？车祸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办案人问道。这王兰解释说呀，他是半年前取的驾照，一直也没有上道开过车，那还是在驾校那会儿开过车。可是这次回来呢，他觉得车少，正好可以练练手，于是就提出来由自己开车。而小沫呢，从小就特别听王兰的，也就答应了，他就坐在副驾驶位上以防万一。可是从高速公路一下来，这路就特别的不好走，王兰开始抽泣起来。这我也没什么经验，一下子看到一个人出来，我一下子就慌神了，也不知道踩没踩刹车就撞上了。那你们是什么时间报的案？办案人又追问道。我也记不大清楚了，反正事情发生之后，小沫劝我就劝了好半天，后来我们两个人又为怎么跟警察说争执了半天才报的案。果真如此吗？难道为了爱，小沫是甘愿自己顶罪吗？这原本呢只是在时间上有疑问，没想到却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办案人也觉得很惊讶。为了进一步佐证这件事呢，办案人又找到王兰的母亲核实情况。他母亲反映说呀，自从那天王兰回来之后，情绪一直很低落，时不时的还要说上这小沫太委屈了，可再问什么他就不说了。至于那小沫对王兰的感情啊，那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两家人全都知道啊。这经过这番补充侦查，查清楚了小沫顶罪的动机，也了解了为什么报案时间与死者死亡时间不符的疑点，于是很快的对王兰刑事拘留了。这下子他的母亲可受不了了，一下子就病倒了，住进了医院。这小沫呢，不但没保住王兰，还把自己给搭进去了。因为他作假证已经涉嫌包庇罪了，所以仍旧被刑事拘留着。这总该结案了吧？让人奇怪的是，这小沫呢是坚持不改变自己的陈述，而且看得出来呀，他情绪特别激动，火冒三丈的。这是为什么呢？这王兰自己都承认了，他为什么还要硬撑着呢？难道这案子里还有什么没查清楚吗？正在办案人有些徘徊的时候，高速公路突然传出了好消息，说录像已经修复了，太好了，正需要它呢。那么这录像资料里究竟会显示什么？能不能帮办案人解开谜底呢？这录像上啊，虽然人的长相看得并不十分清楚，但能看清楚的是，驾驶位置上的是个男的，副驾驶位上才是女的。这显然王兰说谎了呀，可她为什么呀？难道她想替小沫顶罪吗？可这不合情理呀，小沫对她是单相思，王兰自己也承认对她没感觉呀，况且她马上要到上海上班，而小沫是一无业游民，这相比之下代价也太大了呀。这本以为是柳暗花明了，谁想到又进了个死胡同啊。正当案件陷入僵局的时候，刘小沫的哥哥刘大壮又来到了公安局，可他的一番陈述可让案件更加的扑朔迷离了。他一见到办案人就说道，我是来自首的。什么？你说什么？办案人以为自己没

听清楚，可刘大壮却扑通一下跪倒在地上。我太自私了，害了小莫又害了王兰，我不能再装聋作哑了，否则我的良心真的被狗吃了。犯人赶紧扶起他，并且劝慰着，有话慢慢说，你别急。那天车不是小莫开的，也不是王兰开的，是我开的车呀。他稳定了一下情绪，又接着说，那天原本是要我拉着王兰回家给我妈庆生日的，可是中午有几个哥们在一起吃了点饭，挺高兴的，我就喝了点酒。王兰见我喝酒了，就让我第二天再走，可我怕耽误了给我妈过生日，况且我也觉得自己没喝多少不算什么，所以就坚持走了。那条小路我以前走过好多趟，基本见不到人，而且那天天色都那么晚了，我觉得不会有人，所以就把车开了快的点儿。可是没想到突然从玉米地里冲出个人来，车速又太快了，我根本刹不住啊，所以就把他给撞到了。当时我就吓傻了，我们两个人在那儿停了好一会儿，我想想也许不会有人看见，所以我就把车开跑了。这刘大壮说他把车开跑了，可后来又为什么有自首情节呢？这刘大壮说呀，他往家开车的时候呢，就给自己的弟弟小莫打了个电话，说自己撞人了。小莫呢，就让他在村口等。到了村口的时候呢，小莫坚持要替哥哥顶罪。刘大壮刚开始不同意，可小莫说，你有能力又能赚钱，爸妈都靠你养着呀，我一个无业游民，我也没有这个能力，何况在哪儿待着不都一样吗？所以这小莫就坚持把大壮给拽了下来，自己又开车返回到了车祸现场，才打的报警电话。你说的是真的吗？我们从录像上看到那个司机的衣服跟小莫是一样的呀，办案人问道。当时我们想到这点了，所以我跟我弟弟特意换了衣服，车的确是我开的。刘大壮说得很坚定。这下子可够乱的，一下子有三个人出来自首，而且全都振振有词的，这究竟谁说的是真的呀？这件事儿还真是不能大意了。办案人经过认真分析，他觉得这监控录像上显示司机是男的已经确定无疑了，那显然排除了王兰呐，所以这突破口啊还在王兰身上。于是办案人再次找到了王兰，并且把监控录像让他自己看，然后说道，你还想继续说谎吗？刘大壮也来自首了，我们希望你能讲实话。这王兰是除了哭什么话都不说，办案人呢倒也不急，就等着他在这儿发泄情绪。过了好长时间，王兰总算稳定了情绪，他慢慢地说道，那天开车的是大壮，不是小莫，小莫头一天晚上就回来了。那你为什么要撒谎啊？办案人问道。我爱大壮，我想帮他。什么？这也太乱了吧，这哥两个，弟弟爱王兰，王兰又爱哥哥的，这究竟怎么一回事儿啊？原来呀，这哥俩呢从小就特别的不一样，哥哥呢爱学习，弟弟却天天逃学，哥哥斯文对人和气吧，这弟弟是天天跟人打架。这长大了呢，哥哥上了大学，在公司做到经理，而小莫呢从小辍学，还是一无业游民。这王兰从小就特别的喜欢大壮，这他觉得两个人从小玩到大的，又在一个大学念书，应该算是青梅竹马了吧。可是大壮却不这么想，他呢一直把对方当作妹妹看。这王兰不服气地说，大学的时候他处了三个女朋友，却没有一个是我，我就想让他知道我才是他的真爱，到任何时候只有我能帮他，所以那天我想替他顶罪，可他们哥俩都坚决不同意，最后决定让小莫冒充司机。可是那天你来找我的时候，我觉得小莫那儿可能要出问题了，所以我才说是我开的车，这回说的该是真的了吧。可办案人真怕再有什么闪失啊，
所以办案人来。

0: 到他们家乡找了好多的证人，终于查清楚小莫的确是头一天晚上就到家了，所以案发的时候他根本不在现场。案件事实终于浮出水面了，这三个人亲情也好，爱情也罢，任何扰乱司法秩序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啊。很快的，公诉机关以刘大壮构成交通肇事罪，刘小莫和王兰构成包庇罪，将他们一起推上了法庭。这所有的当事人呢，对案件事实倒都没有什么争议，可对于王兰是否公诉人和辩护律师却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1: 本案中，王兰曾多次说谎，但每次都是为假司机刘小莫开脱。而对于真正的肇事者刘大壮，王兰却只字未提。那么王兰的行为是否构成包庇罪呢？
0: 我国刑法第310条规定，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蔽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或者做假证明包庇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犯前款罪、事先通谋的，以共犯论处。从法条上我们可以看出，包庇罪就是说假话、做假证、混淆视听，其目的呢，就想希望真正的犯罪行为人呢脱离司法机关的制裁。王兰始终是在车上的，对于整个的事发过程他是一清二楚的，可是他刚开始说是刘小莫开的车，后来又说是自己开的车，因此他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包庇罪的犯罪构成。最终法院根据具体的情节，处以刘大壮构成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而刘小莫和王兰均构成包庇罪，均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随后王兰收到了上海的解聘通知书，三个好朋友从小一起玩泥巴的情景还在，如今却一起的锒铛入狱了。这弟弟刘小莫为了替兄长开脱，不惜以身试法，而王兰呢，一个女硕士为了一个不能实现的爱情是如飞蛾扑火。的确，我们在她身上看到了爱情、亲情和友情，可是再真挚的感情也不能以亵渎法律为代价呀，否则结果都将是惨痛的。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2: 来来来，胳膊准备啊。
3: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4: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3: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4: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5: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3: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6: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4: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3: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4: 他们在努力感知。
3: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4: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7: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4: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双周折。爸，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

两个男人极有可能中

0: 关车。爸，请你从此安心，待在我的歌。
1: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2: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3: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2: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韦东。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其中公路水运分别完成投资10,000亿元和1099亿元。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增长，营运性货运量、港口户吞吐量、跨区人员流动量规模持续增加，为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交通运输服务保障。上半年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280.7亿吨，同比增长3.2%，其中二季度同比增长2.4%。分方式看，完成公路货运量212.2亿吨，同比增长3.2%，完成水路货运量42.3亿吨，同比增长3.9%。上半年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90.7亿吨，同比增长2%，其中二季度同比增长0.1%。分结构来看，内贸吞吐量同比增长1%，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4.3%，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8亿标箱，同比增长5.9%。跨区人员流动量方面，上半年完成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其中二季度同比增长0.1%。分方式来看，完成公路人员流动量313.2亿人次，同比增长0.9%，完成水路客运量1.3亿人次，同比增长4.3%。城市客运方面，上半年完成城市客运量527亿人次，同比增长2%，其中二季度同比增长2.9%。分方式来看，城市轨道交通、出租汽车分别完成客运量167.6亿人次和179.1亿人次，同比分别增长3.9%和5.5%。公共气电车、城市客运轮渡分别完成客运量179.9亿人次和3514.1万人次，同比分别下降2.8%和3.3%。从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区综合交通建设完成投资165.7亿元，一大批重点工程稳步推进，以交通有效、投资稳增长、惠民生、促产业。今年上半年全区公路建设完成投资95.4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9.8%，超完成阶段性目标任务。其中重点公路建设完成70.3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0.6%。农村牧区公路完成21.4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6.8%。其他项目完成3.7亿元。乌干高速公路乌拉山至海流图段、乌天高速公路、呼和浩特至鄂尔多斯高速公路等项目建设有序推进。铁路方面，在一批重点工程带动下，今年上半年完成建设投资69.3亿元，同比增长8.6%。包银高铁银巴支线内蒙古段已启动铺轨作业，锡林浩特至呼和浩特动车组列车正式开行，乌阿高铁改造工程、甘青毛都口岸跨境铁路及滨州铁路落坡工程正在高效推进。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完成建设投资1亿元，阿拉善左旗通勤机场升级改造工程已经完成场道、驻航灯光等工程，苏尼特左旗通用机场、多林县通用机场、乌拉盖通用机场项目正在稳步推进。

日前，海南省十五综合交通运输公路水路发展规划印发实施，以一体化融合、安全化提升、数字化升级、绿色化转型为核心方向，力争到2030年初步建成便捷高效、品质人文、绿色集约、智能先进、安全韧性的现代化高质量综合立体交通网，建成四环五廊多连干线公路网，推动全省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冲刺千万标箱级别。十五期海南将紧扣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导向，谋划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琼州海峡运输提质、智慧交通建设、低空经济培育等重点工作，加快建设三河两网五环四通道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将173个交通项目对接国土空间规划，保障项目落地空间要素。路网方面，海南将加快推进蓝海高速公路海口段、环岛高速公路大三亚段扩容等项目，分级完善高速公路、国省道、旅游公路及农村公路网络，做强杨浦港、海口港两大枢纽，推动去港口差异化协同发展，形成双核四强多点布局。琼州海峡板块将加快建设智慧海峡项目，升级码头调度和海上救援体系，研究推进乌石至临高滚装第二通道，打造多条跨海运输通道。规划要求持续优化多市联运和联城客运服务，大力发展交旅融合项目，壮大邮轮游艇产业，培育低空经济业态，深化中国杨浦港船籍港改革，打造高水平开放航运体系。同步开展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行动，推进智慧港口和智能航运发展，健全安全应急管理机制，深化投融资、公路养护等体制改革，提升交通综合治理水平。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进入七月，新疆迎来暑期旅游探亲出行高峰，铁路客流持续攀升。中国铁路乌鲁木齐集团有限公司精准调配运力，优化服务流程，升级便民举措，全力保障暑运旅客顺畅出行。今年暑运，乌鲁木齐集团公司在常态化开行旅客列车基础上，动态优化运行图，新增多对跨省江内旅客列车，加开的跨省列车通达北京、上海、重庆等重点城市，打通江内外长途出行通道，江内聚焦伊宁、阿勒泰、喀什等热门旅游目的地，加密短途列车班次，有效缓解热门线路客流压力。依托文旅融合热潮，特色旅游列车丰富暑运出行选择，结合新疆草原、湖泊、戈壁等优质文旅资源，乌鲁木齐集团公司暑运期间计划开行28趟特色旅游列车，融合民俗体验、亲子研学、避暑康养等多元主题，配备专属随车服务团队，提供全程贴心陪护，让旅客在旅途中便能沉浸式感受到新疆风光和民俗魅力，助力地方文旅融合发展。围绕重点旅客需求，全线延伸服务触角，该局集团公司持续深化天山雪莲服务品牌建设，在车站候车厅服务台配齐防暑药品、医用水、应急物资，全方位

保障旅客出行健康。工作人员主动帮扶老年旅客、儿童、孕妇及行动不便人士，提供搀扶引导、行李搬运、重点安置、优先乘车等一站式服务。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一声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贾主任兴冲冲地说：“
4: 哎，今天工会发票看电影《阿皮蛋正传》。”
5: 贾主任，您读错了吧？那是《阿 Q 正传》。
6: 啥？我读错了？老子打牌打了几十年呢，啊？难道还不认识皮蛋老 K？

0: 约翰向一家大公司申请一份工作。这家公司的经理向约翰原来的老板了解情况。这位经理的第一个问题是：
1: 喂，是莫瑞斯先生吗？
2: 对，是我。
1: 我是捷讯公司的总经理，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一下。
2: 您尽管说，先生。
1: 我们这里来了一位叫约翰的人，他告诉我们说他在您那儿工作过一段时间。
2: 约翰，是有这么个人。
1: 那么是这样的，您能告诉我约翰替您工作了多长时间吗？
2: 他嘛，大概有四个小时不到。
1: 什么？可是约翰告诉我说他在您那儿待了好长时间。
2: 是是是，他在我们这儿待了整整两年。可是您问的是工作时间。
3: 我是那么爱你，你一万爱理不理。我朝你放电，你们装没看见。我准备跳楼，那时候你才回头去。你回心转意，我刚好落地。你直升飞机呀、啊、你呀、啊。
4: 小李问局秘书：
5: 哎，听说局长在你们公司检查工作时发脾气了？
6: 有这么回事儿？我们不知道局长正在减肥呀、啊、控制饮食呢，餐桌上那个鸡鸭鱼肉太多了。
5: 那你们的经理怎么反而被提拔了？
6: 你不知道啊，事后我们经理让人写了一篇题为某某局长罢宴自学端正党风的报道。

说一个美术老师是小有名气呀、啊。说有一篇报纸啊，上面有大篇幅的报道这个老师的先进事迹啊，这是好，完还贴照片。完、啊、这老师有毛病，啥毛病呢？爱显摆，爱吹呀。有一天上课的时候就搁这吹了。哎呀，最近呢，总有同学和我说，老师你太厉害了，老师你太行了，上报纸还登照片了。完大兵就说了，老师是寻人启事吗？结果这美术老师拒绝大兵上美术课了。

0: 在海军医院里，一个年轻的士兵向一位好心的看护口授他给他太太的信。
1: 这里的护士长得都很丑。
0: 说到这儿，护士表示抗议，士兵笑着说，
1: 可是这样我太太就会很开心。

说有一个美国留学生叫啥呢？叫约翰。说他对中国的方块文字啊是充满了浓厚的兴趣，就感兴趣，就啥就喜欢。说有一天约翰上街上找啥老师办公室里了，完就跟老师说了：“老师，我觉得你们中国人很不谦虚，什么什么。”老师怎的？怎么说我们中国人不谦虚？怎么事呢？完了这老外说了：“在大街上，我看到了很多大的招牌，都是自我炫耀的，比如中国横行。”中国人民很行，中国农业很行，中国很行，中国人民很行，中国农业很行。这傻子把你银行的银看成了狠了，你知道吗？那就说本来中国人民就很行嘛。

0: 有一个双目失明的男人啊，他有一个特长，就是他的太太每次买衣服，他总是要给他太太最满意的答复。他们两个人总是手拉手的一起去逛这些服装店。听完这个店员形容这些衣服的样式颜色之后，这店员就介绍了几套。他会突然说，我觉得那套蓝的是最好。但奇妙的是，他每次选的衣服都是他太太最喜欢的。有一次，这服装店的老板就问他，
1: 哎呀，你真是厉害，你为什么总不会选错呢？
0: 哎呀，这不难，因为我们两个人手拉着手嘛。当他挑衣服的时候，我能够从他的脉搏跳动中发觉他最喜欢哪一身。
2: 真的吗？
3: 大学毕业前，几个朋友在一起谈论他们的家长是否干涉了他们对职业的选择。在大家各抒己见之后，朋友们问坐在一旁的戴尔，
4: 哎，戴尔，你选择职业的时候受到你妈妈的影响了吗？
5: 是啊，戴尔，快说说吧。
6: 不，我妈妈她是个很民主的人，她说我有充分的理由去选择自由的职业，她说我可以想做我要做的任何一类医生。
7: 一位太太给消防队打了电话，
8: 有两个男人想从窗户进入我的房间。
9: 哦，太太，您打错了电话吧？这不是警察局，这是消防队。
8: 我知道，因为我房间在二楼，可他们显然是需要梯子的。
10: 话说有这么一个人，他来到了一家修车厂，为他的汽车买了一块昂贵的电池。六个月之后的一天，这个司机开着他的车怒气冲冲的来到了这家修车厂。一进修车厂的门，他就抱怨，
11: 老板，我买你们这块电池的时候，你说这块电池能用到我汽车报废，可是现在你看，刚刚过了六个月，这块电池就不能用了，这到底

0: 这怎么回事？
1: 听完他的话，修车厂的老板一边道歉一边解释：“
2: 对不起，先生，这的确是我的错。上次我还以为您那辆破车开不到六个月就得报废呢。”
3: 到了希腊才知道迷人的地方其实就是个破庙。到了撒哈拉才知道节约用水有多么的重要。走遍非洲才知道吃人也是一种需要。走过岁月才知道你这猪头朋友对我贼拉拉的重要。

0: 一个在美国旅行的法国人坐在一个黑人开的出租车里面，正和黑人司机闲聊。
1: 嘿，我说司机先生，您的祖先是不是奴隶啊？
2: 是的，先生，一点没错。
1: 哦，这么说你很幸运了，因为你现在已经获得自由了，不是吗？
2: 不，先生，你想错了，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完全获得自由，这主要是因为在前不久我结婚了。

0: 法官正在审讯一个顽固不化的罪犯。
1: 你一生中难道没有做一件工作是对别人有益的吗？
0: 做过，法官大人。正是由于我坚持不懈地到处活动，您手下的几十名警官才没有失业。我难道不是为你们而工作吗？
2: 一只羚羊和一只狮子共同走进了一家餐馆，他们占了一个靠窗的包厢。当服务生走过来的时候，羚羊对他说：
3: 我要一碗甘草和一小碟萝卜。
2: 好的，羚羊先生，那么坐在您旁边那位狮子先生，他要点什么呢？
3: 他嘛，他什么都不需要。
2: 哦，难道狮子先生他不饿吗？
3: 你废什么话，他要是饿了，我还能坐在这儿吗？
0: 某公社治安主任刚回家，女儿就慌慌张张地跑来说：
1: 爹呀，拖拉机把猪压死了。
0: 主任脸一沉，叫他赔。
1: 那是我开的拖拉机
4: 啊。叫队长查查是谁家的猪，拱坏了多少青苗，按规定罚款。

0: 老托弗洛先生突然失去了知觉，监测仪器证实这是心脏病发作所致。在20秒钟之后，老托弗勒终于苏醒过来了。这时，大夫向他解释道：“
1: 哦，老托弗勒先生，您没事吧？您的心跳曾经有过短暂的停歇，那么您能告诉我，在刚才那段时间里，您有什么样异常的感觉吗？”
2: 异常的感觉，让我想想。哦，对了，我一开始先看到了一道明亮的光。
1: 哦，明亮的光？
2: 是的，这道明亮的光，它就在我的面前，而且在这之后，有一个人，全身都披着白衣服，就像死神一样。
1: 哦，天哪，托弗勒先生，那么后来呢？您一定要好好想想，继续说下去。
2: 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看到的那个人，他肯定就是你。
3: 一个盗马贼被判处绞刑，在通往刑场的路上挤满了去看绞刑的人，以致押送犯人的车不能按时到达。前面的人越挤越多，犯人高声喊：“
4: 哎，你们急什么？我到不了刑场，你们有什么好看的？”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1到6月，我国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7.2万亿元，同比增长3.7%，占 GDP 比重为10.4%。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达62.8%，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民航局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全行业的正班客座率为85.7%。23日20时，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2号06星发射升空。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同比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当地时间23日，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奖。中央气象台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将发展为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24日夜间至25日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将于25日晚上至26日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23日，水利部提醒天津、河北、山西、辽宁等12省份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23日，重庆彭水县的大型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救援指挥部发布情况通报，核对对本次山体崩塌灾害造成10人受伤、11人死亡、50人失联。近日，中央网信办和应急管理部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集中清理整治。水利部原党组成员、副部长田学斌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王俊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中南大学原党委常委、副校长郭学义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截至23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50亿元。

北京地铁西二旗站至上地软件园二期公交接驳微循环线路开通试运行，全线设六个站点，环形运营串联起地铁口与办公区。重庆官方微信小程序重庆停车开放公测收录了中心城区1.1万多个停车场的基础信息，其中2000多个停车场实现停车泊位余位情况的实时更新。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7月22日，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嘉荫农场调研督导两工两制一业职能移交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持续深化农垦体制改革，扎实推动嘉荫农场两工两制一业职能移交，确保交得出、接得住、管得好，不断提高群众满意度。在嘉荫农场污水处理厂，苑方江详细了解设备运行、处理能力、水质监测等情况。他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深化农垦体制改革的重大意义，把推动两工两制一业职能移交作为重大任务，凝聚地企合力，强化协调联动，争取尽早移交。要抓好污水处理厂运行，紧盯出水水质核心指标，不断提升污水收集处理能力，确保移交平稳有序，服务无缝对接。在嘉荫县青山乡双星社区，苑方江走进社区服务中心，详细了解社区职能移交后的便民服务、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群众性文体活动开展等情况。他强调，社区承担着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重要作用，要坚持以群众满意为标准，立足共建、共享、共用，优化整合功能，做好一站式服务，加强矛盾纠纷的源头化解，不断丰富职工群众业余文化生活，持续提升社区治理水平。在嘉荫农场自来水供水中心，苑方江实地查看供水设施现状，详细了解供水保障、水质监测、水费收缴等情况。他强调，要严格供水供热服务标准，做好价格监审，强化政策衔接，加强设施运维管理，巩固提升保障水平，确保移交承接后的服务标准不降、质量不降，努力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不断提高公共的服务能力，切实让群众受益。在嘉荫农场的垃圾中转站项目现场，苑方江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度，详细了解项目功能、处理能力、辐射范围等情况。他强调，要立足县域垃圾处理需要，统筹资源，优化布局，提高垃圾的中转处置效能。调研督导过程中，苑方江强调，要切实增强做好农垦两工两制一业的职能移交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深刻认识移交不是甩锅，接收不是包袱，背后的逻辑是改善民生、增进福祉。地企双方要树牢一家人理念，加强全流程配合，妥善解决难点问题，协同推进各环节工作落实，确保职能移交平稳有序，尽早完成。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也可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或者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为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顾峰。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广大驾驶人在出行前要提前检查车辆灯光、制动系统，行驶途中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避免紧急制动和急打方向，以免发生侧滑、甩尾等意外。
1: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佳佳。开车时接打电话、吃零食、与同车人员聊天等行为，会导致驾驶人注意力分散，无法及时应付突发情况，从而导致事故。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请广大驾驶人时刻保持注意力集中，杜绝分心驾驶。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陈旭，以下和大家共同步入今天的开车听笑话。
2: 各位旅客春节好，欢迎您在除夕之夜乘坐本次列车。下面播送一条特殊征友启事，8号车厢16号座位有一名旅客，为了解除旅途寂寞，一寻一位能说善聊的男性共度除夕。他已备好酒菜，有应征者欢迎前往。
3: 不让他这一说，赶上征婚启事了。哎，黑桃 K，
4: 红桃尖儿，
3: 老同学，
4: 老同学，
3: 哎呀，我老看着你了。
4: 不，是你发的征友启事？
3: 没错，是我。
4: 还是小时候那毛病，好热闹。
3: 我好热闹，你好凑热闹。那么多人听这广播没动心，可就你来了啊！
4: 你慢着，好了。
3: 来来来来，坐。
4: 哎，干嘛去？
3: 回家。你呢？
4: 回家
3: 啊！
4: 你现在干嘛呢？
3: 哎呀，想采购。
4: 想采购。
3: 哎呀。当记者了，老同学。
4: 哎呀，马马虎虎。
3: 哎呀，
4: 别！我一看见你啊，我想起咱们小时候来了
3: 啊。
4: 咱们小时候，咱们班是54个同学，用54张扑克牌命的名。
3: 那个时候淘啊。
4: 后来我，哎
3: 啊，
4: 后来我听说你跟那草花圈谈恋爱了。
3: 他能看上我吗？让方天勾勾去了。黑桃八有消息没有？
4: 黑桃八做生意呢
3: 啊，
4: 在越南那儿倒凉鞋发了。哎，红桃三呢？
3: 当兵了，
4: 当兵，
3: 真把那仨红桃扛肩膀上了，上校。
4: 好。哎，咱们班大小王呢？
3: 你说那是正副班长。
4: 对，
3: 留校当老师了，现在教我儿子呢。
4: 哎呦，太巧了。
3: 哎，我说，
4: 嗯，
3: 咱再甩两把，找找过去的感觉。
4: 好啊，拿扑克，拿扑克，快点。
3: 哎呦，我没带。
4: 哟，那怎么玩啊？
3: 找个什么东西代替？
4: 拿什么代替啊？这个？
3: 哎，
4: 啊，
3: 用名片玩，
4: 这行吗？
3: 小的时候没扑克，咱拿粮票不都玩过吗？半斤管二两的，
4: 一斤管半斤，
3: 全国管地方，
4: 就用它，
3: 就用它。来，
4: 说吧，怎么玩？
3: 我抽一张，你抽一张，翻过来比。
4: 好。
3: 管小输了喝酒，
4: 跟军旗一样。
3: 我先来，
4: 出吧。
3: 组长，
4: 科长，喝。
3: 科长，
4: 处长，喝。
3: 处长，
4: 局长，再喝。
3: 我不喝了。
4: 怎么了？
3: 你当记者的接触人层次肯定比我高啊。
4: 这不是层次高低
3: 啊，
4: 是你水平太差。
3: 你要这么说，咱俩换换牌，你敢来吗？
4: 我照样可以赢你。
3: 你过来，
4: 你换换。
3: 我就
4: 矫情，
3: 矫情。
4: 来，
3: 哎，你这把牌多好，要啥有啥。
4: 哎，你看这把牌，哎呦，一把小科长那是。
3: 车
4: 没关系，看这个。六个科长，
3: 六个处长，我这管得多痛快。
4: 看这个
3: 啊，
4: 股长、科长、处长同花一条顺，
3: 科长、处长、局长三色一条龙。
4: 我这可是真顺，
3: 我这是真龙，
4: 我这是组织股人事科干部处，咱这行政关系理多顺呢、啊、
3: 生产科、销售局、外贸局、产销一条龙，直接干入国际市场。
4: 老同学，你还真有点这个。
3: 废话，没点现代意识，敢拿名片跟你玩牌。来来来，
4: 别忙别忙别忙，
3: 你说
4: 看着啊。
3: 嗯，
4: 炸弹四个二，
3: 我那哪有四个二啊？
4: 哎，看着看着看着，这四位都是副职，就是二把手
3: 啊，
4: 所以叫四个二。
3: 你等会儿，
4: 叔啊，
3: 你等会儿。
4: 哎，
3: 你要这么说的话，
4: 嗯，
3: 管上。
4: 哎，
3: 四个大王。
4: 四个什么大王？
3: 卖牛肉面的
4: 啊。牛肉面大王啊。
3: 哎，满街都是，我们采购员吃这玩意儿最实惠。

0: 你来来来，喝酒。说，
1: 哎，我说，哎，
0: 啊，
1: 老同学，这样好不好？你也别用我的，我也别用你的了，咱俩把这些名片洗在一块儿，
0: 抓住啥算啥，
1: 公平合理。
0: 好，玩过这些不用了，
1: 拿新的，
0: 拿新的。
1: 哎哎哎，别动我包。
0: 我这里边俩相机，我看这玩意儿，一把一把的，一出差整一兜子。
1: 好，走吧，
0: 我洗。
1: 好，
0: 现在的名片是你送给我，我送给你，十个名片九个经理，就剩下一个还是经理助理。我说你要哪摞
1: 啊？
0: 你
1: 说我要
0: 哪摞？
1: 要这摞。
0: 眼神还行。哎呀，
1: 嗯，
0: 哎呀，老同学，你这接触人挺广啊，
1: 啊，
0: 各行各业全。我说这也认识啊？
1: 啊，我采访过他。
0: 哎呀，我对你简直有点肃然起敬，全国人哪有不知道他的呀？
1: 那就快出吧，
0: 我舍不得出，留作纪念。这个，我先给你来个小的，
1: 出
0: 一个副经理，
1: 管上经理，
0: 管上总经理。
1: 押上董事长，
0: 管上秘书，
1: 管你这秘书管我董事长啊？
0: 啊，这是女秘书。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女秘书能当董事长的家。你出来，来来来，
1: 好，
0: 哎
1: 哎，老同学，看清楚。我这董事长也是个女的，她不吃你那套，喝酒吧。
0: 那我换个男秘书。
1: 哎呦，好吧。死牌落地，喝酒喝酒。
0: 你等会儿，
1: 喝酒喝酒。
0: 我给你来张大的。
1: 哎，
0: 这光头衔就一溜。
1: 说吧。
0: 华夏有限公司名义顾问，神州无限公司名义经理，联合跨国公司名义董事，国际环球公司名义指导。
1: 你点点点点点点。啊，他具体是哪单位的？
0: 电话6785423，请胡同的刘大妈叫一声。
1: 多用电话呀！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差点，
1: 你这都是虚的，骗人的废话。
0: 让我喝酒，
1: 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哎，
0: 你来，
1: 我
0: 管你。
1: 好，
0: 出牌。
1: 著名演员，
0: 小报记者。
1: 小报，这小报记者管著名演员呢，
0: 专门给你编桃色新闻。今天说你有外遇，明天就说你打离婚，后天说你第三者插足，用不了几天你就臭名远扬。喝酒喝酒。
1: 嗯，好。
0: 哎，
1: 看这张，电影明星，
0: 电视明星。
1: 哎，不行，
0: 现在哪有时间看电影，都在家看电视，不管演的多差，先混个脸熟。
1: 哎，这好说。
0: 哎，
1: 管上你，相声演员，不仅脸熟，而且喜闻乐见。
0: 压上小品演员，现在相声明显干不过小品。
1: 别着急，别着急，
0: 来来来，
1: 别着急。
0: 哎，
1: 管上你，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一级演员，每月光工资300多块。
0: 不就300多块吗？
1: 哎，
0: 管上通俗歌星，出场费3万。
1: 我说
0: 3万。
1: 哎，不行啊，那个京剧是国粹，那一招一式都是真功夫。你
0: 没用没用，你没听人说，现在台下苦练10年功，不如歌星3分钟，出场费3万。喝酒。
1: 好，你别着急。
0: 哎，
1: 你要这么说的话嘛，管上你，港台3流歌星，出场费50万。
0: 这多少？
1: 50万。
0: 那赶上我们厂半年产值了，这玩意儿。
1: 就这个对外还得说是一眼的价钱呢。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就不信管不上他，那么多钱让他拿走。税务局局长。再多也得照账纳税，一分不能少。喝酒。
1: 好，这酒我喝了。
0: 你不喝得行啊？你来。
1: 好，出这张看着啊。
0: 哎，
1: 药厂厂长。
0: 假药厂厂长。
1: 假。这个假的能管真的吗？
0: 你这药再好，我用你商标出2回假药，你马上牌子就倒。来来来，
1: 要这么讲吗？
0: 哎，
1: 管上你，摄像师。
0: 是。你摄像师能管上我这假药厂厂长吗？
1: 质量万里行，给你彻底曝光，让你当时就进去喝酒吧。
0: 我喝酒。

0: 我给你来个绝的。
1: 说，
0: 一个和尚。
1: 好说，日本和尚。
0: 不是，都是和尚，你怎么管我这和尚呢？
1: 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啊。
0: 我这叫强词夺理，我看你、
1: 这叫学问呢，老同学。
0: 学问，
1: 你打那会儿上学你就不好好上，天天考试你还抄我的呢，你。
0: 你这样就没良心。
1: 怎么了？
0: 我白抄了吗？哪回你挨打不是我给你报仇去？这人，
1: 你给我报完仇，我还得领着人家看病去呢。
0: 看病，
1: 俩大夫，
0: 一个兽医，
1: 一个兽。这一个兽医能管两个大夫吗？
0: 现在兽比人精贵。我们邻居家养了个小狗，前几天穿个红裤衩。我问他啥意思，他说今年是他本命年。
1: 别胡说了啊！
0: 胡说胡说，
1: 今年是我本命年，你别胡说啊！
0: 对，是你本命年，也是他本命年。你和他争啥？你比他大好几轮呢！我告诉你，
1: 别胡说你！
0: 就这个狗
1: 啊，
0: 做了个 CT， 花了上千块。
1: 哎呦，他真舍得花钱？
0: 啥舍得花钱？写他老丈人名给报销了。
1: 这能报吗？
0: 有招啊，在狗的后边添了个皮癣，说他老丈人得了狗皮癣了，报了。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
1: 这酒我喝，
0: 你喝。
1: 这张名片归我。
0: 哎
1: 啊，好，
0: 我给你来。哎，这是你的。
1: 哦，这是你的。
0: 拿错了。
1: 说。
0: 市银行行长。
1: 哦，毙了。公安局长。
0: 不是一个系统的，你能管上我吗？
1: 告诉你，这个行长啊，他进去了，他贪污受贿，还有刚才这位，他要不改的话，迟早也得归这公安局长管。喝酒。
0: 那还喝酒？这酒喝得痛快。
1: 哎，该喝。
0: 运动员，
1: 大球星，
0: 教练，
1: 外国教练。
0: 对，你这外国教练就管上我中国教练了？
1: 外国教练有本事。
0: 有本事你等会儿，看来这张是不出不行了。中国土生土长的马家军教练连续打破世界纪录。来呀，来，你管上。
1: 好，别着急。我小管你一下。外国记者查查你这兴奋剂的事儿。
0: 拿不到
1: 啊，
0: 你一提这事儿我就来气，老同学。
1: 怎么呢？
0: 外国人得了冠军，啥说的没有？中国人得了冠军就兴奋剂啊！告诉他们，不是马家军打了兴奋剂，是马家军给12亿中国人乃至世界华人打了一针兴奋剂。我们中国总有一天要像马家军一样，跑在世界最前头。
1: 好，好，老同学，我能写一篇文章。
0: 什么题目？
1: 这个文章的题目就叫小小一把牌，社会大舞台，
0: 生旦净末丑
1: 是谁
0: 谁明白啊。

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石一溪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0: 有一种心境叫做情怀，不热烈但却隽永。
1: 当似水流年从手中划过，它们便重又成为恒久的记忆，让你回味在其中。
0: 一段音乐唤起的触动，陪你用心去倾听岁月回响曲。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回响曲，请大家来收听来自零点乐队的《粉墨人生》。

0: 秦宫飞扬，那是中国的韵律；
1: 龙飞凤舞，那是中帆的力量；
0: 空竹声声，积淀灿烂文化；
1: 金雕细刻，见证文明传承。
2: 小聂的装点毫厘绚丽，大手笔浇灌富贵花开。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
3: 醒目一方，扇子一把，尽显中国文化的魅力。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评书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田连元。
0: 了解中国文化，感受文化中国，
1: 保护文化遗产，珍爱精神家园。
4: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5: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和大家来共同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 985，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一同度过这段开心快乐的幸福好时光。

0: 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张良的《你来了又走，心满了又空》。
1: 谁不渴望有人疼，谁不渴望有人宠，我也曾被人捧在掌心之中。

0: 这首歌呢是来自红孩的《棒打的鸳鸯》，送给大家。
1: 都忘了两情相悦，曲江酒壶对门当。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陈旭，和大家来继续听歌。这首歌曲是《等你红尘共一生》。

听众朋友，本期由陈旭为您编辑主持的快乐旅途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都伊春或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宜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鸿飞。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的6月11。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有中到大雨，最高

气温27度，最低温度20度，并伴有东南风3至4级转微风。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终于转阵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温度19度。

0: 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长袖衬衫、单裤这样的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较易复发的，因为天气凉，而且 早晚温差比较大，湿度较大，容易患感冒。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低强度的运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携带雨具。今天的洗车指数是不适宜的，因为有降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是最弱的，我们在外出的时候可以涂擦 SPF8-12 的防晒护肤品。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阴有小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温度20度。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转小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温度17度。铁力透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中到大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温度19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小到中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温度19度。
1: 一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98.5 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快乐出行。开往20度的夏天，清凉龙江号。这个夏天一路向北，黑龙江用最澄澈的山水与龙江人豪爽的待客之道，许你一场自带空调的清凉之旅。近日清凉龙江，去玩一下。黑龙江文旅高铁冠名列车互动打卡活动在广东精彩呈现。通过这场活动，黑龙江文旅诚挚地邀请乘客夏日来到龙江，在幽深的林海之中褪去燥热，在原生态的湿地之中邂逅自然，在澄澈湖畔尽享悠闲的时光。列车飞驰，车窗外夏日炎炎，列车内欢声笑语。夏日龙江特色文旅推介、趣味问答、打卡拍照等互动轮番上演，让飞驰的高铁化身流动的文旅展厅，成为了一道展示龙江风光的移动风景线。夏日的黑龙江是一个被大自然偏爱的地方，这里平均20摄氏度的清凉的气候是逃离酷暑的绝佳去处。这里有着漫山遍野的林海湿地，是亲近自然的生态宝库。

在旅途中，主持人向乘客介绍了哈尔滨之夏音乐会、中央大街的欧式风格建筑、人们爱吃的马迭尔冰棍、哈尔滨极地公园的萌宠、伊春的森林喜飞之旅、扎龙自然保护区的丹顶鹤、在镜泊湖乘船游览并吃一顿地道的镜泊湖鱼宴、在抚远眺望中俄边境风光。在旅途中，乘客沉浸式地感受到黑龙江独有的夏日北国好风光，很多乘客表示今年夏天一定要去一趟黑龙江。

在这片黑土地上，既有黑土孕育的五常米香，也有着非遗与民族文化交织的风情，既有锅包肉与红肠裹满的烟火味儿，也有着原始森林与湿地界江的极致风光，更有着龙江人藏不住的热乎劲儿。这股豪爽与真诚的劲儿，一定会让你的清凉之旅变得格外热闹和温暖。朋友们，无论是景区内的一个微笑，街头的一次指路，还是餐馆里的一份美味，都能够让你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温情与美好。善意是这片黑土地不变的底色，热情是龙江人刻在骨子里的本能。热情好客的黑龙江人已备好美酒佳肴，迎接着每一位朋友前来做客，吃鲜嫩的烤肉，喝冰爽的啤酒，聊天南海北的趣事。所以别等了，拽上你身边的朋友，在这个炎热的夏天，把旅途车厢里的向往变成在哈尔滨中央大街漫步，在伊春的林海呼吸着最纯净的空气，邂逅扎龙的丹顶鹤，去碰杯热情的龙江人。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吹筝，响彻中华。
1: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2: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2: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98.5 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嘿，朋友，这个夏天你打算怎么过呢？七到八月的黑龙江，音乐盛宴扎堆开演，从草原情歌到摇滚老炮，从华语经典到户外音乐节，你想看的全都有。别人在南方蒸桑拿，你在黑龙江凉爽的清风中听音乐，这才是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大

耳边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是来自周传雄的《黄昏》。没错，青花，冬天的秘密，寂寞沙洲冷，记事本，谁的青春里没有一首周传雄呢？情歌教父新一轮体育场巡演升级启程，因为念念不忘，我们才会再遇见更盛大的音乐之约。

七月的哈尔滨夜晚，凉风吹拂，期待和你一起大合唱。周传雄的音乐演唱会7月25号的19:30，地点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中心体育场。

当套马杆的旋律响起，当站在草原望北京的前奏燃动全场，刻在骨子里的草原豪情瞬间被唤醒。不用远赴内蒙古，在黑龙江就能够沉浸式感受草原的风情。乌兰图雅踏歌而来，将四季风光唱给你听。

乌兰图雅哈尔滨的演唱会7月25号19:30，地点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中心环球剧场，时间8月29号19:30，地点在大庆市体育馆。

以歌声致敬冰城，以交响回应岁月，连续两晚在哈尔滨的大剧院和罗大佑一起重温那段闪亮厚重的岁月。时间8月22号19点，8月23号19点，地点在哈尔滨大剧院歌剧厅。

罗大佑的旋律是琥珀，凝固时代的光阴，老道外的砖墙听得懂光阴的故事，松花江的流水记得住追梦人，哈尔滨的这座城市藏着深沉厚重的勾引过往，带着粗犷而沧桑的城市风骨，恰与罗大佑歌声里的人文关怀不谋而合。

次崔健把快让我在雪地里撒点野这首歌唱给了大庆这片曾经战天斗地的土地。新长征路上的摇滚遇上大庆精神，是精神的共振，更是时代的回响。崔健演唱会7月25号19:30在大庆市体育馆隆重上演。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还记得1986年那一声震撼的嘶吼吗？正式拉开了中国摇滚的序幕。

在当天演唱会当中还有宝石老舅的惊喜加盟。当歌曲一无所有遇上了野狼 disco， 摇滚老炮碰上说唱歌手老舅，现场会有多炸裂不用我多说了吧。如果你是喜欢摇滚的朋友，不要错过7月25号的19:30，在大庆市体育场遇见摇滚。

耳边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是来自 Jarset 的乐队带来的《小小少年》。盛夏赴花海，音浪燃山野，2026宝清之音音乐节就在圣洁摇篮山滑雪度假胜利开唱。漫山的樱枝盛开，夕阳、星空、草地和音乐凑在一起，这就是夏天最浪漫的样子。

0: 在山野里听歌，让音乐回归本真。看似寻常的山野一日，或将成为你今夏最难忘的浪漫回忆。7月18号到19号，地点在双鸭山圣洁摇篮山滑雪旅游度假区，摇滚、民谣、独立音乐轮番炸场，几十组音乐人连嗨两天。
1: 无忧无虑的少年，自由似风，心潮如浪。你拥有无尽的时间，去凸显未来的模样。日月如梭，光阴似箭，心中的世界已然昨夜。别去在乎所谓的改变，你还是你，世界还是乐园。
0: 朋友们，在这个夏天，欢迎你在黑龙江凉爽的清风中听音乐，这才是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7到8月的黑龙江音乐盛宴扎堆开演，从草原情歌到摇滚老炮，从华语经典到户外音乐节，你想看的全都有。在这个夏天，黑龙江携清风与音乐，邀你畅快一下。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林趣风光。在原始森林中，跃动的小精灵是夏日最治愈的存在。伊春打造了多处萌宠互动体验地，让游客与温顺的小动物亲密接触，在欢声笑语中治愈心灵。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是一起趣萌宠林间小精灵萌宠互动产品，邀请大家一起近距离的和小动物们亲密互动。金山鹿苑作为黑龙江省最大的半牧式天然养鹿场，数百只散养的梅花鹿、马鹿在林间漫步，游客可以购买鹿粮，近距离的投喂、抚摸，感受人鹿和谐的美好。朗乡东山公园、上甘岭溪水公园的林间换鸟项目备受喜爱，只需要将粮食托在手上，不怕人的小鸟就会前来啄食。宝宇森林生态小镇的萌宠乐园推出了小猪赛跑、投喂黑熊与棕熊等趣味活动，还有黑天鹅、野鸭子在湖面嬉戏，充满欢乐。日月峡国家森林公园的鹿野苑可以和小鹿亲密互动，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沉浸场景。年丰乡鹿野仙踪、达子乡花海与温顺小鹿相应，打造田园牧歌式的互动体验。五营红松林海景区、新安国家森林公园的松鼠非常的亲人可爱，备好瓜子、松子投喂松鼠，不怕人的小家伙塞得脸颊满满，定格萌宠与自然同框的治愈瞬间。在这个夏天，欢迎你来到我们的伊春。鄂伦春风情度假村饲养的驯鹿等山林小动物，游客可以近距离的观赏投喂，感受鄂伦春族与自然共生的文化。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为大家推荐的目的地有金山鹿苑、宝宇森林生态小镇、日月峡国家森林公园、朗乡东山公园、年丰乡鹿野仙踪、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五营红松林海景区、新安国家森林公园和鄂伦春风情度假村，与小新安岭的萌宠们亲密互动，记录人与生灵温情相拥的精彩瞬间，留下生命中自然馈赠的柔软时光。

森林美景，山光水色，旅游宾客心驰神往，漫步林海沁人芳香，十级上下曲径通幽，让我们一起去林海漫步。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临海漫步。朋友们，当下 City Walk 成为了一种流行的休闲方式，而浙江游客苏玲玲选择在伊春来一场 Forest Walk 森林漫步，走进了伊春五营红松原始林，红松林高耸入云，一眼望不到头，清脆的鸟鸣声在林子深处不绝于耳。对于这片红松林海的第一印象，苏玲玲用了两个词形容：壮观、震撼。能够在林海之间感受大自然的魅力，让她的这次旅游不虚此行。

一声声森林号子在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久违的响起。自停伐后林业生产场景不在，伐木工人抬木头时唱的森林号子也逐渐消失，也让这片亚洲最完整的红松林得以保存。在停伐后经过多年保护，武营红松林海景区内的红松高耸入云。

如今再次唱响森林号子，是景区工作人员崔建华向游客们演绎当年的林业故事。崔建华是一个林三代，每代人都见证了红松林的历史发展变化。祖父一辈采伐红松，父辈保护红松，而他凭借森林号子以及对林区故事的熟悉，把红松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崔建华介绍说，森林耗子记录了当时林业工人的生产场景，每句话都代表着当时林业工人不畏艰苦、奋勇向前的精神，听着让人充满力量。他说，我从小听着老一辈人唱森林耗子长大，自己也就会跟着唱了。希望通过演绎森林耗子，能让更多的游客了解以前的林业故事，读懂小兴安岭的茫茫林海。进入暑假开始，来到景区的游客越来越多，崔建华的演绎工作也忙碌起来。曾经为了加油鼓劲的森林耗子，如今已经成为了林区人对外讲述的森林故事，展示林区新貌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在伊春森宫上甘岭林业局溪水林场，每到旅游旺季，刘养顺和家人天一亮就忙活起来，把农家院的每个桌椅仔细擦一遍，再到小菜园里摘点新鲜的蘸酱菜，厨房里炖的红烧鲤鱼散发着香气，准备迎接新一天远道而来的客人。
1: 天然氧吧生美酒。
0: 为了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刘养顺把养顺农家院打理得干净整洁。71岁的刘养顺是林场的退休职工，今年呢是他经营养顺农家院的第8个年头。对于现在充实的生活，他有时候会觉得忙点累点，却依旧干劲十足。

如今在溪水林场，林场职工陆续开设了41家农家院，并打造成为了独具特色的农家院一条街，设计打造成为庭院式民宿，现在是一床难求。岭上浴雪民宿负责人段小玉每天都闲不下来，他高兴地说，现在生态旅游真的太火了，全国各地的游客都来到我们的林场旅游，民宿几乎天天都是爆满的，满房的状态，能够预定的客房已经排到了11假期了。

朋友们，当城市漫步成为了一种流行的休闲方式，欢迎广大游客来到我们的伊春吧，来到这样一个美丽的城市，来感受这一次森林漫步。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6: 可不是吗？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3: 用味蕾取代眼睛，
14: 用舌尖感受宜春。
13: FM98.5，
12: 旅行餐桌。

欢迎各位游客朋友来到美丽的伊春。为了让您既能享受森林旷野，又能品味地道的东北美食，在我们今天的旅行餐桌栏目当中，为您推荐了伊春的特产和特色美食，让我们一边品尝佳肴，一边感受伊春独特的饮食文化吧。伊春这座阳光洒满森林的城市，有着许多的林都特产，像蓝莓果干、松子、桦树枝、蜂蜜以及黑木耳等，不仅味道鲜美，而且富含营养。蓝莓果干伊春蓝莓在冻土层中生长，具有无污染、纯天然、绿色的特点，被誉为寒地生命之果。品质精良的鲜蓝莓，经过精心的晾晒制成的果干，保留了蓝莓的营养与美味。无论是在旅途中作为解馋的小零食，还是在家中与朋友分享，蓝莓果干都能够给你带来别样的满足。

松子，它们生长在伊春的这片纯净的土地上，吸收着天地之精华。每一颗松子都像是一颗小小的宇宙，蕴含着无尽的能量。轻轻咬开，那醇厚的香味瞬间在口中散开，仿佛一场味蕾的盛宴。桦树汁不仅美味，还具有丰富的营养价值，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健康饮品。轻轻地抿上一口，那淡淡的甜味和清新的口感，让人仿佛置身于茂密的桦树林中，感受着微风的吹拂。蜂蜜，伊春的蜂蜜大多为野蜂蜜。蜂蜜生活在野外，野外生存能力强，吃的东西也不一样，采的花粉种类比较多，口感更浓稠，味道比较丰富。黑木耳，伊春是黑木耳生产的起步早，规模大，历史上有南孤北耳之说。伊春的黑木耳外观呈浅棕色至黑褐色，背面浅灰色，有光亮感，自然卷曲状，大小基本均匀一致，干时肉厚色正，营养丰富，泡开时有弹性，富有光泽，食用时圆润细腻，气味清香。

朋友们，当你踏上伊春的这片土地，一场东北专属的美食之旅便悄然开启。铁锅炖以天然的绿色食材为原料，用一口铁锅将各种美味汇聚其中，新鲜的鱼，鲜嫩的排骨，软糯的土豆，香甜的玉米，在铁锅中翻滚煮炖，散发出浓郁的香气。夹起一块鱼肉，鲜嫩多汁，入口即化，咬一口排骨，肉香四溢，回味无穷。铁锅炖不仅仅是一道美食，更是伊春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远方客人的热情款待。

说到了我们伊春的特色美食雪猪火锅。宝宇雪猪火锅，雪猪生长在林中，吃的是山野果菜、坚果和野生菌，喝的是山泉水，生长周期长达一年。猪肉的品质已经达到了世界顶级肉类产品级别。雪猪火锅肉香而不腻，加上当地的木耳、蘑菇、豆腐、蔬菜，口感温厚中带有清香。

功能酒，蒲松、雪葵、百合等功能茶，真人露、森林咖啡、雪莲果饮等功能饮品，太极百合泥、黄金林下鸡、松仁救心菜、清肺双宝等功能养生菜，和百合、雪莲果、黄金馒头等食疗系列产品，可以针对不同的人群的身体状况调节身体器官和组织细胞，使亚健康人群和部分的慢性病人群身体健康状况得到改善。朋友们，来一春吧，让您的舌尖在美食的海洋中畅游，感受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吧。你可以一边的品尝佳肴，一边的感受宜春独特的饮食文化。在这座阳光洒满森林的城市当中，有着许多的林都特产以及东北专属美食之旅。当你踏上宜春的这片土地上，这样的一次旅行已经开始。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

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7月20日，国新办发布会上，两组数据值得关注。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普及率超30%，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两个数字，一头连着产业落地，一头连着技术输出，放在一起看很有意味。从最早的千模大战到后来的智能体爆发，凭借着超大规模市场、丰富的场景应用以及高效的工程化落地功能，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在较短时间里就实现了规模的快速扩张，填补了与国际前沿的代差。规模红利的释放，让技术快速积累，掀起各行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浪潮。但规模的扩张终有其边界，当技术行至深水区，未来的竞争将不再是单一模型或企业的孤军奋战，而是产业链、创新链、生态圈的系统集成。谁能搭起生态、聚起人，谁才能走得更远。以 DeepSeek 为代表的一批国产大模型正在推动行业从闭源垄断走向开源共享，技术的藩篱被悄然打破，创新的火种撒向更广阔的土壤。这不仅为我国实体经济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普惠性、高效能的工具，也让中国标准、中国技术在国际舞台上 从跟跑者转变为生态的共同构建者。开源与开放是催化生态走向繁茂的关键所在。开源的本质是共享、协同与共创，打破头部企业的技术壁垒，垄断资源，依托成熟的国产技术垫底。那么大量的中小企业、科研机构和独立开发者无需重复的开展基础研发，能够将精力聚焦于上层应用的开疆拓土，极大降低了创新门槛。随着 AI 技术极低的成本持续下降，全面普及，各类新应用、新场景、新业态不断的涌现，为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营造了良好的产业环境。更进一步看，开放生态的价值还不止在此刻，更在于未来能够持续孕育出颠覆性变革的未来土壤。其核

0: 核心在于激活并推动边缘创新。这一类创新往往产生于不同学科的交叉地带、传统行业的细微末节，以及最贴近用户实际痛点的中小微初创团队。纵观产业发展历程，真正突破性技术变革多源于这些不起眼的边缘地带。要让这些边缘创新破土而出，就必须构建一个无边界、更包容的开放生态格局。 AI 产业开放不止于技术代码上坚持开源，更涵盖数据要素、算力资源、行业场景等核心资源的互通共享，让前沿技术直接扎进了产业最末梢的真实需求里，让每一个有创意的开发者都能以极低的成本完成创意试错。唯有如此，才能持续地壮大 AI 产业创新生态，推动中国 AI 产业完成从规模追赶到生态引领的跨越，成为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沃土。
1: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你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2: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3: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4: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6: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3: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7: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6: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3: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纯美，小笼包的鲜香。
6: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9: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8: 聆听我的声音，
9: 精彩你的生活。
8: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车行万里，情系一路，
11: 关注交通热点，关注百姓生活。
12: 交广关注。
0: 乌马河林业局公司西岭林场分公司大力传承弘扬东北抗联精神，根据红色血脉，利用自然优势发展特色产业，把绿水青山蕴含的生态价值转化为金山银山，走出了一条红色与绿色共赢的发展之路。走进西岭林场分公司，这片曾浸染抗日烽火的土地上，如今已经成为红色旅游的热门目的地。在巍峨挺拔的郭奎山上，抗日遗址保存完好，中共北满省委旧址纪念碑巍然屹立。西岭一般人除了年年到抗日旧址进行祭扫纪念之外，还主动地担当起对抗日旧址的修缮、保护等责任，开展红色导游志愿服务，开发抗联文化游，让红色故事在实践中焕发活力，让东北抗联精神在新时代闪耀着光芒。西岭依托着森林生态旅游度假区、 中共北满省委旧址等资源，精心打造领居养艺草木西岭民宿项目。西岭盘活了闲置资源，完成合作式民宿21户，建成了领居养艺民宿接待中心。领居养艺民宿1号院、2号院、3号院，他们还精心打造小镇饭庄，发展庭院经济，种植应季蔬菜，推出铁锅炖、山野菜系、东北家常菜等。曾经的竞技之地变成了网红打卡地，年接待游客超1万人次。锅盔山下在宝宇天目温泉景区之侧，公司呢又推出了另一民宿精品力作草木西岭。这个民宿呢已经成为集住宿、餐饮、休闲、娱乐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民宿，推出森林康养项目，构建起民宿加生态旅游加康养体验产业链条，为游客提供了一处望得见山、看得见水、留得住乡愁的佳地。这个民宿划分为3大功能区，充分地满足游客多元需求。民宿接待餐饮休息区，食材严选当地的新鲜物产，绿色天然，尽显林区风味特色。亲子家庭房区域设有亲子房7间，房间内打造儿童独立木屋的休闲空间，营造温馨童趣的亲子空间。标准客房区，客房呢均配备智能化系统，确保游客入住体验舒适便捷。西岭人盘活林场闲置资源，不断地夯实民宿产业基础，大力打造旅游民宿品牌，做优做活民宿业态。他们还尝试推出森林康养项目、抗联文化游项目，努力构建完整的民宿加生态旅游加康养体验产业链条，提升民宿产业吸引力、市场竞争力。
13: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4: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13: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15: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16: 加油，加油！
13: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7: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8: 家乡，我回来了。
13: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19: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20: 这我们有点功德，没看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19: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2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1: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啊、一个都没有。
22: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档课开讲了。近日呢，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召开，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怎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十四个坚持为核心内容的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对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体现了明体通达、体用贯通的理论气质和思想境界，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推进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相统一的方法论自觉。明体达用，就是既要阐明根本道理，揭示本质规律，又要解决现实问题，指导具体实践。体用贯通，则是实现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价值逻辑与治理逻辑、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有机统一。习近平党建思想之所以展现出强大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既深刻揭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又系统回答新时代党的建设面临的现实问题，实现了体与用的高度统一。从体的维度看，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阐明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和基本规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立足长期执政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鲜明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深刻揭示了党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之间的本质联系，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永保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内在规律，提出打铁必须自身硬，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与国家治理之间的辩证关系。一些重大论断构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内核，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要抓党建、党建工作如何抓等问题，形成了具有原创性、系统性和标识性的理论体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基本原理同新时代党的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的新境界。其所体现的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理论品格，既是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实践的经验总结，也是党的创新理论发展的重要方法论。只有不断地深化对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体系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的理解与把握，才能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前进，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1: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倒，尽量短倒，请人引倒。
2: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3: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 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4: 我市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5: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0: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1到6月，我国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7.2万亿元，同比增长3.7%，占 GDP 比重为10.4%。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达62.8%，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民航局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全行业的正班客座率为85.7%。23日20时，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2号06星发射升空。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同比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当地时间23日，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奖。中央气象台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将发展为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24日夜间至25日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将于25日晚上至26日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

23日，水利部提醒天津、河北、山西、辽宁等12省份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23日，重庆彭水县的大型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救援指挥部发布情况通报，核队对本次山体崩塌灾害造成10人受伤、11人死亡、50人失联。近日，中央网信办和应急管理部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集中清理整治。水利部原党组成员、副部长田学斌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王俊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中南大学原党委常委、副校长郭学义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截至23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50亿元。

北京地铁西二旗站至上地软件园二期公交接驳微循环线路开通试运行，全线设六个站点，环形运营串联起地铁口与办公区。重庆官方微信小程序“重庆停车开放公测”收录了中心城区1.1万多个停车场的基础信息，其中2000多个停车场实现停车泊位余位情况的实时更新。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7月22日，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嘉荫农场调研督导两工两制一业职能移交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持续深化农垦体制改革，扎实推动嘉荫农场两工两制一业职能移交，确保交得出、接得住、管得好，不断提高群众满意度。在嘉荫农场污水处理厂，苑方江详细了解设备运行、处理能力、水质监测等情况。他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深化农垦体制改革的重大意义，把推动两工两制一业职能移交作为重大任务，凝聚地企合力，强化协调联动，争取尽早移交。要抓好污水处理厂运行，紧盯出水水质核心指标，不断提升污水收集处理能力，确保移交平稳有序，服务无缝对接。在嘉荫县青山乡双星社区，苑方江走进社区服务中心，详细了解社区职能移交后的便民服务、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群众性文体活动开展等情况。他强调，社区承担着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重要作用，要坚持以群众满意为标准，立足共建、共享、共用，优化整合功能，做好一站式服务，加强矛盾纠纷的源头化解，不断丰富职工群众业余文化生活，持续提升社区治理水平。在嘉荫农场自来水供水中心，苑方江实地查看供水设施现状，详细了解供水保障、水质监测、水费收缴等情况。他强调，要严格供水供热服务标准，做好价格监审，强化政策衔接，加强设施运维管理，巩固提升保障水平，确保移交承接后的服务标准不降、质量不降，努力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不断提高公共的服务能力，切实让群众受益。在嘉荫农场的垃圾中转站项目现场，苑方江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度，详细了解项目功能、处理能力、辐射范围等情况。他强调，要立足县域垃圾处理需要，统筹资源，优化布局，提高垃圾的中转处置效能。调研督导过程中，苑方江强调，要切实增强做好农垦两工两制一业的职能移交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深刻认识移交不是甩锅，接收不是包袱，背后的逻辑是改善民生、增进福祉。地企双方要树牢一家人理念，加强全流程配合，妥善解决难点问题，协同推进各环节工作落实，确保职能移交平稳有序，尽早完成。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6: 可不是吗？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8: 穿越古今，

0: 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3: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2: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3: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4: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李煜的《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
5: 五代李煜，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李煜，南唐元宗李璟第六子，初名从家，字崇光，号中隐，连峰居士，汉族，生于金陵，祖籍彭城，南唐最后一位国君。李煜经书法，工绘画，通音律，诗文均有一定造诣，尤以词的成就最高。李煜的词继承了晚唐以来温庭筠、韦庄等花间派词人的传统，又受李璟、冯延巳等的影响，语言明快，形象生动，用情真挚，风格鲜明。其亡国后词作更是题材广阔，含义深沉，在晚唐五代词中别树一帜，对后世词坛影响深远。今天为大家赏析的这首《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是作于李煜降宋之后的几年，也就是作者生命的最后几年。金陵被宋军攻破后，李煜被俘，这次永别，李煜以这一阙破阵子记录了当时的情景和感受。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词作。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罗，几曾识干戈。一旦归为尘虏，沈腰攀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游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词的第一句，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四十年是说南唐自建国至李煜作此词是38年，在这里四十年是一个大概数。这两句的意思是，南唐开国已有四十年历史，幅员辽阔，山河壮丽，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罗。凤阁龙楼是指帝王的居所，霄汉是指天河，玉树琼枝是形容树的美好，烟罗呢是形容树枝叶繁茂，如同笼罩着雾气。这两句的意思是，宫殿高大雄伟，与天际相接，宫院内珍贵的草木茂盛，鲜花遍地，藤萝缠蔓，几曾识干戈。

戈。石干戈就是经历战争的意思。这句的意思是，何时经历过刀枪剑戟、战火烽烟呢？一旦归为尘炉，沈腰攀鬓消磨。这里的沈腰攀鬓，沈是指沈约，后用沈腰来指代人日渐消瘦，攀是指攀越，后以攀鬓指代中年白发。这两句的意思是，自从做了俘虏，心中忧思难解，已是憔悴消瘦，两鬓斑白。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游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辞庙是指离开宗庙，这几句的意思是，记忆最深的是慌张的辞别宗庙的时候，乐队还在演奏着别离的悲歌，这种生离死别的情形令我悲伤欲绝，只能面对宫女们垂泪。李煜从他做南唐国君的第一天起，就一直在北方强大的赵宋政权的威慑下过着朝不虑夕的日子，随时都有灭国围鲁的危险，这在南唐君臣的心中投下了很深的暗影。大臣徐凯临终时就说，吾今乃免为俘虏矣，庆幸自己逃过了做亡国俘虏的下场。然而亡国的一天终于来了，宋太宗开宝八年，金陵为宋兵所占，李煜肉袒出降。作为俘虏，他与子弟45人被宋兵押往北方，从此开始了他忍辱含垢的生活。三年之内，宋太宗毕竟容不下这个亡国之君，将他毒死在汴京，时仅42岁。这首词便是写于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中。词的开头两句，40年来家国，3000里抵山河，在这里提出了南唐开国已经有40年的历史了，幅员辽阔。南唐自公元938年立国至975年后主亡国，总计38年，称40年是举成数言。版图共有35州，方圆3000里，定都金陵，当时堪称是大国了。后面的三句，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罗，几层石干戈，这里描绘了宫殿高大雄伟和天际相接，宫院里呢更是珍贵的草木茂盛，就像照在烟雾里的女罗。在这种奢侈的生活里，我哪里知道有战争这回事儿呢？据宋人笔记中记载，南唐宫中以镶金红罗罩壁，以绿靛刷隔眼，忽以红罗外种梅花，梁栋、窗壁、柱拱、阶砌等都做隔筒，密插杂花，可见宫殿的豪奢。所以此句的上片可视为实录，而且写的词意沉雄，气象宏大，与当时盛行于词坛的花间派词风格迥异，已开后来宋人豪放一路。上片的节拍几层石干戈，顺着前面豪华安逸的宫廷生活而来，峰回路转，承上启下，生出下片屈为尘鲁的情景，转折之妙全在于自然流走，绝无拗折痕迹。下片的前两句，一旦归为尘鲁，沈腰攀鬓消磨，是说自从做了俘虏，我因为在忧虑伤痛的折磨中过日子而腰肢减瘦，鬓发斑白。沈腰暗喻自己像沈约一样腰瘦的使皮革腰带常常以孔，而攀鬓呢则暗喻词人自己像攀越一样，年纪不到40。

0: 时就出现了鬓边的白发。连着这两个典故，描写词人内心的愁苦凄楚，人憔悴消瘦，鬓边也开始变白，从外貌变化写出了内心的极度痛苦。古人说忧能伤人，亡国之痛，陈鲁之辱，使得这个本来觥筹善感的国君身心俱疲。李煜被俘之后，终日以泪洗面，过着含悲饮恨的生活。这两个典故即是他被掳到汴京后的心酸写照。下篇的后三句，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游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这里描写了生离死别的情形。教坊的音乐是李煜平日所钟爱的，他前期的不少词中都有听乐的记载，然而此时笙歌已不复能给人带来欢乐，却加深了别离的悲凉。从一国之主骤然沦为阶下之囚，李煜的感受自然是深沉悲痛的。然而千愁百感从何说起？况且面对着这些幽居深宫的宫女，也只能是挥泪而别了。这首词的上片写繁华，下片写亡国，由建国写的亡国，极盛转为极衰，极喜而后极悲，中间用几层、一旦两个词贯穿转折，转得不露痕迹，却有千钧之力，悔恨之情溢于言表。作者以阶下囚的身份对亡国往事做痛定思痛之想，自然不胜感慨细致。这首词回顾国盛时的繁华逸乐，那40年来的家国基业，3000里地的辽阔疆域，竟都沉浸在一片享乐安逸之中。几层石干戈，既是其不知珍惜的结果，同时也是沦为尘鲁的原因。继续离别故国时哭辞宗庙的情景，写来有为沉痛惨淡，不失为一个丧国之君内心的痛苦自白。以上为大家赏析的是李煜的《破阵子·40年来家国》。最后，我们再一起来朗诵一遍：40年来家国，3000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罗。几层石干戈，一旦归为尘鲁，沈腰攀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游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3: 点火！点火！
4: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3: 冲在点火！点火！点火呀！
2: 快，快去保护丞相！
4: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2: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4: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5: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6: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7: 一场车祸，为何一男一女争当肇事司机？
8: 是我开的车，他是为了保护我才假冒司机的。
7: 警方调查揭开真相，原来他们都在为第三人顶罪。
8: 我爱大壮，我想帮他。
7: 为了爱情，他们不惜以身试法，最终又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车祸与爱情。
8: 北方某市交警队里，交警们刚刚吃完晚饭，正在享受这盛夏傍晚的清凉，突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响，打断了人们这心境。电话那头是一个男人焦急的声音：不好了，

0: 车祸了，撞人了。交警们放下电话，立刻赶往事发现场。这里是一条乡间小路，路两边全都是玉米地，已经离开高速公路一段距离了。只见一辆黑色的别克轿车歪在路边，车头已经扎进了玉米地。因为白天刚刚下过雨，所以道上有很清晰的车轮印记，从印记上就能看出这辆车曾采取过紧急刹车，并且向右打过转向，可显然没有起到作用。这离车四五米远的地方躺着一位妇女，看上去60多岁的样子，灰色的衬衫已经被鲜血染成了暗红色了，而脚上的厚厚的泥巴可以看出应该是在这玉米地里干活的农民。120急救车已经到了，停在路边，几个急救人员蹲在地上围着那妇女进行急救。交警们走过去想问情况怎么样了，可是那几个医护人员却全都站了起来，纷纷摇摇头，哎，人已经死了，没有生命迹象了，通知家属吧。
1: 那么这起车祸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是谁开的车？责任究竟是开车的司机，还是已经不在人世的农妇？交警找到刚才报警的两个人了解情况，可是却发现情况似乎有点奇怪。
0: 那个女的刚想要说什么，那男的却一把给拽住了，抢着说，车是我开的，电话也是我打的。好，你们在这里等一下，一会儿一起跟我回公安局接受调查。办案人协助医护人员将死者抬上了救护车，又勘察完现场，才带着这两个人回到了公安局。到了公安局还没等坐稳呢，那个男的就迫不及待地说，人是我撞的，车也是我开的，怎么处罚我都行。呵，这位可是够积极的，以往遇到这种情况啊，这司机呢基本是等靠慢，能不吱声先不吱声，可这位倒好，好像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撞了人似的。办案人就说，那你把细节说清楚吧。可这男的呢倒卡壳了，不知道该怎么说了。没办法，办案人说，那这样吧，我问你答，我问什么你答什么，就要求一个条件，说真话，说实话，能做到吗？一定一定。那个人点头答应着。于是办案人开始询问整个的案发过程。你们都叫什么名字？开车要去哪儿啊？
2: 我叫刘小莫，跟我哥哥呢一起住在这城里，我母亲呢住在这郊区脏村，明天是她生日，我想回去给她庆生日，所以呢我就开车往回赶。
0: 一个车的那个女的呢叫王兰，在这市里读研究生，我们两个呢是老乡，她也要回家，所以我就拉着她一道了。这不天色也有点晚了，再加上白天下过雨，路不好走，这一个不小心就把人给撞了。这刘小莫倒是滔滔不绝的。这办案人严厉地问道，知道天色晚了，为什么这么晚赶路啊？路不好走，你放着高速公路不走，为什么偏走小路啊？这刘小莫又解释说，原本呢是想要下午出发的，可中午有点事儿给耽搁了，直到晚上才出门。至于走这条小路呢，那是他的主意，因为以前他走过，比高速公路省时间，就为了图快。这办案人又问，那你怎么发现被害人的，又是怎么撞到他的？你把这个问题说详细了，因为这才是案件的关键问题呀。所以办案人一再叮嘱刘小莫，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说仔细了。可这能说的刘小莫却突然变得吞吞吐吐的，我有点记不清楚了，反正这正开车呢，一抬头就看见一个女的站在我车前面了，我这也踩刹车也打左转向了，可是还是把人给撞着了。左转向，这车不明明歪在了右边吗？看见办案人惊讶的表情，刘小莫显然意识到了什么，赶紧纠正说，啊，对对对，是右转向，你看我这撞着人把我都给吓糊涂了，现在脑子还不清醒呢。办案人发现这能说的刘小莫说到这关键问题，不但说不清楚，而且那眼神中闪过一丝不安和慌乱，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与此同时呢，在另外一个房间里，王兰也在接受询问，她所说的呢跟刘小莫倒大体一致。原来这王兰呢是在这个市里一所知名院校读研究生的，今年刚刚毕业，这经过多方努力呢

0: 联系到了上海的一家知名公司，已经签约了，非常的理想，半个月后就要报到了。可他伤心的讲啊，因为他爸爸去世的早，是他妈妈一个人把他拉扯大的，他这一走就剩妈妈一个人了，所以他希望去上海之前能多陪陪妈妈，所以呢就坐着刘小沫的顺风车一起回来的，没想到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这因为这起交通事故已经导致一人死亡，事故后果比较严重，所以刘小沫涉嫌交通肇事罪了，做完笔录呢就被刑事拘留了，而王兰则回家去了。
1: 一起交通肇事案件应该到此就结束了，可是办案人员却总觉得这件事情背后另有隐情，因为在调查车祸细节时，办案人员发现刘小沫总是支支吾吾，说不清楚。那么这两个人会不会是在撒谎呢？不久之后，一份死者的死因鉴定证实了办案人员的猜测。
0: 这结论上说呀，这个死者呢，生前因受到撞击，肝脏、心脏多处受损，导致失血性休克死亡，这倒没什么问题。可问题是在死者的死亡时间上显示，他已经死亡两个小时以上了，这是怎么回事啊？这王兰和刘小沫都说案发后立即报案了，从接案到案发现场，再到把死者送到鉴定中心，充其量不过40多分钟的时间，为什么会死者死亡两个小时以上了？这中间这有一个多小时的空白呀，这两个人这个时间干什么去了？为什么没有交代这个环节呢？办案人为了查清楚案件事实，立刻联系了高速公路收费站，让他们把监控录像拿过来。可是得到的答复呢，是监控出故障了，那天下午的录像全都调不出来了，并且他们说呢，马上送去修复，可是能不能修好就两说着了，这也太不凑巧了，看来他得从别的地方找线索。对了，办案人猛然想起，在案发现场的时候，王兰好像要说什么来着，被那刘小沫给制止了。对，再找他了解一下情况，没准能问出点什么。于是很快的呢，办案人来到了王兰家，可是敲了好半天门啊，这王兰才打开门。这都快中午时分了，这王兰一副睡眼惺忪的样子，可一看到办案人，他立刻显得很紧张，人也清醒了好多，故作镇定地说，警察同志，您怎么来了？有事儿吗？啊，有一些细节问题，我还想找你再核实一下。这王兰把办案人让进了屋，可一开门呢，就一股刺鼻的酒精味儿。只见那茶几上、沙发上是凌乱不堪，地上还有几个酒瓶子。怎么，昨晚来客人了吗？办案人问道。这王兰赶紧不好意思地解释说，没有客人，就是我一个人闲得无聊，一边看电视一边喝了点儿。这一个女人待在家里自己喝闷酒，还真是挺反常的。王兰呢，简单收拾了一下，在沙发上让出块地方来，边给办案人让座边问道，您有什么事儿就问吧。办案人说道，这对案发当天的现场呢，我们反复勘察过，我们发现有很多疑点呢，你跟刘小沫都没说实话呀。办案人是故意拉长了语调，并紧盯着王兰。办案人发现这句话的分量还真是不小，王兰一下子显得很惊讶，眼神也露出了惊恐，可似乎还在犹豫着什么。办案人趁热打铁地说，你可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呀，研究生毕业，而且马上要去上海上班了，大好的前途啊，这件事儿上你千万不能犯糊涂，这作假证可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呀。
1: 看到事已如此，王兰不得不承认自己当时确实说谎了。根据他的描述，其实那天是他开车出的车祸，刘小沫是替他顶罪的。看到王兰如此多出了实情，办案人员在吃惊的同时又有了新的疑惑，王兰和刘小沫到底是什么关系？为什么刘小沫宁肯自己锒铛入狱，也要替王兰顶罪呢？这件事情的背后会不会另有玄机呢？
0: 原来这刘小沫啊，

还有个哥哥叫刘大壮，跟王兰呢是同学，两家呢又住邻居，所以三个人呢是从小玩到大的，感情一直很好。小的时候，小妹儿对王兰就特别好，总说长大了要娶兰兰姐这样的媳妇，是孩子谁也没当真。可是长大了呢，小妹儿对王兰却是越来越好了，有什么事儿呢都跟王兰讲，也不跟自己的哥哥讲。王兰也意识到对方喜欢自己，可他对小妹儿没感觉，全把他当作弟弟了。这小妹儿和王兰两个人呢差距也的确太大了，可是这件事儿的发生还真是看出小妹儿的真情了。她觉得不能让这件事儿耽误了王兰去上海呀，所以她就主动要求自己冒充司机来替她顶罪。这临了，王兰说道，我没想到你们这么快就发现了，那你会开车吗？车祸究竟是怎么发生的？犯人问道。这王兰解释说呀，她是半年前取的驾照，一直也没有上道开过车，那还是在驾校那会儿开过车。可是这次回来呢，她觉得车少，正好可以练练手，于是就提出来由自己开车。而小莫呢，从小就特别听王兰的，也就答应了，她就坐在副驾驶位上以防万一。可是从高速公路一下来，这路就特别的不好走，王兰开始抽泣起来。这我也没什么经验，一下子看到一个人出来，我一下子就慌神了，也不知道踩没踩刹车就撞上了。那你们是什么时间报的案？办案人又追问道。我也记不大清楚了，反正事情发生之后，小莫劝我就劝了好半天，后来我们两个人又为怎么跟警察说争执了半天才报的案。果真如此吗？难道为了爱，小莫是甘愿自己顶罪吗？这原本呢只是在时间上有疑问，没想到却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办案人也觉得很惊讶。为了进一步佐证这件事呢，办案人又找到王兰的母亲核实情况。他母亲反映说呀，自从那天王兰回来之后，情绪一直很低落，时不时的还要说上这小莫太委屈了，可再问什么他就不说了。至于那小莫对王兰的感情啊，那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两家人全都知道啊。这经过这番补充侦查，查清楚了小莫顶罪的动机，也了解了为什么报案时间与死者死亡时间不符的疑点，于是很快的对王兰刑事拘留了。这下子他的母亲可受不了了，一下子就病倒了，住进了医院。这小莫呢，不但没保住王兰，还把自己给搭进去了，因为他作假证已经涉嫌包庇罪了，所以仍旧被刑事拘留着。这总该结案了吧？让人奇怪的是，这小莫呢是坚持不改变自己的陈述，而且看得出来呀，他情绪特别激动，火冒三丈的。这是为什么呢？这王兰自己都承认了，他为什么还要硬撑着呢？难道这案子里还有什么没查清楚吗？正在办案人有些徘徊的时候，高速公路突然传出了好消息，说录像已经修复了，太好了，正需要它呢。那么这录像资料里究竟会显示什么？能不能帮办案人解开谜底呢？这录像上啊，虽然人的长相看得并不十分清楚，但能看清楚的是，驾驶位置上的是个男的，副驾驶位上才是女的。这显然王兰说谎了呀，可她为什么呀？难道她想替小莫顶罪吗？可这不合情理呀，小莫对她是单相思，王兰自己也承认对她没感觉呀。况且他马上要到上海上班，而小莫是一无业游民，这相比之下代价也太大了呀。这本以为是柳暗花明了，谁想到又进了个死胡同啊。正当案件陷入僵局的时候，刘小莫的哥哥刘大壮又来到了公安局，可他的一番陈述可让案件更加的扑朔迷离了。他一见到办案人就说道，我是来自首的。什么？你说什么？办案人以为自己没听清楚，可刘大壮却扑通一下跪倒在地上。

我太自私了，害了小妹儿，又害了王兰，我不能再装聋作哑了，否则我的良心真的被狗吃了。办案人赶紧扶起他，并且劝慰着：“有话慢慢说，你别急。那天车不是小妹儿开的，也不是王兰开的，是我开的车呀。”他稳定了一下情绪，又接着说：“那天原本是要我拉着王兰回家给我妈庆生日的。” 可是中午有几个哥们在一起吃了点饭，挺高兴的，我就喝了点酒。王兰见我喝酒了，就让我第二天再走，可我怕耽误了给我妈过生日，况且我也觉得自己没喝多少，不算什么，所以就坚持走了。那条小路我以前走过好多趟，基本见不到人，而且那天天色都那么晚了，我觉得不会有人，所以就把车开了快的点儿。 可是没想到，突然从玉米地里冲出个人来，车速又太快了，我根本刹不住啊，所以就把他给撞到了。当时我就吓傻了，我们两个人在那儿停了好一会儿。我想想，也许不会有人看见，所以我就把车开跑了。这刘大壮说他把车开跑了，可后来又为什么有自首情节呢？ 这刘大壮说呀，他往家开车的时候呢，就给自己的弟弟小莫打了个电话，说自己撞人了。小莫呢，就让他在村口等。到了村口的时候呢，小莫坚持要替哥哥顶罪。刘大壮刚开始不同意，可小莫说：“你有能力又能赚钱，爸妈都靠你养着呀。我一个无业游民，我也没有这个能力，何况在哪儿待着不都一样吗？” 所以这小妹儿就坚持把大壮给拽了下来，自己又开车返回到了车祸现场，才打的报警电话。你说的是真的吗？我们从录像上看到，那个司机的衣服跟小妹儿是一样的呀。办案人问道。当时我们想到这点了，所以我跟我弟弟特意换了衣服，车的确是我开的。刘大壮说得很坚定。 这下子可够乱的，一下子有三个人出来自首，而且全都振振有词的，这究竟谁说的是真的呀？这件事儿还真是不能大意了。办案人经过认真分析，他觉得，这监控录像上显示司机是男的，已经确定无疑了，那显然排除了王兰呐，所以这突破口啊，还在王兰身上。 于是办案人再次找到了王兰，并且把监控录像让他自己看，然后说道：“你还想继续说谎吗？”刘大壮也来自首了，我们希望你能讲实话。这王兰是除了哭什么话都不说，办案人呢倒也不急，就等着他在这儿发泄情绪。过了好长时间，王兰总算稳定了情绪。 他慢慢的说道：“那天开车的是大壮，不是小莫。小莫头一天晚上就回来了，那你为什么要撒谎啊？”办案人问道：“我爱大壮，我想帮他。什么？这也太乱了吧！这哥两个，弟弟爱王兰，王兰又爱哥哥的，这究竟怎么一回事儿啊？” 原来呀，这哥俩呢从小就特别的不一样。哥哥呢爱学习，弟弟却天天逃学。哥哥斯文对人和气吧，这弟弟是天天跟人打架。这长大了呢，哥哥上了大学，在公司做到经理。而小莫呢从小辍学，还是一无业游民。这王兰从小就特别的喜欢大壮。 这他觉得两个人从小玩到大的，又在一个大学念书，应该算是青梅竹马了吧。可是大壮却不这么想，他呢一直把对方当做妹妹看。这王兰不服气地说：“大学的时候，他处了三个女朋友，却没有一个是我。我就想让他知道，我才是他的真爱。到任何时候，只有我能帮他。所以那天，我想替他顶罪。” 可他们哥俩都坚决不同意，最后决定让小莫冒充司机。可是那天你来找我的时候，我觉得小莫那儿可能要出问题了，所以我才说是我开的车。这回说的该是真的了吧？可办案人真怕再有什么闪失啊，所以办案人来到他们家乡找了好多的证人，终于。

0: 查清楚，小莫的确是头一天晚上就到家了，所以案发的时候他根本不在现场。案件事实终于浮出水面了，这三个人亲情也好，爱情也罢，任何扰乱司法秩序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啊。很快的，公诉机关以刘大壮构成交通肇事罪，刘小莫和王兰构成包庇罪，将他们一起推上了法庭。这所有的当事人呢，对案件事实倒都没有什么争议，可对于王兰是否公诉人和辩护律师却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1: 本案中，王兰曾多次说谎，但每次都是为假司机刘小莫开脱。而对于真正的肇事者刘大壮，王兰却只字未提。那么王兰的行为是否构成包庇罪呢？
0: 我国刑法第310条规定，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蔽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或者做假证明包庇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犯前款罪、事先通谋的，以共犯论处。从法条上我们可以看出，包庇罪就是说假话、做假证、混淆视听，其目的呢，就想希望真正的犯罪行为人呢，脱离司法机关的制裁。王兰始终是在车上的，对于整个的事发过程，他是一清二楚的。可是他刚开始说是刘小莫开的车，后来又说是自己开的车，因此他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包庇罪的犯罪构成。最终法院根据具体的情节，处以刘大壮构成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而刘小莫和王兰均构成包庇罪，均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随后王兰收到了上海的解聘通知书。三个好朋友从小一起玩泥巴的情景还在，如今却一起的锒铛入狱了。这弟弟刘小莫为了替兄长开脱，不惜以身试法，而王兰呢，一个女硕士，为了一个不能实现的爱情，是如飞蛾扑火。的确，我们在她身上看到了爱情、亲情和友情，可是再真挚的感情也不能以亵渎法律为代价呀，否则结果都将是惨痛的。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2: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3: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4: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3: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4: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5: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3: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6: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4: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3: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4: 他们在努力感知。
3: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4: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7: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4: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霜周折。爸，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其实在回答自己敷衍了半生的命题，沉甸甸的命题，它在这里

心

0: 患者。爸，请你从此安心，待在我的歌。
1: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2: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3: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2: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维东。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其中公路水运分别完成投资10,000亿元和1099亿元。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增长，营运性货运量、港口货吞吐量、跨区人员流动量规模持续增加，为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交通运输服务保障。上半年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280.7亿吨，同比增长3.2%，

中二季度同比增长2.4%，分方式看，完成公路货运量212.2亿吨，同比增长3.2%；完成水路货运量42.3亿吨，同比增长3.9%。上半年，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90.7亿吨，同比增长2%，其中二季度同比增长0.1%。分结构来看，内贸吞吐量同比增长1%，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4.3%，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8亿标箱，同比增长5.9%。跨区人员流动量方面，上半年完成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其中二季度同比增长0.1%。分方式来看，完成公路人员流动量313.2亿人次，同比增长0.9%；完成水路客运量1.3亿人次，同比增长4.3%。城市客运方面，上半年完成城市客运量527亿人次，同比增长2%，其中二季度同比增长2.9%。分方式来看，城市轨道交通、出租汽车分别完成客运量167.6亿人次和179.1亿人次，同比分别增长3.9%和5.5%。公共气电车、城市客运轮渡分别完成客运量179.9亿人次和3514.1万人次，同比分别下降2.8%和3.3%。从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区综合交通建设完成投资165.7亿元，一大批重点工程稳步推进，以交通有效、投资稳增长、惠民生、促产业。今年上半年全区公路建设完成投资95.4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9.8%，超完成阶段性目标任务。其中重点公路建设完成70.3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0.6%；农村牧区公路完成21.4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6.8%；其他项目完成3.7亿元。乌干高速公路乌拉山至海流图段、乌天高速公路、呼和浩特至鄂尔多斯高速公路等项目建设有序推进。铁路方面，在一批重点工程带动下，今年上半年完成建设投资69.3亿元，同比增长8.6%。包银高铁银巴支线内蒙古段已启动铺轨作业，锡林浩特至呼和浩特动车组列车正式开行，乌阿高铁改造工程、甘青毛都口岸跨境铁路及滨州铁路落坡工程正在高效推进。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完成建设投资1亿元，阿拉善左旗通勤机场升级改造工程已经完成场道、驻航灯光等工程，苏尼特左旗通用机场、多林县通用机场、乌拉盖通用机场项目正在稳步推进。

日前，海南省十五综合交通运输公路水路发展规划印发实施，以一体化融合、安全化提升、数字化升级、绿色化转型为核心方向，力争到2030年初步建成便捷高效、品质人文、绿色集约、智能先进、安全韧性的现代化高质量综合立体交通网，建成四环五廊多连干线公路网，推动全省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冲刺千万标箱级别。十五期，海南将紧扣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导向，谋划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琼州海峡运输提质、智慧交通建设、低空经济培育等重点工作，加快建设三河两网五环四通道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将173个交通项目对接国土空间规划，保障项目落地空间要素。路网方面，海南将加快推进兰海高速公路海口段、环岛高速公路大三亚段扩容等项目，分级完善高速公路、国省道、旅游公路及农村公路网络，做强杨浦港、海口港两大枢纽，推动区域港口差异化协同发展，形成双核四强多点布局。琼州海峡板块将加快建设智慧海峡项目，升级码头调度和海上救援体系，研究推进乌石至宁高滚装第二通道，打造多条跨海运输通道。规划要求持续优化多市联运和联城客运服务，大力发展交旅融合项目，壮大邮轮游艇产业，培育低空经济业态，深化中国杨浦港船籍港改革，打造高水平开放航运体系，同步开展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行动，推进智慧港口和智能航运发展，健全安全应急管理机制，深化投融资、公路养护等体制改革，提升交通综合治理水平。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进入七月，新疆迎来暑期旅游探亲出行高峰，铁路客流持续攀升。中国铁路乌鲁木齐集团有限公司精准调配运力，优化服务流程，升级便民举措，全力保障暑运旅客顺畅出行。今年暑运，乌鲁木齐集团公司在常态化开行旅客列车基础上，动态优化运行图，新增多对跨省江内旅客列车，加开的跨省列车通达北京、上海、重庆等重点城市，打通江内外长途出行通道，江内聚焦伊宁、阿勒泰、喀什等热门旅游目的地，加密短途列车班次，有效缓解热门线路客流压力。依托文旅融合热潮，特色旅游列车丰富暑运出行选择，结合新疆草原、湖泊、戈壁等优质文旅资源，乌鲁木齐集团公司暑运期间计划开行28趟特色旅游列车，融合民俗体验、亲子研学、避暑康养等多元主题，配备专属随车服务团队，提供全程贴心陪护，让旅客在旅途中便能沉浸式感受到新疆风光和民俗魅力，助力地方文旅融合发展。围绕重点旅客需求，全线延伸服务触角，该局集团公司持续深化天山雪莲服务品牌建设，在车站候车厅服务台配齐防暑药品、医用水、应急物资，全方位保障旅客出行健康。工作人员主动帮扶老年旅客、儿童、孕

妇及行动不便人士，提供搀扶引导、行李搬运、重点安置、优先乘车等一站式服务。列车乘务人员常态化开展安全宣讲，及时响应旅客诉求，保障旅客安全便捷，舒心出行。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一声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1: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0: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1: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0: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1: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为您介绍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用品在汽车维修上有什么样的妙用。家里用的洗衣皂粉加上锯末，清洁比较脏的底盘油垢和修车后的双手，会让你轻松去油。另外像健力宝等铝制品的易拉罐，做汽车上的垫片或者是简单改制，即变成了加机油加水的漏斗，是不用花钱的好材料。还有市场上出售的太空水、纯净水饮料，根据测试符合电池用水，所以可以用来补充蓄电池，以防液面高度过低造成硫化哦。
1: 大家请注意，现在播报紧急天气预报，未来24小时内，我市将会有短时强降水，伴随着雷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各位居民注意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
2: 啊，我的花儿！爷爷，我的花被冰雹砸坏了，我养了好久。
3: 辣酱乖，不要怕哦，这只是冰雹打在窗户上的声音。
2: 爷爷，这个冰雹怎么会发生在夏天啊？夏天这么热，冰雹应该还没掉下来就融化了才对啊。
3: 就是因为是夏天才下冰雹啊。夏天天气炎热，但是天上是很冷的，在离地面10000米的高空，温度甚至可以达到-30°C。太阳把地面上的水蒸发变成水汽，水汽快速地来到天上，在-30°C的气温下，很快地变成了小水滴，小水滴结冰变成了小冰珠，小冰珠不断地吸收周围的小水滴，逐渐变大，最后上升的空气拖不住小冰珠了，小冰珠掉了下来。这就是冰雹。

0: 一个小小的冰雹，学问还真是大呢。
1: 那是当然喽，还不止如此呢。比如还有，冰雹一般范围较小，持续的时间也很短，但是冰雹造成的伤害十分大，就像农业、建筑、通讯、电力、交通等。遇到冰雹天气，简直就是灭绝人性呀！还不止如此，在同时还会有大雨、狂风、气温快速下降等情况。要知道，冰雹直径最大的可达100毫米以上，那可是四枚硬币排成一条直线的长度呢。幸好咱们是在客厅，要是在外边，我们的宝宝还不被冰雹砸成小傻子呀。
0: 就算在外边，也有爷爷保护我啊。
1: 是呀，哎，辣酱快看，冰雹已经停了。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爷爷，您说检查牙齿会疼吗？
2: 不会疼的，放心吧，老派，就是帮您把蛀牙治好。
1: 蛀牙？我没感觉呀。爷爷，我们还是回去吧，等过几天再过来好不好？
2: 不行哦，口腔疾病一定要及时治疗呢，不然时间久了就会影响我们的咀嚼功能，最后导致一边脸大一边脸小，那多不好看呀。口腔疾病严重的时候更可怕。
1: 脸都那样了还能更可怕？
2: 当然了，如果不注意口腔疾病的话，牙齿之间就会有很难刷到的缝隙，无数的细菌在我们的牙齿缝里繁殖，越来越多，不仅容易出现牙齿受损，还很容易出现牙龈出血和红肿的情况，那时候就会非常疼了。
1: 还好我没感觉疼，证明我的牙齿还是很不错的呢。
2: No， 即使不疼也不能证明牙齿真的没问题哦。我们口腔中的细菌是可以进入我们身体内部的，当细菌到我们身体内的其他位置后，如果不及时治疗，不仅会加重病情，还会引起败血症的，而且这些细菌还会改变自身的结构，让我们的免疫系统遭到破坏，然后就不好消灭它们了。
1: 不会吧，这也太夸张了。
2: 这可没有夸张哦，我们的科学家已经发现了，像糖尿病、冠心病、肺部感染等疾病都能被口腔中的细菌加重病情，还有心肌梗塞、动脉粥样硬化和骨质疏松等疾病都和口腔疾病有密切的联系呢。
1: 口腔疾病居然这么可怕。
2: 还有啊，我们生病的时候，医生们如果没有发现明显的致病因素，也可以考虑是由口腔疾病引起的呢。
1: 那勤刷牙能保持口腔健康吗？
2: 当然能了，不过刷牙也是很有讲究的呢，像刷牙用的牙膏最好用含氟的牙膏，而且牙刷最多3个月也要换一次，每次刷牙最好在吃饭后30分钟内，还有什么刷牙就要刷3分钟以上啊，每天要刷3次等，总之呢，刷牙是个非常精细讲究的。
1: 刷牙居然还有这么多的要求。
2: 是呀，只有认真刷牙才不会蛀牙哦。
1: 爷爷，我知道了。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有点甜甜的。爷爷，你放糖了吗？
2: 没有啊。
1: 那怎么有点甜甜的呢？
2: 这样啊，那是因为馒头当中含有淀粉，所以你吃起来才会感觉甜甜的呢。
1: 淀粉是甜的吗？难道不是只有糖才甜甜吗？
2: 如果要仔细说的话，糖其实是一个总称，它也分很多种类呢。就比如单糖类、低聚糖类和多聚糖类等，而淀粉就是多聚糖类里的。淀粉在我们口腔中咀嚼时，会刺激口腔的唾液腺，产生唾液淀粉酶。在唾液淀粉酶的作用下，淀粉被水解成麦芽糖。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吃馒头时会尝到甜味了。
1: 哇，

0: 原来这么多种类呀，那爷爷，这么多种类中哪种最甜呀？
1: 这个还真难倒爷爷了，哪个更甜我还真不清楚，不过我知道它们的区别和用途哦。
0: 好吧，爷爷您说。
1: 就先拿单糖类的来说吧，单糖类中有葡萄糖、果糖等，其中的葡萄糖是我们所熟悉的一种单糖，它的作用主要用于快速补充能量，就比如运动员们，他们运动比赛的时候通常会喝一些葡萄糖，这样能使运动员的身体机能处于更好的状态。
0: 那低聚糖和多聚糖呢？
1: 它们的区别在于低聚糖

0: 糖等。其中的葡萄糖是我们所熟悉的一种单糖，它的作用主要用于快速补充能量。就比如运动员们，他们运动比赛的时候通常会喝一些葡萄糖，这样能使运动员的身体机能处于更好的状态。
1: 那低聚糖和多聚糖呢？
0: 它们的区别在于，低聚糖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这是一个最美的时代，
2: 有猝然间被飞铁击中腹部忍痛停稳大巴的最美司机吴斌，
1: 有在车祸瞬间推开几名学生的最美女教师张丽丽，
3: 我作为一个老师对学生做出的是本能的反应，
2: 有30年照顾900多孩子上学的邓卫星，
1: 有用孝心撑起一个家的最美女孩孟佩杰，
2: 更有暴雨中自发救助被困人群的普通市民，
1: 他们有帮扶有担当，讲诚信重孝道，
2: 正是因为一点一滴对生活的热爱，每时每刻对责任的坚守，才会有危急时刻的最美壮举。
1: 身边的好人，身边的感动，凡人善举，书写最美中国。

扬，壮丽历史，信心天朗。

0: 强，重力定时，信心天朗，鼓声威武，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事乾坤，日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3: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4: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5: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4: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5: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6: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4: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7: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5: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4: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5: 他们在努力感知。
4: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5: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8: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5: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9: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0: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9: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11: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12: 加油加油。
9: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3: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4: 家乡，我回来了。
9: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迎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

0: 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1: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2: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3: 一站一站，车上的人越来越多，一个小男孩从我的胳膊下把头一弯，就站到了我面前，几乎顶住了我的下巴。一个老太太也随即跟过来，隔着我的胳膊指点她的安全。我于是让开，她连忙占领我刚腾出的地方，与她的宝贝儿肌肤相亲。一个男孩看了我一眼，从座位上站起来。我正疑惑，他又把眼光朝我面前的老太太示意了一下，我便告知老太太一声，让她抱着她的宝贝儿坐在了座位上。郑州公交车让座的风气是越来越好了，我松了口气，又站回原位，有些隐隐的安慰。我还没有老到在公共汽车上被人让座的年龄。曾目睹一个老太太上车后，司机好心地请人给他让座，有谁给这位老太太让个座？马上就有人起来，老太太不肯坐，司机坚持，老太太终于动怒了。老太太，老太太，你怎么这么叫我？我有这么老吗？在报纸上看过，说因为老年卡免费，有些老年人便不自觉，有事儿没事儿就坐公交车逛，从始发站坐到终点站，又从终点站坐回始发站。这样的老人即使真的有，想必也少。我想到他们独自一人在公交车上坐来坐去的情形，没有诧异，也不嫌恶，只是难过。他肯定是太寂寞了。在这个城市，既有很多人，又有很多风景，还不用花钱买座的地方，对他来说，也许只有公交车最合适了吧。现在我还算年轻，偶尔还有坐公交车的兴致。如果我老了，我想，我绝不去坐公交车。我不想让别人为自己脆弱的身体担负风险，也不想看到那么多人。这一辈子看的人还不够多吗？但是一个小孩子是应该让他坐坐公交车的，让他看看公交车上的人，听听人们说的话，家长里短，柴米油盐，物价高低，让他倾听一下人们为一块钱吵架，让他目睹一下你踩我一下，我碰你一下引起的厮打，还有陌生人之间让座抢座，孩子够不着拉环抱着妈妈的腰，妈妈有了座位抱着孩子在膝上，一个人独抱，周围的人分看不同的版面。在公交车上你会丢东西，会被挤压，会到站下不了车，会不小心坐过站，这多像人生啊。一个女孩子上了车， 她穿着蕾丝韩式长裙，藕荷色，非常静美淑女。这样的着装也许应该坐私家车，但在中国你尽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形，穿羊绒大衣的女人骑着摩托嗖嗖穿街而过，穿小西服的女人蹬自行车在车流中拱肩而行，而盛夏穿着吊带的中年妇女蹬着三轮车悠闲自在地驮着一车水果粗犷地沿街叫卖。从搭配的角度看固然都很奇特，但也有一种勃勃的生机和活力，我一看到这些就忍不住想微笑起来。车快到世纪联华超市的时候堵车了，很久也挪不动一步，有人急着下车让司机开门，司机不肯，说没有堵，只是车比较多，等绿灯困难，再等两次绿灯就可以通过。那人强调这就是堵车，要等到猴年马月。他坚持下车，司机默认了堵车的事实，但坚持不肯让他下，不到站就让乘客下车，违反公司规定，他得负责任。言来语去间，不知谁说话重了些，就变成口诀，两人吵起来，越吵越激烈，简直要打起来。当然乘客挤不到司机那儿，司机也不会弃了方向盘打乘客，车里的人劝着，一时全都是说话的声音，让人觉得这车越发的挤了。最后还是司机让步，他开了中门，用仅存的理智压抑着怒气，简短的道：“看着点儿。”跟着那个男人下车的人很多，车厢里一下子空起来。临到终点站的时候，没有一个站客了。我最后一个下车，看着空荡荡的公交车，我忽然想，如果公交车有知的话，每天搭载这么多人，他心里会想些什么？我们每个人一生下来就搭在时间的公交车上，时间也是这样一个老保姆，一批批乘客上车下车，从始发站到终点站，每个人搭上这趟公交车的时候却没有通用的公交卡，每个人像故事里的农民，把手掌朝刷卡机一伸。你说刷卡机会报一声什么呢？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无数梅花落野桥。年过四十之后，越来越不爱爬山，智者要水，仁者要山。孔夫子的话，爱山水的人自然都愿意往自己身上贴，但以我的心得，却不能把这话往实里找。见过太多智者要山，仁者要水，也见过太多既仁且智的人，山水皆要或者皆不要。更知道的是自己，和仁智都不沾边。不要山是因为爬不动山，那只好在山脚下的水边要要水。暮春时节，和几个朋友在诸暨闲走，走来走去离不开浣纱江。浣纱江也叫浣纱溪，看到这个名字是不是想到了西施？一夜大雨后，江水绿得有些浑浊，水面也宽。所谓的看景不如听景，就我而言恰好相反，听景不如看景。有很多风物不到本地

就不能得其真髓。只有到了实地，以往听闻的动人传说才接上地气，以往所知的轮廓才有了可亲可触的细节。比如知道了西施换的纱并不是那种轻薄透气的丝织物，而是苎麻。麻这一物，现在知道它根源的人恐怕越来越少。幼时乡村的夏天，奶奶坐在大门口抽着一团麻丝，小鼓并中鼓，中鼓并大鼓，一根一根的拧麻绳。细麻绳那鞋底儿，粗麻绳用来给装粮食的麻袋扎口。有一回要我搭把手，我便埋怨这么麻烦，奶奶便笑，这可不就是麻烦吗？麻烦麻缠跟麻相干的事儿都啰嗦。我说麻利，这个就不啰嗦。奶奶瞪着我没了话说，便一巴掌拍来。奶奶去世多年之后的一天，孩子正做语文作业，突然问我，妈妈，心乱如麻这个词，心乱就心乱吧，为什么如麻？麻是什么？一时间我竟然无话可答。麻竟成了一种象征性的文学词汇，看不见实物，可它们最重要的意义还存在着。如今我也爱穿麻了，它的透气、清爽、微微的粗糙感都让我觉得亲切。西施也穿过麻吧，想必后来穿了绸缎。这个中国历史上最美的女人之一，四大美女之首，在麻和绸缎的更迭中度过了让人拍案惊奇的一生。她的美浸透了家国之殇，才能真正倾国倾城，倾了敌方的国和城。只是不知道夜深人静时，她将如何倾倒自己的心事。李白在诗里如此想象，浣纱弄碧水，自与清波闲，皓齿信难开，沉吟碧云间。想来他应该经常心乱如麻吧，不然怎么会在碧云间沉吟。江水缓缓流着，逝者如斯夫，只留浣纱时。浣纱二字是王羲之所书，端庄温厚，如君子之礼。漫步走来，不时可见池塘里正长得清清润润的荷叶，再过几天荷花就该开了。听同行的朋友说西施是荷花神，不由得有些意外，再想仿佛又再合适不过。西施攻城后的归宿有两个版本广为流传，一是他和范蠡有情人终成眷属，泛舟太湖；另一个是越国王后对他颇为忌惮，将他沉到了浣纱江底，他就此成了荷花神。每年荷花盛开的时候，有缘的人才能看到他。浣纱江不止西施的故事，浣纱江水流到元朝，哺育了以化名氏的王冕。小时候的课文里有一篇讲的是小王冕放牛，在雨后池塘边看到荷花，甚是喜欢，便开始学画荷花。不知道王冕画荷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过西施，他画的荷花里有没有一朵是西施。闲读宋濂的《王冕传》，篇幅不长，语意明朗，几乎不用注释，读毕不过一杯茶的功夫，却有浓酒的味道。王冕者，诸暨人，七八岁时父命牧牛陇上，窃入学舍听诸生诵书，听已辄莫记，暮归忘其牛，或牵牛来则西田，
复怒踏之，

0: 已而复如初。母亲心疼，劝父亲由着孩子去读书，免因去，依僧寺以居。夜前出，坐佛膝上，直侧映长明灯读之，朗朗达旦，佛像多图偶，凝物可怖，年小儿甜若不见。这个秉性刚强的人，学成之后应试屡试不中，便决然放弃，从此开始了自己率性的人生。买舟下东吴，渡大江，入淮楚，历览名山川，或与奇才侠客谈古豪杰士，即呼酒共饮，慷慨悲吟，人斥为狂奴。狂人狂过后，便回到故乡隐居。种豆三亩，粟备之，树梅花千，桃杏居其半，玉一曲，蟹酒各百本，饮水为池，种鱼千余头，结茅庐三间，自题为梅花屋。梅花，还没有看过王冕的画，一定会背他的诗。我家洗砚池边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墨梅一诗有不同版本，有池边做池头的，有朵朵做个个的，有颜色好做好颜色的，细枝末节都不要紧，意境在就行了。后来又读他的梅花诗，甚爱之。三月东风吹雪消，湖南山色翠如胶，一声羌管无人见，无数梅花落野桥。王冕传最后一段，宋濂写道，他在城南上学时，听到有人传说月有狂声，当天大雪，赤足上前月峰，四顾大呼曰，遍天地间皆白玉合成，使人心胆澄澈，便欲先去。即入城，戴大帽如筛，穿曳地袍，翩翩行，两袂宣柱，华笑亦适中，余甚疑其人。访使者问之，即年也。这就是王冕呐、啊，这就是王冕。大雪中，他在山顶面对暂时无暇的世界，那一瞬间，他看见了无数的梅花，无数梅花正落野桥，野桥之外是苍茫无边的山河，野桥之下是浣纱江的滚滚浪波，千年万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走在古城主角的小街，听见太白张嘴

0: 这小伙子没事儿就来陪我聊天下棋，从来不嫌烦呢。
1: 这小姑娘常来帮我打扫房间，从不喊累。
0: 她耐心教我用智能手机，嘿，有一次差点被诈骗分子给骗了，多亏她及时提醒我。
1: 可不是，这

其实你们不需要知道他和我的名字，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助老服务志愿者，关爱老人，传递温暖，为每一位助老服务志愿者致敬点赞。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0: 广播剧特区小站，下集。
1: 老婆
2: 啊，
1: 你见我那件衬衫了吗？
2: 哪件呀？
1: 就咱们结婚纪念日你送我的那件。
2: 没看见呀？
1: 哎，怎么找到了？
2: 你再好好找找，肯定丢不了。
0: 这时难民哼着小曲儿，正好穿着孙仲秋的衬衫回来，只不过好端端的一件白色衬衫早已被他弄得脏破不堪。
1: 哎，我的衬衫你怎么给穿走了？
3: 我衣服没干，就拿里的穿了，你应该不会介意吧？
1: 你也太不客气了吧，你这种行为跟小偷有什么区别？
3: 哪有这么严重啊？不就一件衬衫吗？这么小气，
1: 你别太过分了。哎，杨玉丽，杨玉丽，
4: 哎，
1: 你这领回家的都什么人啊？哎，你告诉他，我们家不欢迎他。
2: 怎么了，
5: 杨小姐？你老公他要跟我走。
2: 哎呦，老公，明天还得上班呢，快睡觉去吧。
1: 有他在家，我怎么睡得着啊？赶紧让他走。
4: 妈妈，你们吵什么呢？
2: 彤彤，
1: 哎呀，彤彤乖，彤彤，爸爸哄你去睡觉啊！快快快，走，回屋睡觉。杨玉丽，你让他赶紧走。
2: 王先生，
5: 啊，
2: 我老公就那个脾气，他过一会儿就好了。你要是累了，就先去休息。
5: 哎，杨书记，有个事儿。我挺纳闷的。
2: 怎么了，王先生？
5: 这些天吧，别人都对我不待见，他怎么就你没生我的气？
2: 谁说我没生气啊？
5: 啊，
2: 但就是生气也得安顿好你不是？哎，王先生，其实我也一直有过。
5: 你说。
2: 为什么你对我们工作站有这么大的意见？是我们之前哪里的工作没做好吗？
5: 杨书记，话说到这份上了，我也就跟你说实话吧。几年以前啊，也是一场台风，让我们家失去了房子。那会儿我跟家人也就只能住在急救区，当时也是基层的领导一直说要帮我们解决住宿问题，可是到最后也没行动。我们一家人因为没有钱，就一直在急救区凑合。后来因为住宿条件差，我家人还得了重病。从那以后，我就对你们基层领导一直有看法有意见，认为你们总是搞形式主义，不为老百姓办事。

0: 实事，所以这次我就故意当了回无赖，讹上你了。但让我没想到的是，这次你做的是真好。
1: 王先生，不是我做的好，是我们迎来了一个好时代，迎来了党的好政策、好纲领。
0: 是。
1: 咱们深圳每个区有那么多的社区工作站，而每一个工作站存在的意义就是发挥社区模范带头作用，为社区的群众排忧解难，帮助大家过上更好的生活。不管以前如何，现在的工作站永远都是你的避风港，有问题欢迎你随时来。
0: 谢谢你，谢谢。
2: 新型冠状病毒来势汹汹，肺炎疫情牵动着举国上下每一个人的心。
3: 听说上周
2: 中共中央再次发布疫情防控工作指导手册，并召开了疫情防控工作重点发布会。
4: 开会了，安静一下，开会了啊！
1: 同志们，我知道大家目前心情都很焦灼。这次新冠疫情辐射范围之广，传播速度之快，超乎了医务人员的想象。越是这个时刻，我们社区工作者越要稳住，因为只有我们坚定了，社区居民才能安定啊。
4: 对，
5: 是
1: 啊。医务人员、党员干部现在都在一线，我们更要守护好后方才行。在疫情扩散之前，我们必须要用隔离的办法来遏制。
6: 隔离，
4: 那我们具体该怎么做呢？
7: 对啊，
8: 是啊。
1: 现阶段我们的工作就是严格对社区进行三位一体排查，务必让社区群众减少外出，减少接触，掌握每一位群众的健康状况。大家有没有信心？
9: 有
10: 问题。
1: 怎么了，北子？
10: 杨书记，我们现在到社区没有防护服啊。
4: 对，也是啊。
1: 哎呀，现在医疗和防护物资紧缺，街道虽然协调了相关物资，但还远远不够啊。所以目前我们还是要再等一等。
10: 那我们这样过去岂不是太危险？
7: 对啊，
6: 对呀，
10: 万一要碰上有问题的。
11: 怎么了？你这是怕了？
10: 谁怕了？我怕什么呀？我主要是为大家着想。
1: 雷斯的建议完全合理，目前的确没有办法解决。咱们啊，只有一些消毒用品，大家都带上，务必保护好自己。
7: 好的。
1: 我再强调一遍，当务之急就是做好三位一体排查，这是最最急迫的工作。
4: 我同意，杨书记，我们现在就是抢时间，不能做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7: 对。
1: 我们必须打好这场社区防疫战。我们社区小孩老人多，他们抵抗力弱，所以大家更要争分夺秒。啊，大家手上的表格是每个人的任务区，三天内必须入户排查清楚，准确掌握每户居民的情况。结束后在群内汇总。
4: 好的，
12: 好，
4: 走了，走，出发吧，走。
13: 会议一结束，众人带上仅有的消毒用品，纷纷到达各自负责的区域，展开入户排查工作。这边，杨月丽和张鹏来到了社区李大妈家。
1: 李大妈，记住啊，这段时间能不出门，您千万别出去。
4: 对，
6: 放心，要不是你们来，我连门都不敢开。
4: 行了，大妈，你就别送了，你没戴口罩，外面不安全。
1: 就是，
6: 好，好。
4: 哎，对了，这门口这垃圾我给您带走了啊。
6: 哎，谢谢啊，谢谢。哎呦，真是太麻烦你们了。
4: 哎，没事儿。
1: 哎，对了啊，大妈，您还有什么其他困难吗？
6: 我，哎呀，这别的倒也没啥，就是，哎呀，就是家里没有菜了。米面也都快吃完了，你说这我也不敢出门呀。这是，其实呢我也不馋，主要是啊，我家姑娘怀着孕，
4: 哟，
6: 现在又是生产的关键期，她需要营养的。
4: 是。那她老公呢？
6: 她老公是货车司机，这疫情期间去支援武汉去了，现在家里就剩下我们。

0: 娘仨了。
1: 大妈，您别急，这个事儿回头我们帮您解决。
2: 啊，哎呦，真的？
1: 嗯。
2: 哎，那谢谢，谢谢。
1: 那您留步，哎、我们走了啊。
3: 走了啊，大妈。哎，
1: 好，再见，大妈。
3: 再见，大妈。
1: 您多保重。
2: 哎，好好，慢走啊。
4: 另一边，刘大壮戴着口罩，拿着登记簿，也来到社区一户人家。
5: 社区工作站的，做一下登记。哎，小朋友，你爸爸妈妈呢？喊一下他们，叔叔要做一下健康登记。
6: 他们都不在家。
5: 都不在家？就你一个人呐？
6: 对呀、啊，我都一个人在家好几天了，快闷死我了。
5: 那你爸爸妈妈都去哪儿了呀？
6: 我爸爸妈妈都是医生，他们都去医院跟病毒打仗了。现在每天都住在那边，要好久才能回来一趟。
5: 那平时都是谁照顾你啊？你自己在家能行吗？
6: 叔叔，我都上三年级了，已经是个大孩子了，当然行。
5: 好孩子，那行，叔叔啊，先给你测个体温啊，来，36.2，正常。行了，大家好好学习吧，记得关门啊。关的还真快。
7: 大家过来开个会啊！过来一下，过来一下。
8: 哎，来了。
1: 有个情况需要重视一下，咱们社区的孕妇儿童比较多，有什么特殊情况，大家一定要及时汇报解决。
5: 杨书记，我昨天遇到一个特殊情况，八栋楼有一户，就一个小孩在家，听他说他爸爸妈妈都是医生，最近都在医院抗疫，比较忙，也没有办法回来。就剩孩子一个人在家，也没人照顾，挺让人担心的。
9: 哎呀，要我说啊，医生在前线抗疫，我们社区工作者这个时候就要为他们做好后方的保障。
5: 对对对，
7: 瑶瑶说的对。
1: 哎，大壮，那孩子多大？
5: 差不多10岁吧。
6: 对，
7: 那这么小的孩子，我们应该去照看一下。
5: 对呀、
1: 哎，雷子这个提议很好啊，我们必须确保孩子安全。
7: 大壮。你去、啊、反正现在孩子也跟你认识了，对不对、
5: 我去没问题，可关键我带孩子没什么经验，我又是一大老爷们儿，就怕到时候照顾不周全。
7: 这倒也是、
5: 哎，瑶瑶，你是个女孩子，你去呗。
9: 哎，大壮，我更没经验啊。
1: 行了，大壮，你别为难瑶瑶了，这事我来。
5: 哎呀，杨书记，这段时间什么工作都是您第一个上，我看咱们工作站拼命十三娘的称号非您莫属了。
1: 这段时间大家都在拼命，我做这件事只是最合适罢了。咱们这里带孩子我最有经验，毕竟我也是孩子妈妈嘛。大壮，你有孩子父母的电话吗？
5: 哦，有，我发给您。
1: 好。
6: 阿姨，你看完我就走吧。
1: 小孙，你别赶阿姨走啊。阿姨不都说了吗，已经跟你爸爸妈妈商量好了，他们不在的这段时间就由阿姨来照顾你。
6: 不用，好不容易爸爸妈妈不管我了，结果又来了个你，一点也不好玩。
1: 你放心，阿姨可没有你爸爸妈妈那么严格，阿姨就是来偶尔陪陪你。哎，今天网课都上什么了？作业完成了吗？
6: 我就知道你肯定是爸爸妈妈派来的卧底，专门来监督我写作业的。
1: 小森，你听阿姨说，现在你爸爸妈妈都在前线跟病毒打仗呢，你想他们多辛苦啊，要是你能在家乖乖的好好的上网课学习，那他们一定会很开心的。难道小森不希望爸爸妈妈开心吗？
6: 我当然希望了，只是我一个人在家好无聊啊，要是能跟我的几个好朋友一起上课一起玩一会儿就好了，我都好久没见过他们了。
4: 看着孩子落寞的神情，杨玉丽也感受到了孩子独居在家的那份孤独。次日，杨玉丽再次敲响了孩子家的门。
10: 是我，亮亮。
6: 啊，亮亮，你怎么来了？
4: 孩子兴奋地打开门。

0: 满心欢喜地出门迎接，却没想到出现在眼前的依旧是杨玉丽。孩子围着杨玉丽转了一圈。
1: 啊，在哪儿呢？嗯，亮亮，奇怪，我刚刚明明听到了我同学的声音。
0: 杨玉丽把手中的手机亮给孩子，孩子这才看到自己的同学出现在视频中。
2: 是他吗？
3: 我在这儿。
2: 小森，开不开心？
1: 哎，杨阿姨，你怎么跟我的好朋友在视频啊？
2: 你不是说很想同学吗？所以在这个特殊时期，杨阿姨就用这样的方式让你们相聚了。
3: 小森，我妈妈说疫情严重，不可以出门，要等到疫情结束，咱们才能在一起玩。这段时间你要好好的上网课做作业哦，不然等到开学的时候，你可要就比我落后了。
1: 我才不会呢，我一定会超过你的。
2: 是吗？那这样的话可不能一直贪玩哦。
1: 嗯，杨阿姨，你可以每天都来辅导我做作业吗？
2: 只要小森愿意，杨阿姨天天都来看你。
1: 好哎！
0: 孩子围着杨玉丽欢呼起来，望着这张笑脸，这一刻杨玉丽觉得自己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另一边，工作站给李大妈置办粮食物资的事情也落实了下来。
2: 大妈，哎，鸡肉鱼蛋还有点蔬菜，应该够你们吃上一阵子的。
4: 哎呦，哎呀，这太谢谢你，你们都快成了我们家的外卖员了，这太辛苦了你们。
2: 不辛苦，大妈，我们过来也都挺方便的。
5: 是啊，大妈，有什么需要你又再说话啊。
4: 哎呦，哎，
2: 对了，大妈，我还得定期跟踪社区孕妇情况，我记得您女儿的预产期是
4: 哦。

0: 去孕妇情况。我记得您女儿的预产期是……
1: 啊，哎呦，哟
0: 啊啊！李医生，我这有个突发情况，我们小区有个孕妇马上就要生产了，能不能帮我赶紧安排一下？
2: 杨书记，现在是特殊时期，我们医院很大的精力都放在抗疫工作了。你让孕妇过来，一是有危险，另一方面床位也紧张啊。如果没预约，在这个时期不一定能协调开呀。
0: 呀，那能派医生过来吗？
1: 就是啊，
2: 我们医护人员都在抗疫，抽不出人来。
0: 李医生，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想办法解决这件事。你知道吗？这位孕妇的爱人现在去了武汉支援，她在一线拼搏，我们更得帮她守好后方啊！
1: 哎呀，谢谢谢谢。
2: 杨书记，这样吧，我现在赶紧给社区附近的妇科医生打个电话，让他们开通绿色通道，腾出空余床位来。
0: 好的。好的，谢谢李医生。
1: 小白，小白，小白，别急，别急，大喘气，大喘气。哎，对，深呼吸。哎，好，好，
3: 注意点，注意点，
1: 好好，大喘气。好，好，好，好，好，别紧张，
3: 别让人
1: 紧张，什么事情他们都在了。哎，好点了没？
0: 喂，
1: 好，
0: 啊，什么？呀，太好了。社区医院的救护车已经派出来了，
1: 太好了！
3: 是啊，
1: 真是
0: 啊。大妈，
1: 哎哎，
0: 你放心，医院给咱们开通了绿色通道，医院的床位、手术大夫都已经安排好了，还协调好了救护车，都已经开出来了。
1: 哎呀呀，杨书记啊，真是感谢你们，幸亏有你们在，不然你说我一个老婆子，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真是气死我了。
3: 哎、救护车来了
1: 啊！小兰，救护车来了啊！
4: 哎呀，谁是家属啊？赶紧去一趟！
1: 啊，我是他妈，我去。
0: 大妈，
1: 哎，
0: 您腿脚一直不好，要不我跟您一起去？
1: 哎呀，这时候你就别去医院了，那人又多又集中，太危险了。
0: 没事的，大妈，您一个人去我也放心不下呀。
3: 杨书记，要不我去吧？
0: 张站长，
3: 啊，
0: 你是男人不方便，时间紧迫，别跟我争了，我去就行。
1: 好，马上走。
0: 张站长，社区工作就先交给你了。
3: 放心吧，杨书记。
1: 好好好。咱们走。
5: 忙碌的日子转瞬即逝，几天过后，李大妈拎着大包，风尘仆仆的来到了工作站。
6: 杨书记，张站长，
3: 大妈，
0: 大妈，大妈，
6: 哎，你们都好啊，都好啊。
7: 你好，大妈。
0: 大妈，
6: 哎，
0: 您怎么来了？你女儿恢复得怎么样啊？
6: 哎呀，她和孩子都没事儿，过几天就出院了。
0: 哎呦，那太好了。
3: 那您今天来是有什么事儿吗？
0: 是啊，大妈。
6: 哎呀，杨书记，张站长，大妈呀，是特意过来感谢你们的。要是没有你们呢，真不知道我家孩子现在是什么样呢。哎呀，大妈呀，没有别的手艺，就会包点饺子，来来来来来，希望你们呢都能吃上这热乎乎的一口。
0: 谢谢你了，大妈。
6: 哎呀，快别说这些了，这次疫情啊，你们工作站为了咱们社区是忙里忙外的，是你们的付出，才让咱们社区居民的心里啊安定下来了。你们呢，辛苦了。
3: 哎呦，
0: 大妈，
6: 辛苦了，
0: 您太客气了。
3: 是，
0: 咱们社区上上下下团结一心，才能共同度过这次疫情难关。
6: 是是，哎呀，这样啊，等疫情结束，咱们再吃一顿胜利的饺子。
0: 好，
7: 好，好，
0: 好，
6: 还是我给你们包。
0: 喂，小孙妈妈，怎么了？
8: 杨书记啊，刚刚小孙老师打电话跟我说，他这次网课模拟考考了全班第三啊，进步很大，多亏您的照顾，等我结束工作一定去工作站当面感谢您呢。
0: 不用不用，小孙妈妈，你们在前线抗疫更辛苦，我们工作站帮你们照顾好后方那是应该的啊。等你回来来我们工作站，我们还要听你说说抗疫的故事呢。
8: 好好，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0: 结束工作，一定去工作站当面感谢您呢。
1: 不用不用，小森妈妈，你们在前线抗疫更辛苦，我们工作站帮你们照顾好后方那是应该的。啊，等你回来来我们工作站，我们还要听你说说抗疫的故事呢。
0: 好，好，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1: 你的故事呢？
0: 好，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1: 先不停，我们就每天都要守在社区疫情防控的第一线上，为社区群众保驾护航，这是我们的使命，更是我们的责任。大家辛苦了。先不停，我们就每天都要守在社区疫情防控的第一线上，为社区群众保驾护航，这是我们的使命，更是我们的责任。大家辛苦了。
2: 杨书记，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呀。
3: 是啊，是
4: 我们应该做的。
2: 杨书记，其实啊，从您第一天来工作站到现在，我就挺佩服您的，不管遇到什么事您都一直在为别人考虑，是吧？
3: 是啊，
5: 对对。
6: 杨书记，您不光是个女博士，更是个女战士。
5: 要我看呐，咱们的书记就是一个男战士。
7: 杨书记，啊，
1: 怎么了，雷子？
6: 雷子，你又要表态呀？
7: 啊，不是，这饺子都凉了，咱赶紧吃吧。要我说，我这肚子都叫了好几次了。
6: 好，大家一起吃饺子。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特区小站》下集。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

0: 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1: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0: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1: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在太阳系的九大行星中，除土星外，天王星和木星也都具有光环，但它们都不如土星光环亮丽壮观。在望远镜里，我们可以看见三圈薄而扁平的光环围绕着土星，仿佛带着明亮的项圈。奇异的土星光环位于土星赤道平面内，与地球公转情况一样，土星赤道面与它绕太阳运转轨道平面之间有个夹角，这个27度的倾角造成了土星光环模样的变化。土星光环不仅给我们美的享受，也留下了很多谜团。目前还不知道组成光环的这些物质是来自土星诞生时的遗物呢，还是来自土星卫星与小天体相撞后的碎片。土星光环为什么有那么奇异的结构呢？这些都是有待科学家们研究探讨的难题。

0: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1: 近几年来，我国各地不断有报道说发现了奇怪的肉块，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1992年8月，陕西周至县农民杜占蒙在渭河中打捞柴火，无意中从河里捞出一团像肉似的东西，它看上去呈黄褐色，好像已经腐烂了，可是并没有发出腐臭。杜占蒙把它带回家里，想尝尝看是什么滋味，就割下一块放到锅里煮。被割断的地方白生生的，但煮了以后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于是杜家人对他置之不理。没想到几天后，这团怪肉竟然长大了。闻讯赶来的学者们也说不出这究竟是什么东西，经过多方面测试，初步断定它是一种大型黏菌。它既有真菌的特点，又具备原生动物的某些特征，是一种十分罕见的生物。它的生存能力很强，研究人员把它放在水里，它就能以惊人的速度生长。几年以后，在天津、北京、河北等地又陆续发现了几块鲜肉。有人认为这种怪肉是古书中所说的太岁。太岁本是一个凶神的名字，用来指称怪肉是因为古人认为发现它是一种不祥之兆。在《山海经》里有肉圆一物，与怪肉的特征很相似。《山海经注》描述它是巨肉形，如牛肝，食之无尽，寻复更生如故。在著名的《本草纲目》中也有类似记载，并指明了它是一种生物，对人体具有神奇的滋补功效。不过要对怪肉下确切的判断，现在还为时尚早，对于它的生活环境、习性、功用都得经过

青海湖位于青藏高原北部，面积达4583平方千米，是我国最大的内陆湖。青海湖海拔3196米左右，深32.8米，四周山峦环抱，湖水清澈湛蓝，但几乎无人敢去。曾有一艘机帆船试着向湖心挺进，可没驶几里路，船就翻沉了。从此，再也无人敢冒此险。1960年春，正值捕捞旺季，渔业工人在湖里捕鱼，突然，工人们发现遥远的湖心水面上骤然卷起冲天巨浪。顷刻，只见一片黑色的聚礁从水里渐渐浮起，既像鳖壳，又像鲸背，犹如一座无名岛屿。很久，只见黑色聚礁晃动了一下，又激起一阵冲天巨浪，然后沉入水中。这一景象先后出现了几次，令目睹者惊讶。人们纷纷传言，一位千年鱼精鳖怪之类显灵。科学家推测，青海湖水怪不太像是蛇颈龙之类的远古爬行生物，因为三次出现的水怪都是藏头藏尾的，没有高大的驼峰，这些都不符合蛇颈龙的生活习性。多少年来，青海湖畔的藏民一向把天上飞鹰和水中游鱼奉为神灵，从不伤害和捕吃鱼类，久而久之，使湖内鱼类繁殖到饱和程度，数十斤重的大鱼很常见。尽管现在开始进行了捕捞，但湖内是否还遗留罕见的大鱼也是未知。当然，说水怪可能是大鱼不足为信，因为淡水鱼最大也不可长到13-14米长。据文献记载，淡水鱼长到5-6米长就属罕见了。既然青海湖水怪不是神灵，也不是大鱼，那会是什么呢？它的出现已引起世界科学界的关注。总有一天，科学会揭开罩在它身上的神秘面纱。山高林密，富饶秀美的长白山一直被视为灵秀之地，那里流传着不少神奇的故事，天池神龙就是其中之一。传说在100多年前，有几位猎手上山打猎，看到天池中有一个金黄色的怪物，头大如盆，顶上生角，脖子很长，嘴下面有很多胡须。猎手们以为这个怪物就是传说中的龙。后来又多次有人见到过这奇怪的巨兽。1980年，一位气象工作者在近距离内看到了狐怪，他的脑袋和脸盆差不多大，脖子有1米多长，身披褐毛，只有脖子下面一圈是白的。一年以后，狐怪再次出现，但这次怪兽变成了黄色，只有头和脖子是白的，身体近2米长，还拖着一条尾巴，像一条鱼，而脑袋却像豹子。有位记者还拍下了他唯一一张照片。据估计，照片上的怪兽露出水面的部分长达3米。可见它身躯的庞大。有人认为，这么巨大的生物应该是远古时代残留下来的蛇颈龙，但这种看法遭到了专家们的否定。长白山

仙池是由火山口积水后形成的，直到1702年火山还喷发过，所以不可能有远古的动物生存。另外，池中只有一些浮游生物生存，不可能为庞大的动物提供食物，周围的草地也没有被吃过的痕迹。但是看见湖怪的人不止一个，有的还是专家。那么是不是其他动物给人造成的错觉呢？有人认为是黑熊，然而黑熊并不善于潜水，而且有人在黑熊冬眠时也曾见过怪兽，还有人认为是水獭，但水獭体型没有这么大。困扰了人们100多年的怪兽，至今还没有露出真面目。

追逐太阳刺眼的边角，呼吸脱缰的空气，在一无所有之前学习走路，学习跑步，坐途经出水，金字塔烂尾，玫瑰极光花火，钢铁病菌枪炮，学小缩放进了扬声器，活蹦乱跳，近在面前，身在其中，桀骜、软烂、咆哮、缄默、洋溢、黯淡、狂喜、悲痛，一举一动没有退路。白日盛夏，雪中跳舞，我想把你藏进口袋，直到死亡。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

0: 叶公好龙。春秋的时候，楚国叶县有一个名叫沈朱良的县令，大家都叫他叶公。叶公非常喜欢有关龙的东西，不管是装饰品、梁柱、门窗、酒壶、酒杯、碗盘、衣服，上面都有龙的图案。连他家里的房檐、屋洞上也雕刻着龙的花纹图案。大家走进叶公的家，还以为走进了龙宫，到处都可以看到龙的图案。
1: 我最喜欢的就是龙，
0: 叶公得意地对大家说。有一天，叶公爱龙成癖的事儿被天上真的龙知道了。真龙说，
1: 难得有人这么喜欢龙，我得去他家里拜访拜访呀。
0: 真龙就从天上飞来叶公的家，龙头搭在窗台上探望，龙尾伸进了大厅，大喊说，
1: 叶公在家吗？
0: 叶公一看到真正的龙，吓得转身就跑，好像掉了魂似的，脸色骤变，简直不能控制自己，边跑边大叫，
1: 哇，怪物呀！
0: 真龙觉得很奇怪，说，
1: 你怎么说我是怪物呢？我是你喜欢的龙呀。
0: 叶公害怕得直发抖，说，
1: 我喜欢的是像龙的假龙，不是真的龙呀，救命呀。
0: 叶公话没说完，就连忙往外逃走了，留下真龙一脸懊丧地说，
1: 哼，叶公说喜欢龙这件事是假的，他根本是怕龙嘛，害我还特意飞来拜访他。
0: 这个故事用很生动的比喻，辛辣地讽刺了叶公式的人物，深刻地揭露了他们只唱高调、不务实际的坏思想、坏作风。通过这个故事，我们要丢弃理论脱离实际的坏思想、坏作风，树立实事求是的好思想、好作风。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古今传奇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表示，真正的凉感之物首先应在触摸时就具备凉感。
1: 这个面料在与皮肤接触的时候，它能很快地引起皮肤表面的一个热量的一个快速的流失，我们人体可以明显感觉到一个凉爽。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每一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
1: 300年的历史印记，一个血与火交融的时代，我们试图拨开历史的云雾，为繁荣富裕铁骨铮铮的宋帝国树碑，为待时而动迎难而上的英雄们立传。大宋300年之建国大业，
2: 上回我们说到，王浚领兵解了晋州之围，并叮嘱郭威千万不能离开京城，要时刻提防兖州的慕容彦超。王浚说的一点也没错，慕容彦超确实在兖州蓄谋造反。自从上次在大梁城外慕容彦超战败逃走以后啊，每天都是提心吊胆，非常担心郭威进攻兖州。不过还好，后来郭威好像把他给忘了，没有整他。慕容彦超是个聪明人，想来想去总觉得不对劲儿。郭威就这么放过了我？这不可能吧。于是派人去京师送礼，试探郭威的反应。郭威也是个明白人，知道这个慕容兄弟多心了，正好借此机会表明自己的态度。于是不仅给他加官进爵，还派使臣专程前去传旨抚慰。圣旨对慕容彦超的评价很高，对他的忠心耿耿大加赞赏，甚至还表示要让大臣们都向他学习，把忠君的思想落实到具体的行动当中，同时也劝他不要担心，不要怀疑，以前的对抗并不是两个人的私人恩怨，自己不会跟他为难。郭威也确实没把这位老战友当外人，说事儿从来都不直呼其名，每次说到慕容彦超的时候啊，都以兄弟相称，一说就是我这兄弟怎么怎么了。可是慕容兄弟的身份毕竟很特殊，他是后汉高祖刘知远的同母异父的弟弟，汉隐帝的叔叔，后汉皇室的至亲，加上现在其他几个亲戚，比如刘赟、刘信都被郭威收拾了，刘崇又分了出去，他心里确实也难免会有疑虑。而且他本人并不厚道，办事儿比较阴险狡猾，所以不管你怎么对他好，他就是不信。一句话，别跟我来这一套，我才不信呢。不仅如此，他还喜欢卖弄小聪明，时不时在底下搞一些小动作。他先是写信给北汉的兄弟刘崇，不幸被周兵截获，不过郭威并没有生他的气，又派人去找他谈心，但他还是不为所动。

两个人还闹得风风雨雨，朝野上下都知道。怎么回事呢？后汉的时候，杜重威起兵造反，刘知远就派他们两个前去征讨。可他们两个人在战略思想、战术布置上都有很大的分歧，合作并不愉快。骁勇的慕容彦超想要速战速决，而老成持重的高行周在认真分析了军情以后，却认为不宜出战，应该按兵不动。本来这也没什么，就是战略思想不同嘛。问题是，偏偏高行周和叛军杜重威啊是儿女亲家，所以慕容彦超就怀疑高行周以公徇私，故意阻挠攻城。高行周受不了冤枉，两个人差点打起来。后来刘知远只好亲自过来督阵，他采纳了慕容彦超的建议，发动了猛攻，结果死伤10000多人也没攻下来，这才明白了高行周的苦衷。为此刘知远狠狠批评了有勇无谋的慕容彦超。不过事情还没完，慕容彦超老觉得自己是皇亲国戚，没把高行周放在眼里，经常找茬欺负他，最后弄得高行周实在受不了了，不得不装疯吃屎，向宰相哭诉自己的委屈。都闹到这步田地了，可以想见高行周被整得有多苦吧。讨平杜重威以后，高行周再也不愿意跟慕容兄弟一起共事了。刘知远好言抚慰他：你和慕容彦超的事儿我都知道，都是他不对，你去担任天雄军节度使吧，我把慕容彦超也调开。你想啊，这俩人水火不相容，高行周怎么可能约他一起造反呢？而且高行周跟郭威的关系可不一般，比他慕容彦超要铁多了。另外那封所谓的约反信也是写得一塌糊涂，错漏百出。郭威展开信就看了几眼，笑着说：这种伎俩也使得出来，这太小儿科了吧。诬陷不成，慕容彦超又表示要入朝见驾，可是没过几天又变卦了，推说兖州地界盗贼横行，自己一时走不开。他也太小看老战友了，这些雕虫小技哪能瞒得过郭威呀。不过郭威还是给他留了面子，没说破，只是在兖州附近加强了兵力部署。又过了一年多，到了公元952年，郭威终于决定收网了。我给你的机会够多的了，可是兄弟你不懂得珍惜，现在别怪我不客气了啊。他不动声色地颁下一道圣旨，要重新调整各节度使的行政区划。别人也许没什么，但慕容彦超却从此失去了宜州、密州这两个州的地盘。明眼人一看就明白，慕容彦超如果再闹下去，就没好果子吃了。慕容兄弟当然也感觉到了，这道圣旨就是冲着他来的，权衡再三，决心起兵造反。判官崔州度不忍看他越走越远，就好心的劝他：将军，你与皇上并没有个人恩怨，有什么好害怕的呀？而且皇上对你其实很重视，已经多次明确表示对你既往不咎。放着荣华富贵你不想，为什么要走那条路呢？你忘了李守贞了吗？骁勇的慕容彦超哪听得进这个，尤其是最后一句非常的刺耳。他李守贞是什么人，能跟我相提并论吗？虽然强压怒火当时没发作，但是心里暗暗记恨崔判官，
发誓一定要找个机会好好的。

收拾他。慕容彦超公开亮了反旗，并派人前往南唐国请求援助。南唐国君刚刚吞并了南边的湖南，正志得意满，也想借此机会往北边拓展一下地盘，就派大将燕敬权率领5000兵马前往声援。5000兵马能顶什么用啊？连慕容彦超也被弄得哭笑不得，没想到啊，这邻居这么不地道。但就是这5000军马最终也没能抵达目的地兖州，他们在半路上被徐州巡检使张令斌打败，大将燕敬权被活捉。为了不影响两国关系，郭威决定和平解决，他放了南唐大将燕敬权，托他带话给南唐的国君。讨伐叛臣贼子，每个国家都一样，难道你们南唐不是这样吗？现在我国有人造反，祸害百姓，你们却要出兵帮助他，简直难以令人理解。你回去告诉你们皇上，以后不要再错打算盘了。既然慕容彦超撕破了脸，郭威也没什么好说的，派出自己的老部下侍卫步军都指挥使曹威和陈州防御使耀元福一起统兵前往兖州。在骁勇善战的慕容彦超看来，造反并不是一件什么难事儿。如果老天保佑，又有足够的军饷保证的话，应该问题不大。慕容将军还请了一个算命先生给算算吉凶，收人钱财替人消灾。算命先生抬头看了看天，很快就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原来此时振兴正好处于兖州的上空。振兴就是土星，因为土星的公转周期是 29.5 年，接近28年，所以古代人认为土星每年镇守28星宿中的一宿，所以又叫振兴。传说华夏民族的始祖轩辕皇帝就是振兴的化身。慕容彦超听罢大喜，看来啊，时运当头，就在兖州城里建了一座祠堂，叫做振兴祠，每天都要亲自去祷告。至于军饷的问题，慕容彦超决定发动群众，号召大户人家踊跃的捐资赞助。当然了，虽说是自愿，但捐的少了是不行的，更别说你不捐。退休在家的原陕州司马严鸿鲁害怕挨鞭子，早早的就响应号召捐了不少了。可是慕容将军总是不满意，三番五次的逼他再捐，一直到他把家产全都捐干净了还不罢手，因为严司马极具有利用价值。崔判官被派去监督严司马自愿的捐献，他找老严谈心：你现在是生是死，就看你捐献的态度了，希望你再多捐一点，不要舍不得钱财啊。老严一脸的委屈：崔先生，都到这份上了，我还舍不得什么呀？你不信呐，你可以带人去搜，我们家的地你可以随便挖。崔判官带人把严家的地翻了个底儿朝天，什么也没找着。崔判官相信了，可是慕容彦超不信，或者说他想借题发挥。他认定他们两个互相勾结，不愿意为保卫兖州出力，就把两个人都关了起来。严司马家有个奶妈，有一次偶然从泥土中挖出一对金耳环，赶紧去献给了慕容将军，希望能够换得严司马出狱。但是结果出人意料，慕容彦超反而以此为借口，说他们隐瞒不报，把老严夫妻俩乱棍打死，将崔判官斩首示众。一箭双雕，效果不错，慕容将军很满意。

不仅如此，他还禁止了所有的私营典当生意，开了一家官方的连锁典当铺，其实呢，就是他们慕容家的。典当本来就是很来钱的买卖，如果再垄断，就更是一本万利了。就这样，慕容将军搜刮上来不少钱财，但是钱都进了他的口袋，你想让他再拿出来做军饷，似乎就有点难了。不过，克扣军饷向来是一大忌讳，军饷是军队的第一战斗力，没有军饷，谁给你卖命啊？但是慕容将军自有解决办法，而且办法是他自己想出来的，灵感来源于一次意外的发现。某天典当铺清点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竟然有人敢用假的银器来换钱，而当时竟然没有被掌柜的识破。更令人奇怪的是，慕容将军知道此事之后，没像往常一样暴跳如雷，反而露出了一丝微笑。他认定这就是自己想要的技术活，有了它就能够达到双赢甚至多赢的效果。而为了找到那个会造假银器的人，慕容将军又开始动脑筋，想出了一招。晚上，他让人故意在典当铺的库房墙上凿了一个大洞，第二天对外称是失盗了，然后四处张贴榜文，让大家过来认领自己典当的东西。老百姓还以为慕容将军格外开恩呢，都高高兴兴的来了。而那个造假者也来了，被扣下关在了地下室里面。慕容将军给他配了十几个徒弟，大做特做假银器，做出来的叫做铁胎银，其实呢，就是在铁块的外面镀上一层薄薄的银，把铁胎银当作军饷发给官兵们，省下来的大部分银子都进了慕容将军的私人腰包，多出来的铁胎银还拿出来做奖品。慕容彦超对大家说，库房里有几千个大银锭，只要大家齐心协力打退敌人，我会全部拿出来奖励给大家。满以为此话一出，官兵们会欢呼雀跃，但大家都不以为然。别信他的，那些银锭都是假的，其实啊，就是铁疙瘩。几天以后，郭威亲自来到兖州城下，督军猛攻，兖州军明显的是抵抗不住，溃不成军。慕容彦超没办法，只好使出最后一招，跑到振兴祠中求神拜佛。但是这招也不管用了，周军像潮水一样涌进了兖州城，手下士兵都跑光了，哪里还招架得住呢？一怒之下，慕容彦超放火烧了振兴祠，然后又急急忙忙地赶回家里，拉着老婆一起投了井。慕容家属被满门抄斩，兖州的叛乱终于平息了。不过郭威真是不愿意看到这个悲剧的结局。虽然和刘崇一直都处不好关系，但对于慕容兄弟他还是有感情的。以前在刘知远手下共事的时候，俩人关系就不错，现在弄成这样，他也多少有些黯然神伤，不觉得又想起了冤死的崔判官来。要是当初慕容兄弟肯听他的话，也不至于弄成这样。善恶原就在一念之间，郭威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话又说回来了，为什么除了崔判官以外，就没有人再站出来劝劝慕容兄弟呢？他们明明知道慕容彦超在造反呢，却没有一个人出来劝阻，事后也没有起义等立功表现。对此，郭威极为不满，下令处死兖州的所有将领。

以示惩戒。翰林学士窦仪在草拟处斩诏书的时候，于心不忍，他就跟冯道、范质俩人商量，能不能想想办法免了大家的死罪呀？这两个人都是大名鼎鼎的鸽派代表，一贯主张仁义治国，当即表示赞成。他们俩就跟郭威说，也许是慕容彦超做事太狠，手下将士不敢违抗，才酿成这样的悲剧。事情既然已经过去了，就不要再追究了。郭威想想也对，也就算了。其实郭威并不是一个狠心的人，基本上没有大开杀戒过。当年讨平李守贞的时候，曾发现许多朝廷大臣和李守贞暗中勾结，他们之间的书信都被抄家抄了出来，送到了郭威的手上。很多人吓得胆战心惊，如果真要追查起来啊，那是要掉脑袋的。多亏秘书郎王普说了一句话，鬼魅从来只能在暗夜里出现，是见不得阳光的，请郭将军把信件都烧了，不要再往下追究了，免得那些人心怀不安，再生事端。郭威从谏如流，一把火当众烧掉了所有的信件。郭威起驾回宫，途中经过曲阜县，便移驾拜谒孔庙。左右劝阻说，孔子只是一个陪臣，不能受天子拜，意思就是说呢，孔子并不是天子的命官，只是当时诸侯国的一个大臣，按规矩天子是不能下拜的。而郭威从容答道，孔子为百世帝王师，难道可以不拜吗？就这样朝中一时无事，不过又引出一段好姻缘来。

0: 胳膊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北京雷阵雨转阴，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公安部门全力服务保障15五开局起步。
0: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1: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正式发布，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筑牢防御屏障。
1: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境内美军目标，美方说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可能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2: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必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4: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5: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设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2: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6: 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是吧？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2: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7: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2: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

0: 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1: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0: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2: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300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0: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3: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0: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6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4: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5: 好，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6: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提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五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五。

0: 五开局起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2: 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1: 15/5时期，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服务高质量发展，及时跟进企业需求，在治安管理、网络安全、道路交通等方面制定出台针对性举措。齐延军，
2: 15/5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15/5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3: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5: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除了南方部分霜季晚到还在栽插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4: 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今年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6: 近年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4: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
5: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4: 农业农村部将加大工作力度，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为15/5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0: 本台消息，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月6号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 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

0: 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国家能源局昨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今年6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点，同比上涨 23.2%。 后续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全国绿证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绿证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国绿证市场供需格局与价格变动趋势。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
3: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将过去零散的绿证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可追溯的价格趋势的信号，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对健全绿证价格机制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绿证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2: 张楠强调，绿证价格指数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系统连续地呈现全国绿证价格变动趋势，对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夜到明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相关地区强化统筹协调和部门联动，全面筑牢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昨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5: 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4: 截至昨天19点，广东全省陆上累计转移人员20596人，落实航空应急救援力量直升机8架，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4艘、大马力拖轮90艘等，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明天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汕头市南澳大桥今天16点起封桥。
6: 为防范台风红霞，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0点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昨天在福建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搭乘快艇穿梭在连片鱼排之间，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东山县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阮绍新：
7: 这片区域养殖户比较密集，我们就逐户逐排通知养殖户注意防范台风，抓紧加固好鱼排。
6: 截至昨天18点，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电力部门运维人员对临海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丰涛：
8: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9: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

0: 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你的样子。
1: 在浙江省温岭市街头，租车店老板蔡敏前设立的爱心冰柜，五年来持续为路人免费提供冷饮。如今，这份善举慢慢演变成整座城市的默契约定，不少市民取水后主动补给饮用水。总台记者夏洲、浙江台记者白植清、温岭台记者赵云报道。
2: 入伏后的温岭热浪滚滚，城东街道彩屏大道旁一台贴着爱心冰柜免费自取字样的冰柜格外醒目。老蔡蔡敏前是这台冰柜的发起人，几天前他收到一份特殊快递。
3: 这五香水是江苏昆山寄过来的，他也没留什么名字，这份心意太珍贵了。
2: 五年间，这样的匿名馈赠数不清。故事始于2021年夏天，当时老蔡和搭档陈恩军在城东街道田园路开租车店，看到短视频平台爱心冰柜正火，心里一动，
3: 跟我伙计老陈商量一下，咱们也摆了一台爱心冰柜试试。当时我女儿为了支持我，还特意拿出1000块钱的奖学金买了第一批水。
2: 就这样，一台朋友给的旧冰柜摆在了店旁路口。起初，老蔡和陈恩军每天自费补货，一天用掉10多箱，但他们很快发现冰柜里的水总在变多。
3: 有的人悄悄把水放下就走了，后来我把监控片段剪辑出来放到网上，没想到反应特别巨大，网友们都说这是爱的循环。
2: 2024年7月14日，一段监控视频播放量突破478万，两名男子各取一瓶水喝完，仔细看了看介绍牌后开车离开，约10分钟后折返，搬出5箱水，拆开整齐码进冰柜。
3: 不是因为那几箱水值多少钱，而是因为这里面有一种特别干净的东西，你对我好，我就加倍对你好，你付出一点善意，我就把这份善意接住才下去。
2: 今年五月，老蔡租车店再次搬迁，那台用了五年的旧冰柜盖子已坏，老蔡自掏腰包换了台新的，通电贴牌继续营业。
3: 我就觉得正能量的人就心里头装着别人愿意搭把手出份力，有这个积极向上的心，日子最普通也过得有滋味。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前6个月，我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5项，比去年同期多11项，接近去年全年开工数量。
4: 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总值超9.6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
1: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全国上千家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
4: 昨天发布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提出，从明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1: 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昨天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卫生部24号称，6月27号到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说，伊朗已将没有一名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相关设施被毁。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

0: 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到更高强度。同时，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财政部同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涉及4名个人和9家企业，其中包括1家位于土耳其的企业和2家位于阿联酋的企业。美军方和情报官员日前表示，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
1: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24号晚遭空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宣布对荷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实施打击，但未将荷台达港口列为攻击目标，并强调当地所有港口目前均对航运开放。
0: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4号晚上称，基辅州布昌斯基区当天遭导弹袭击，致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以来麻疹确诊病例达2318例，已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创35年来新高。美国于2000年宣布消除麻疹，但2025年至今病例数已经超过2000年至2024年这25年间的病例总和。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这与美国近年来疫苗接种率持续下降有关。
0: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到2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将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今天 APEC 各经济体、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将围绕数据和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数据与 AI 技术赋能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议题进行开放式讨论。今天开始进入中伏，预计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体育方面，今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2场半决赛，下午4点巴西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晚上7点半将迎来中国女排和土耳其女排的比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烈日再升，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1: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0: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1: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0: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1: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2: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万里长城。慕田峪长城位于北京市怀柔区，自古以来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共有敌台22座，这里自然风光优美，绿树成荫，四季景色宜人。司马台长城位于北京市密云区境内，由戚继光督建，是我国唯一一处保留明代原貌的长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原始长城，共有敌台20座，至今保存完好。位于秦皇岛的山海关是长城东端起点，建于明洪武14年，有天下第一关的美称，城高14米，厚7米，防御系统相当完整。登上城楼，可以看到碧波万顷的大海和蜿蜒的长城，景色雄伟。
3: 山海关位于河北省秦皇岛市，太行山脉、燕山山脉、大兴安岭3条山脉，将这块区域分为3块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内蒙古高原、华北平原和东北平原。而山海关正位于华北平原与东北平原的分界点，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据记载，隋唐时期，这里曾建有一座关城，名为榆关，是抵御北边突厥和东边高丽侵犯的军事要塞。明太祖年间，大元帅徐达将榆关扩建，这才有了枕山金海的山海关。资料显示，辽西走廊宽约10000千米，其中最窄的地方就是山海关。至关重要的地理位置，使山海关赢得了天下第一关的称号。从山海关到京师，两地之间地形以平原为主，便于骑兵冲杀。敌人一旦攻破山海关，顷刻之间便直达北京城下，再没有比这里更大的防线能够阻挡。因此，山海关的建造对于整个长城防线来说，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性。相比常见于两山之间的关口，在平原地区建造城池，施工难度或许小得多，但同时带来了新的难题。在无险可依的辽西走廊之上，山海关如何修建才能抵御外敌的进攻呢？山海关关城规格远高于同级军事设施，登上城楼可俯瞰山海关关城全貌。山海关以关城扼守中央，加之瓮城、靖边楼、威远堂等防御设施，使这里固若金汤，同时以长城为连接，南北一城分裂关城两侧，依山而建的角山关和直插入海的老龙头，是山海关长城的要塞。关城是山海关防御体系的枢纽，两翼的防御设施拱卫和辅佐着山海关。

0: 坚固雄伟。城关两端的城墙横穿戈壁，在这里可以体会到大漠孤城的苍凉。
1: 在广阔的中国大地上，山地和丘陵既是守护一方平安的遮蔽，也可能成为妨碍交流的屏障。但天险并非无法跨越，在封建古地中，在山崖交错处，古老的关隘如同一个个节点，让险阻成为通途，让隔阂成为交融。这些雄伟的人工建筑，在数千年的时光中，串联起风云变幻的历史，见证着血与火、战与和、毁灭与新生。
2: 明王朝采用由近及远、因地制宜的经营西域策略，关西七卫成为西北边防的重要战略屏障。嘉峪关就是关西七卫的东端界点，也是西域进入中原的标志。事实上，1372年确定建造嘉峪关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这里只是搭起了一个城关要塞的架子。首先，在戈壁荒滩上施工有诸多不便，但更重要的是，当时明帝国气势正盛，大多数西域部族都对明帝国感到敬畏，不敢轻易招惹这个强大的对手，除了退居漠北的北元政权。在嘉峪山一带，南北两侧的山脉逐渐收束，最窄处仅仅8公里，犹如咽喉一般，向西可与玉门关呼应，向东是西北重镇宿州，南侧是巍峨高耸的祁连山，北侧是巴丹吉林沙漠的前缘。若是在此修筑一座坚固的堡垒，必将对帝国西部产生重要影响。一年后，一座周长220丈、高2丈余、宽厚丈许的土城，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拔地而起，它就是后来闻名天下的嘉峪关。这是明帝国军事战略的标志性拐点，从主动进攻转向以防御为主，练兵备边，修砌城池，严为守备。一年后的夏天，嘉峪关城防工程正式竣工。嘉峪关要塞由内城、外城、城壕3道防线重叠而成，布局更加优化合理。关城与南北两侧的长城连为一体，以山为障，以河为险，充分利用了讨赖河峡谷、嘉峪山等地形优势。在关城内部更新升级了军队驻防设施，至此嘉峪关境内形成了5里1隧、10里1墩、30里1堡、100里1城的完整军事防御体系。在中国西北这个狭小的区域里，历时168年，一代又一代人布设了如此密集的国防工程，实属罕见。

0: 你听，山间的风在说什么？蜿蜒的小溪在唱什么？
1: 走遍绿水青山，把藏在绿水青山里的故事说给你听。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中华民族创世神祭祀大典，女娲祭典。在中国历史悠久的众多民俗活动中，有不少已形成了特定仪式，具有深厚文化内涵。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女娲祭典就是其中之一。女娲祭典是纪念中华民族的人类始祖女娲功德的祭拜活动，它流传久远，影响广泛，对于传承华夏文明、增进民族融合、激发炎黄子孙进取精神等诸多方面具有重要意义。那么女娲祭典一般在什么时间和场所进行，又有什么独特之处呢？女娲被中华民族尊为始祖，传说她捏黄土成人，才有了我们的祖先。除了团土造人，女娲还曾建立炼石补天、断鳌足立四极、治洪水、通婚姻、做生皇等诸多功德，在中华民族历史文化领域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地位。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期刊副主编高书说，
2: 女娲呢，其实也是我们上古神话里面的一个创世的女神。那么同时，咱们华夏，就是中华民族，大家还把她就和伏羲一样，也当作我们人文上的先祖。同时，因为女娲还跟社稷啊、创立天地有关，所以呢，我们也说她是福佑社稷的一个正神，有这样的形象在。
1: 为了颂扬女娲的功德，后人

0: 人在很多地方建起女娲庙，塑起了女娲像，并每年举行盛大的祭拜活动。不同地域的女娲像同样庄严肃穆，仪态安详。北京语言大学黄跃教授说，这正是人们心目中的女神形象。
1: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女娲，她慈眉善目，身材匀称，我们就把自己想象中一个女性最美好的特征都加在了她身上，那这就是我们心目中女神的样子。
0: 为保护女娲文化，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女娲祭典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项目所在地在河北涉县。涉县位于河北、山西、河南三省交界处，这里的娲皇宫是各地女娲庙中现存规模最大的一处，也是最神秘的一处。娲皇宫修建在古中皇山的峭壁上，占地面积达550亩，整座建筑分为山上、山下两组，以18盘蜿蜒的山道相连接。主建筑娲皇宫有个十分神奇的现象，那就是有时候上面人站得多了就会来回晃动，但却晃而不倒，因此当地人称它为活楼吊庙。
2: 现在到地震的时候，就是站不住地方，那个震感比较强烈，房屋都来回晃动的比较厉害，倒塌了不少，吊庙完整无损，一点没有损坏。人多了，这个楼就往前倾斜。
0: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现在峭壁上的娲皇宫，它的后墙与山壁之间留有一条缝隙，古代工匠们在山壁上凿孔，嵌进数条锁链，把山壁和楼阁连接起来，这样既保证了建筑的稳定，又留有晃动的空间，反倒比硬碰硬更加结实耐久。因此娲皇宫可反映出古人高妙的建筑技巧，以及他们保护传统文化的决心和能力。不过普通民众并不了解这一建筑原理，朴素地认为这是女娲娘娘在显灵，从而崇敬之心更甚。又因为娲皇宫位于三省交界，因此前来祭拜的人络绎不绝，进一步提高了女娲祭典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据清代咸丰3年，也就是公元1853年出版的《重修唐王郊娲皇宫碑记》中记载，远近数百里，男女奔集，有感思通，舞蹈不应，灵况昭昭，由来久矣。可见娲皇宫庙会在历史上的盛况。如今这里的庙会依然盛大，有时一天的人数最多可达到1.4万人。
3: 像河北涉县的这个娲皇宫，虽然在一个县里，但是会有这样大的建筑群，而且能够吸引全国很多省份的人都到这里来朝拜女娲。据他们的庙会的理事会所说，就是到现在也有1000余年的历史，就一直它这个这么繁盛。那么当地拜祭的时间大概是在农历的3月18，他们认为这个时间是女娲的生日。
0: 涉县娲皇宫是中国最大、最早祀奉上古天神女娲氏的古代建筑，修建于南北朝时期，迄今已有1400多年历史。传说农历3月18日是女娲的生日，每年农历3月初一至18日，当地依例举行女娲祭典。这个时段，全国多地民众以及海外华侨都会前来祭拜，并由此形成了影响深远的娲皇宫庙会。祭拜活动以颂扬人类始祖女娲功德为主，主要内容包括冥祭、公祭、朝拜等。娲皇庙也是中国规模最大、召见时间最早、影响地域最广的奉祀女娲的历史文化遗存，被誉为华夏祖庙，为全国祭祖圣地之一。女娲传说及与其有关的婚嫁、生育、人生礼仪、岁时节庆等民俗，共同构成了奇特的民间文化现象。涉县的许多村名、地名都与女娲文化有关，如谭阴村与女娲造生馆有关，磨盘村与女娲造人有关等。从涉县一路向西，在1000公里之外的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传说是伏羲和女娲的出生地，因此秦安素有西里

0: 娲乡之称，这里至今也保留着许多与女娲有关的地名和传说。秦安女娲祭典是在女娲祠举办的规模盛大的中华始祖祭祀活动。2011年，它被确定为国家级非遗女娲祭典的另一个子项目。女娲祠坐落在陇右四大文化河谷之一的清水河中游的陇城镇，始建于汉代，历代多次重修。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期刊副主编高书说，
1: 这个女娲祠的历史比歙县，比我们刚才说河北歙县的那个娲皇宫可能规模上现在要小一些，但是它的历史更早。这个女娲祠在汉代的时候就已经建起来了，在甘肃天水这个地方，它也有一个女娲的诞生日，但是和歙县的差了几天。这里的诞生日是3月15号，歙县的是18号，当然都是农历哈，但就是说明都大概在这个区间，他们觉得女娲都是大概是这个时间出生的，所以每一年在这一天，就在甘肃秦安的这个女娲祠，他们就会进行祭典的活动。那么有公开的公祭，也有民间自己的社坛的祭祀。
0: 天水市秦安女娲祭是以农历3月15日为女娲诞生日，每年的这天都要在女娲祠举行祭祀活动，分公祭和民祭两部分。公祭仪式隆重，各界代表及来自海内外的宾客均有参加。与其他祭典相比，女娲祭有着独特的内容，和女娲文化紧密相连。
1: 从女娲的祭典来说，它会保留一些和女娲紧紧相扣的内容，比如说女娲由于她团土造人，所以在女娲的祭典期间，那么大家所求所愿的就会有一些追求婚育的内容，然后还有人说女娲造锁，所以就会有一些带锁开锁的内容，包括女娲坐月，这个就是女娲做生皇，那么所以也会有一些音乐的、舞蹈的、唱经的内容。但是在现代社会里面，就是这种很多特别传统的祭礼会相对的简单，而转而到后场进行。
0: 专家指出，保护和弘扬女娲文化不仅有神话学、民俗学、社会学、民间文艺学和宗教学的研究价值，更对传承华夏文明、凝聚中华儿女对根祖文化的热爱具有重要意义。两地的女娲祭典兼容补充，相得益彰，共同见证着中华始祖的功德与大爱，也体现着炎黄子孙对始祖的怀念与尊崇。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一空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曾在中国市场

行高歌猛进多年的日系汽车产品，如今却遭遇前所未有的滑铁卢。日本媒体引用的行业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丰田在华销量连续4个月下滑，本田更遭遇销量同比腰斩。然而，从采购中国零部件、中国研发新能源车型，到将中国制造的汽车出口至全球，市场份额愈发萎缩的日本汽车产业，反而纷纷主动选择在更深层次上绑定中国。来自行业的分析声音认为，面对不可逆转的电动化浪潮，日本车企正陷入一场深刻的结构性危机，既无法在本土化的产品竞争中胜出，又无法脱离中国供应链成本与技术优势。这样的背景下，在全球寻找下一个中国的计划能否拯救日本车企？过去几十年，合资品牌一直是中国汽车市场的主导力量，但如今这格局正在被快速打破。据国内多地汽车经销商反映，2026年以来，合资品牌的市场份额持续萎缩，尤其是日系品牌下滑幅度尤为明显。最近的市场数据也印证了这样的市场情绪。从具体品牌表现来看，丰田和本田在中国市场的困境尤为典型。丰田五月销量 10.23 万辆，同比下降 32%， 连续4个月同比下滑。本田的处境更为严峻，五月在华新车销量仅为 2.83 万辆，同比接近腰斩。本田坦言，销量下滑不仅受到汽车价格的上涨，更关键的是内部产品的问题。从产品结构来看，目前本田在售车型中超90%仍然是燃油车型。中国汽车专家贾新匡指出，日系车在中国市场的萎缩并非短期现象，而是一个持续多年的趋势性下滑。2020年日系车在中国市场占比达到了近峰值的 23.1%， 而2025年已下滑至 9.67%。 与此同时，2025年中国品牌汽车已占国内市场的 69.5%。 贾新匡分析认为，这不是偶然的波动，日本汽车产业的困境根源在于路径依赖。日本汽车的产业链极为强大，几乎有不可逾越的壁垒，但是这个产业是以发动机、变速器为核心的技术，技术成熟带来市场成功，市场成功带来利固化，利固化最终形成转型阻力。他指出，在电动化、智能化时代，日本燃油车产业链已无法跨领域复用，这使得日系车企在新能源汽车浪潮中反应迟缓。汽车行业业内人士称，2025年比亚迪针对自身车型进行了200次软件更新 OTA， 相比之下丰田仅为8次，大众为5次，中国车企与外国车企的 OTA 次数拉开了巨大差距。如今汽车产业竞争的衡量标准已不再局限于销量，更需要比拼的是用户能通过软件更新多少新的功能，能否像智能手机一样拓展经济圈。如果说在中国市场的危机源于日系车无法直面本土作战的中国品牌，那么欧洲市场的颓势则显现出日本汽车产业正面临结构性挑战。经济学人杂志认为，日本汽车产业正面临数十年来最严峻的结构性危机，多家龙头企业同时承受获利下滑、电动化转型落后以及来自中国车厂的强势竞争压力。今年前几个月，日本汽车在欧洲汽车市场的整体份额为 12.6%， 但电动化汽车的份额仅为 4.6%。 据雅虎经济网站报道，日本品牌在欧洲市场已经夕阳西下，表现不佳的部分原因在于日本汽车通常是在本土市场研发的，其动力系统与欧洲市场的需求很少契合。
多年来，日本汽车制造商一直努力寻找适合欧洲市场的柴油动力，如今又不得不应对电

计划的浪潮。日产汽车首席执行官埃斯皮诺萨表示，来自中国企业的竞争日益激烈。过去，我们曾大力投资欧洲市场的特定产品，但以我们目前的规模来看，这种模式已难以为继。然而，在日系品牌在华销量持续下滑，且在海外市场面临挑战的背景下，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正在发生。日本汽车产业不仅没有离开中国，反而是在更深层次上绑定中国。今年6月，日产汽车宣布，其位于英国桑德兰的工厂将从2027财年起为中国汽车品牌代工生产车型。几乎与此同时，日产在菲律宾国际车展上正式启动来自中国的出口战略，多款中国制造新能源日产车型将驶向海外市场。目前，日产已将中国定位为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出口基地，覆盖东南亚、中南美甚至加拿大等市场。有媒体分析认为，这背后反映出日本汽车产业的海外生产战略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长期以来，日本汽车工厂主要承担本土品牌车型的生产，但随着成本和市场挑战的不断增加，其开始探索与外部共享制造能力的新模式。目前，一些在华销量下滑的日本汽车品牌反而离不开中国市场，也离不开中国供应链。日产等一些日系品牌还提出在中国为中国向全球战略，其中包括两层深意。日本汽车品牌一方面要坚守在中国这个全球最大汽车市场，另一方面要依托中国汽车产业链的技术、产品开发速度和成本优势，反向输出到全球市场。丰田等日本汽车巨头已经规律性的从中国供应商处采购大部分汽车零部件。早在一年前，丰田在中国推出的一款纯电动 SUV 近九成零部件来自中国供应商，日产在华研发的纯电动轿车也大幅的增加了中国零部件的采购。丰田还将其在东南亚最大的生产基地泰国采购中国厂商生产的零部件。然而，对于日本车企，面对中国市场剧烈变化和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上升，日本汽车产业正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新的增长引擎。波士顿咨询公司董事总经理龙泽卓表示，印度汽车市场近年来保持约 9% 的年均增长速度，到2030年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50万辆。他认为，目前全球范围内很难再找到一个拥有如此增长潜力的汽车市场。中国汽车专家贾金光对此持否定态度。首先，印度本土汽车市场格局已经固化，新进入者面临极高壁垒。马鲁蒂雷姆深耕印度40余年，市占率接近40%，而丰田多年布局仅拿下5%的市场份额。其次，印度的营商环境远不如中国稳定，政府频繁修改规则，加征税款，产业配套薄弱，电力供应不稳定，三电系统本土化率不足15%。更为关键的是，印度市场的体量远远无法与中国相提并论。2025年印度新车销量约为572万辆，不足中国的1/4。事实上，日本车企也清楚这一点。虽然丰田表示要加大对印度和非洲的投资，但根据最新财年战略规划，市场重心仍是美国、日本、中国这三个核心市场。日产汽车首席执行官埃斯皮诺萨也明确表示，日产的核心地区是日本、北美和中国。他说，通过利用这些更大的市场，我们能够持续此类产品的推销，而不会将负担加在规模较小的运营部门上。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3: 哪些驾驶行为属于疲劳驾驶？因疲劳驾驶造成交通事故将面临什么样的处罚？6月1号起，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

式落地实施。这是我国首次针对疲劳驾驶认定出台专门的行业标准，标志着延续多年的只看连续驾驶时长的单一判定模式正式退出历史舞台。新规首次引入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等综合判断维度，让疲劳驾驶的认定从一刀切走向多维精准。数据显示，我国每年因疲劳驾驶直接引发的道路交通事故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 21%， 事故死亡率高达 83%。 新规的实施不仅回应了长期存在的执法痛点，也为道路运输安全提供了更科学的制度保障。亮点：新增生理监测和生活轨迹调查。交通事故发生前闭眼超两秒认定大脑短暂掉线。过去疲劳驾驶的认定基本依赖连续驾驶超过四小时未休息这一单一指标，执法中常常面临说不清认不准的尴尬。新规从三个方面实现了突破。亮点一：刚性认定标准更清晰。新规明确三类情形可直接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超过四小时未休息或休息不足20分钟，客运车辆在夜间22点至次日6点的高危时段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客运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超过8小时。亮点二：多维度补充认定更科学。除刚性时间标准外，新规还引入了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的辅助判断维度。在驾驶行为层面，交通事故发生前10分钟内，驾驶员双眼完全闭合超过2秒，即可作为疲劳驾驶的重要参考。正常生理性眨眼仅持续0.3秒至0.4秒，医学上通常将超过1秒的闭合视为异常，一旦超过2秒，几乎就等同于大脑进入了短暂的掉线或微睡眠状态。在实践中，时速60公里下闭眼2秒相当于盲驾约33米，时速120公里则超过66米，此时驾驶能力已严重受损，事故风险极高。在生理状态层面，电脑波特征判断数值小于30，这数值也达到过度疲劳等级，对应特征为非常疲倦，需要努力挣扎才能保持清醒。在生活轨迹层面，事故发生前24小时内未正常休息，或前一晚休息时间少于7小时，以及服用可能导致困倦的药物等，均可作为疲劳驾驶的补充认定依据。也就是说，事故发生前一天驾驶人的生活情况，比如是否郊游爬山、参加体育赛事了，都将成为调查取证的内容。亮点三：融合监测技术识别更精准。对于配备或穿戴相关生理状态监测设备的机动车驾驶人，比如佩戴手环或运动手表，可调取其驾驶期间由监测设备，包括但不仅限于视频监测设备、电脑测量设备等的记录数据，通过分析车载终端或监测平台记录的图片、视频等文件，综合判断其是否处于过度疲劳状态下驾驶车辆。有的人一上车就已经疲劳了，比如打了一晚的麻将或熬夜看视频。从生理、心理、行为多维度监测才是科学的。交通运输部公路院汽运中心主任周伟指出，单一技术存在局限，融合各类技术判断疲劳是发展趋势，因此利用手环或方向盘套监测生理特征，利用视觉传感器识别面部特征，同时采集方向盘操作状态和车辆行驶状态等，融合驾驶员内外状态、微观与宏观行为特征进行综合判定，可有效提升对驾驶员真实疲劳状态

0: 的识别精准度，减少误报和漏报，从而防止疲劳驾驶，提升道路运输安全。判定，新规为事故定责提供明确依据。在北京市严科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慧莹看来，交警在处理交通事故时，即使当事人自己承认存在疲劳驾驶的情况，比如半夜开车时感觉困了累了，但由于缺乏足够证据证明连续驾驶的具体时长，交警一般不太容易直接在事故认定书中明确写入疲劳驾驶这一认定，所以证据是否充分是关键问题。北京市律师协会交通管理与运输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魏振胜也认为，新规不仅是事故处理的技术规范，更是律师提升办案效率的关键工具。过去交警在事故处理中认定疲劳驾驶，认定无据，裁量不一，律师办案也常常受限于没有行车记录仪就无法主张疲劳驾驶的困境。新规构建的刚性认定加推定认定双层次标准，首次为这类案件的举证和质证提供了明确依据。新规明确了连续驾驶时间、停车、休息时间等关键定义，律师可以直接对照核验交警调取的车载终端和卡口数据是否准确，避免时长计算错误导致偏差。同时，新规附录中的电脑波分级标准也使得律师可以对生理监测证据进行专业质证。魏振胜说，律师可在立案阶段依据新规一次性提交完整证据链，减少庭审中反复举证申请鉴定的流程，在涉及保险理赔的案件中也能有效避免是否构成疲劳驾驶的拉锯式争议，推动纠纷更快进入赔付或调解环节。
1: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2: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比亚迪继位智能泊车安全兜底后，比亚迪在智能化领域再度加码，率先承诺为城市领航安全兜底一年，并宣布全系车型均可搭载天神 GMB 辅助驾驶激光板，选装价格12000元。此举旨在给予用户使用天神之眼的信心，推动辅助驾驶普及。此外，比亚迪重磅发布首款4纳米制程智能芯片玄机 A3，加速推进智能化下半程进程，引领全球汽车行业智能化变革。过去几年，全球迎来新一轮人工智能发展浪潮，感知硬件芯片的发展速度超乎想象。从人的真实需求出发，比亚迪设定了智能化下半程三大目标，实现零交通事故，让辅助驾驶成为超级司机，让 AI 成为超级秘书。比亚迪将持续投入超1000亿元的研发资金，解决交通安全问题，提升人类福祉。2025年2月，比亚迪推出全民智驾战略，宣布全系车型标配天神之眼辅助驾驶系统。比亚迪贯彻让好技术人人可享的理念，全系车型均可搭载天神 GMB 辅助驾驶激光板，选装价格12000元。此外，天神之眼 C 的功能即将迎来状态升级，预计12月 OTA。 去年7月，智能泊车安全兜底推出后，天神之眼智能泊车功能的使用率从最开始的 21% 提升至现在的 93%， 并且智能泊车事故率几乎为零。基于 对天神之眼技术的信心和对消费者负责的态度。

比亚迪再次率先承诺为城市领航安全兜底。即日起一年内，天神之眼 A、天神之眼 B 的新用户自提车之日起，老车主 OTA 升级至天神之眼 5.0 后，均可享为期一年的城市领航兜底。用户在合规使用城市领航功能时，若发生责任交通事故，应由本车承担的直接经济损失，包括车辆维修费用、第三方财产损失、人身伤害损失，将由比亚迪直接进行兜底赔付。对比行业常见的智驾险，比亚迪的城市领航兜底全部免费，没有上限，且不会影响来年的商业险保费。自此，比亚迪成为城市领航和智能泊车安全双兜底企业，用实打实的实力让辅助驾驶真正融入用户的日常出行和生活，让用户收获安全体验。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感谢收听车旅生活，欢迎收听宜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